0: 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把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和廉洁建设融入教学教育全过程，不断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把一老一小工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和育儿产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实，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有力保障我区安全平稳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津南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租置中心、法院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检察院灯塔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和检察听证室、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及特种装备展示，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要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津南。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凝紧凝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全区政法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抓好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建好、管好、用好综治中心，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破解区域发展难点堵点问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坚持工作运行闭环化，窗口服务人性化，攻坚克难常态化，普法宣传场景化，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积极主动听取人民意见，回应人民关切，维护人民权益，大力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持之以恒，把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警全过程，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区领导郭建华、魏印、刘斌、安文杰、安志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人民政府、天津农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农学院党委书记李新、党委副书记、校长金薇薇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级目标愿景，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近年来，天津农学院紧扣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知农爱农人才，办学理念与津南目标定位高度契合。面向“十五五”，希望学校充分发挥智库、科研、人才等优势，深度对接津南乡村振兴发展布局，打造更多政产学研用合作项目， 持续做优小栈道、种业、设

0: 是农业三条产业链，更好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区委区政府将为天津农学院师生在津南创新创业做好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李欣、金薇薇简要介绍学校发展、学科优势及合作规划，并表示，津南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势头强劲。天津农学院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区的校地合作，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全方位对接津南需求，在人才培养、联合研发、现代种业、科普研学、特色展会等方面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在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建共建、教育科技、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队伍、三条产业链深度发展五大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天津农学院领导王凡珍、津南区领导郑建立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总结交流会在开晤新港圆满举行。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等相关单位、清华大学11位博士生以及各实习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复盘6周实践历程，分享学习感悟，凝聚奋进合力。
0: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津南社会实践纪录片。在为期6周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全覆盖被分配至机关、高校、企业11个重点岗位。大家立足实习岗位工作，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快速融入单位业务，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主动担当，聚力攻坚，协助实习单位破解关键业务难题，切实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务实工作的成效。实践团成员一一分享了实践成果和心得，社会实践单位以及所在镇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对实践团的工作表现和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据了解，自2023年津南区委与清华大学携手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落地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已有4批共44名博士在津南圆满完成实践任务。今年在精彩难忘才会津南人才创新季主场活动上，双方完成实践基地续约，开启新一轮3年合作征程。
2: 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连日来，葛沽镇聚焦防汛重点，紧盯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0: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风险，葛沽镇坚持前置防控、源头治理，全面开展全域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对大沽排水河、东排干河、金龙里泵站、北源路一积水点位等核心防汛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河道行洪通畅情况、泵站设备运行状况、低洼路段积水隐患，精准掌握辖区防汛整体形势。针对辖区一积水路段、河道重点管控区域，提前布设排涝应急设备，常态化对河道、泵站、管网等各类水利设施开展检修维护，提前预腾河道行洪容量，优化排水防汛体系，确保突发汛情、积水险情出现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排涝、科学处置。
2: 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联合辖区优迪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暑期亲子主题活动，吸引了社区家庭报名参与。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的特色环节，从神奇的气球龙卷风实验、热闹的气球跳跳接力，到充满创意的会跳舞的气球小互动，再到清凉畅快的水球大战， 软萌治愈的气球冰激凌手工制作，搭配活力满满的海草舞集体律动，考验。

0: 反应力的小鱼躲猫猫游戏，以及人气爆棚的钓鱼大赛。丰富的内容让在场的孩子们全程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家长们也在陪伴参与的过程中拉近了和孩子的距离。
1: 通讯员穆丁玉、赵子强报道。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联合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开展自然探趣守护生态主题活动。
2: 活动通过环保知识趣味抢答，让青少年轻松学习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知识。社工借助案例开展生态科普宣讲，阐释生态保护重要性，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最后，大家动手制作生态保护立体海报，以手工创作深化学习成果，把生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如今的华夏大地，路跑赛事常态化开展，冰雪运动风靡全国，民间赛事火爆出圈，全民健身正成为全民健康的坚实支撑。
3: 夏日的岷江，万顷碧波在阳光下闪烁，位于福州城区东部的古山是登山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市民最爱去的休闲健身地之一。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常常抽出时间去登山，当时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邀请习近平担任名誉会长，习近平爽快地答应了。
4: 他说，我当了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
3: 为方便群众登山，习近平曾在古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古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4: 当年习省长带领着省市有关领导，从这座山底下一路走到终点站，边走边研究，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议。习省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所以在他的指示下，就决定再增设两条登山道。
3: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1997年，周末到古山登山的只有一两千人，而如今到古山古道登山已成为福州市民的日常休闲时尚。曾几何时，山海关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分界线。2014年2月，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并会见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正是在这次出访期间，他首次提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构想。
5: 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的，如果能够把这个项目啊在关内推广，我说这恐怕就会带动起啊2-3亿。
3: 今年2月22日，米兰冬奥会大幕落下，中国代表团获得5金4银6铜，共15枚奖牌，创造冬奥会境外参赛的历史最佳战绩。
6: 米兰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的亮眼成绩，更加坚定我们深耕冰雪运营、扎根南方市场的信心。
7: 眼下温州多家4G室内雪场启动消夏惠民季，通过发放消费补贴、举办群众赛事等方式，推动冰雪运动全民共享，
8: 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其中之一。
3: 如今冰雪运动早已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成为我国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生动缩影。
9: 1、2、3，
3: 在台江县台盘村村 B A 球场上，

0: 来自贵州省内外的青少年球员挥汗如雨，全力拼抢。赛场上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1: 这个球场常年人气满满，春逼得售票纯公益，正是这份扎根乡土的热爱与纯粹，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啊走到赛场边，站上篮球场。
0: 2022年7月，村里沿袭多年的6月6痴心节篮球赛火爆出圈，被网友们亲切称作村 BA。 这股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热就此从深山走向全国。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殷切嘱托，贵州村超、村 BA 这些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发展好。殷殷期许化作实干动力。出圈至今，台江已接连举办各级各类村 BA 赛事超5000场。
1: 今年我们要让赛事更常态化、更规范化，让小小的篮球场成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
0: 当下火热的村赛已成潮流，马拉松赛事炙手可热，全民健身事业全面开花，热闹非凡。一系列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切实成效。
2: 这些年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20大报告，到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的发布，全民健身有了系统性、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3: 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的迈进。
4: 新风尚，新生活。
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物业费是维持小区正常运转的基础，其定价与调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与合理标准。如果小区物业费要上涨，那么谁说了算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详细讲解。
6: 近年来，随着小区楼龄的不断增长，公共管道、设施设备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邻里之间因漏水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漏水事虽小，却大大地影响了居民的居住体验和邻里关系，但有时漏水原因又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到自家原因、邻居原因或者公共管道，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7: 郑某发现家里房顶墙皮开裂并向下滴水，甚至传来阵阵异味，楼上邻居王某长期不在家，多次联系也拒绝回家查看，郑某只好求助物业。物业公司在王某同意下撬锁开门，发现王某家卫生间反水，因房屋长期空置，地漏均被王某封堵，污水今晚后外溢至客厅。物业公司组织疏通管道后，存水情况消失，但发现公共下水管道内有堵塞现象，工程人员清理出碎块、渣子等硬物。郑某认为王某长期不在家，漏水后其与王某联系，王某也不开门，自家房顶长期被泡造成损失，物业公司对共用的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反水，物业公司已应承担责任，故起诉要求王某与物业公司共同将房屋恢复原状。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某房屋受损的直接原因系该房屋所在楼栋的污水管道被杂物堵塞所致，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服务者，对公共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未及时处理是导致漏水的初始原因，物业存在过错。王某作为郑某楼上住户，其对房屋亦具有管理维护义务，郑某多次联系王某，王某拒绝配合开门查验，对楼下损失的扩大负有责任。由此判决物业公司与王某分别对郑某承担 70% 和 30% 的责任。
6: 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该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 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物业公司在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时，应对污水管道等公共排水管道定期巡查养护。针对楼龄较高、管道老化严重的小区，要加强维修养护巡查的频率。对新入住装修的业主，要提醒告知不要向公共管道内投放易堵物。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应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互助团结、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应关系。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如果业主长期空置房屋，也要积极配合查验或者维修维护工作，避免造成损失的扩大。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3: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能达到什么程度？比如我们居民能感受到什么样的？
2: 首先呢，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些智慧化的应用场景，然后呢，它主要可以针对包括我们的这个智慧安防、智慧健康，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生活，然后给居民呢提供一些现实的这种生活上的一种便利。然后呢，同时呢，今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数据上呢，然后借助生态城咱们社会工作部的这个智慧数据平台，然后也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智慧工作。
1: 也就是咱们住到这个社区里面来哈，大家会感受到很多便捷的这种智慧应用。
2: 是
1: 这样能理解吧？
2: 是的。
1: 那是日常生活可能也许有的用不上这个的时候，那我们的人口结构是什么样的？比如大家有什么样的诉求？可能老年人没有那么多哈，在我们社区里。
2: 还好。其实我们这边的老年群体呢，也有差不多13%左右。对，然后呢，就是
1: 比起中心城区的已经低很多了。
2: 是。对，它的人口结构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其实社区的一个主要特点呢，还真是就是说更好的服务好这个一老一小。然后像刚才像我们这个杨局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青少年这个群体，还有包括儿童这个群体，其实是很多的。
1: 很多。
2: 对，很多。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个就是统计吧，我们现在就是18岁以下的儿童，然后达到了2600人左右。
1: 那这个总量在我们社区来讲，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1: 那像咱们社区里面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比较多吗？
2: 是的，对。然后因为我们季景社区，首先它是位于生态城的一个起步区，然后呢，也就是我们这边这个第一片区，然后呢，它的这个基本上也是50%的这个就是外来的新天津人，还有50%的像咱们今天请到的这个礼品员，他也是之前的一个老塘沽人，然后搬到了我们这个生态城来居住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我想请李书记跟我们讲一讲啊，您说的是我们现在拥有什么，那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吗？在咱们这社区里管理，因为社区也比较新哈，最多也就十几年，房子也很新，质量也很好啊，然后居民呢素质应该普遍也比较高哈。
2: 是的。
1: 那么那遇到什么难题吗？像我们这样的社区里也有问题吗？
2: 当然，因为首先我们也是一个基层治理的工作，然后呢也是因为咱这边就是居民上来讲，就是一是五湖四海的比较多，可能呢邻里邻居之间在没搬来之前可能都是
1: 不认识。
2: 他跟过去的老城区不一样，也许过去老城区可能过去都是乡里，或者说是有一点带有远房亲戚的这种意味。然后像我们这边呢，可能大家之间的陌生感会比较强。然后我们社区这边呢，也是针对这些现实情况，然后呢去开展了很多社区服务，包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去入户，然后去跟居民呢建立一种很好的联系，然后呢能够让彼此之间更熟悉，然后呢大家能有的时候呢，甚至周六周日了，大家能坐在一起聊一聊，比如说聊一聊家里的育儿情况呀，或者是我们家最近有什么情况呀，他们都可以

0: 针对这个之前也是做过一次这个人口的这个分析。
1: 嗯，
0: 您看哈，其实寂静社区来讲，我们的在册党员呢，就是有195个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职党员呢，就是将近有700多个人，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您知道这个归属感，其实用我们基层治理来说，就叫一呼百应。就说如果社区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我们需要调解一个什么问题，能不能挖掘到我们社区当中的能人，然后呢，让这些能人在工作之外，然后呢，能够发挥自己8小时之外的这个战斗堡垒作用，然后这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这些能人能够就是说，就是站在社区一侧，或者说是更好的去联系这个周围的群众，其实他真的就是给社区添加了很大很大的助力。然后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社区，其实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上来讲，咱就这几个，对吧？
1: 啊，是，
0: 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可能就是说我们这边在管的居民，你看我是4152户，对吧？那我的居民达到10000多人，对吧？那我们这是面对
1: 这几个人哪够啊？
0: 对，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要是能够更好的去发动群众，然后呢，形成一种就是说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包括活动引领，然后呢，让更好的居民，让更有这个愿意献出爱心、献出时间来站在我们社区的这一侧，然后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社会难题。比如说我们像什么三公一律进社区，对吧？我们可能就借助的是，比如说咱们在职党员的一些警察呀，或者检察官、检察去帮助我们去调节一些居民纠纷，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对吧？他既能站
1: 在
0: 这个
1: 智慧的小区，他也有居民纠纷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是他既能站在这个邻里的角度，他还能站在很专业的角度去帮助我们去处理一些社区的这种纠纷呐、啊，或者是邻里之间的难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归属感确实很重要。
1: 嗯，这个您其实刚才讲的还是从我们管理这个角度哈，怎么动员群众啊，支持我们的工作，
0: 是
1: 当然也是为了服务好大家。那另一方面呢，既然50%都来自外省市啊，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这儿，对他们来讲，参与社区活动，可能这个意义也不太一样哈。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自己的这种获得感，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
0: 嗯，是的，是的。然后
1: 因为人生地不熟的哈。
0: 嗯，是，其实就是感觉，因为我总是跟我的居民朋友说，就是咱可能就是，比如说，无论您从哪里来，对吧？那么咱在生态城，首先第一步，咱先交上朋友。对吧？那可能就是说您，如果就是我就说，如果您不来敲开我的门，那我可能就是主动敲开您的门，说轻声的说一句，朋友打扰了，我们是寂静社区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的网格员是谁谁谁，然后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我们入户的时候会携带一份这个咱生态城这边我们生态社工部做的这个市民手册，然后上面呢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景点啊或者是学校呀，然后大家可以拿到这张生态城的这个市民手册，可能在假期的时候一览无余，比如说我想就医，我想上学，我想去哪儿旅游，他能够很方便的去查到。我们这样呢，去通过这种手段去主动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手段，去敲开居民的每一扇心门。
1: 嗯，因为可能新天津人咱们住到社区里面来啊，住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可能有的时候很难跟别人迅速的交上朋友，因为大家都是回家一关门哈、啊，不像以前大杂院里那样的情况。那么在社区里，如果没有我们社区去组织这样活动，让大家能够见面，能够链接起来，交朋友有时候也挺难的哈。
0: 嗯，对。就怎么说，
1: 咱们搭什么样的平台呀、啊？
0: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边有这个自己的协商议事平台。第二个，我们这边社区呢有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然后呢，第三个呢，我们这边社区呢会有定期的这种社区文化活动。然后呢，像我们这边像老年人的什么舞蹈队呀、模特队呀，包括乒乓球队呀。然后而且我们就是每一个社区里面就是都有一部分这个居民活动的这些场地。然后呢，居民可以在里面进行这个休闲健身，包括吹拉弹唱，然后休闲娱乐，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主要就是，然后还有就是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会与共建单位搭建一些平台，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宝妈可能就是自己在这个育儿方面有一些自己想分享的经验，或者是咱们这个就是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这个很好的商业结构，然后我们跟他们去进行这个商谈，然后比如说引进一些比如说平台，然后宝妈们可以在这边就是体验一些这个课程，然后这种也是我们跟共建单位进行这个一些活动，主要就是这四种平台。
1: 其实这样的工作开展啊，还是靠我们很多志愿者啊，很多社区党员啊，能够把这些工作能够推进起来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一个工作。那咱们还有一个法宝，就是我们的智慧平台
0: 啊。是的，是的。
1: 哎，这个智慧平台在我们各项工作当中是怎么运用起来的？
0: 首先呢，我们今年这个社会工作部呢，建立了这个。智慧数据应用平台，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其实它这边是有这个20多个字段，

0: 然后呢，它可能就是汇集了很多这个居民的一些这个基础类的信息。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是通过几次的这个入户筛查，然后包括去主动敲开居民的这个门，然后把这个信息呢进行收拢汇聚，然后呢会形成了很多大量的这个一个数据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因为这个平台首先它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搜索和检索功能、筛查功能的，然后就是可以给大家举一个这个比较生动的案例吧。然后就是你看，像我们这边可能是有一个辖区有一个赵阿姨，然后呢她是外地人，然后退了休呢来咱生态城生活，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是系统上呢，它其实每个月呢都会主动推送一些信息，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是我们这边系统上就收到了一个信息，哎，发现这个赵阿姨可能下个月的话，她可以领一个这个敬老卡，这个敬老卡呢其实就是可以免费乘这个天津市的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政策嘛，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小张呢，可能就是网格员，就会主动这个联系赵阿姨说，哎，赵阿姨，咱这边您是不是快到65周了？哎，赵阿姨说是啊，哎，那咱这边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这个可以领取这个敬老卡的政策，然后后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呢，跟阿姨深入的交流一下呢，哦，才知道。哦，赵阿姨的户口其实没迁到咱这个生态城来，然后呢，我们这边可能就跟赵阿姨说，那个阿姨，既然咱这边就是可以领这个敬老卡，但是咱这提前呢要在这个派出所先办一个居住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在我们就是主动去联系派出所，协同这个阿姨去办这个居住证之后，阿姨就很顺利的拿到了这个敬老卡。然后当时阿姨就是说，您看，就是可能我刚来天津，对这个政策
1: 都
0: 还
1: 不知
0: 不了
1: 道。
0: 解呢，是吧？然后我们社区可能就主动的将这份服务，然后通过这个敲门的方式，通过这个数据平台筛选的这种模式，然后呢，主动的送到了这个居民的这个手里。居民拿到了这张敬老卡之后，就觉得，您看，可能我过去要办这张敬老卡，是我主动拿着我的证件去到社区。如果社区跟我说，哎呀，我还需要办一个居住证，咱户口没过来，可能还要再跑第二趟，然后去前去办一个那个派出所办个居住证，然后再回到社区，可能呢这样的居民的体验感来讲，他可能就不会很好，因为毕竟年纪大了，来来回回跑。然后呢，但是我们这样的呢，就是第一个主动服务，靠前服务；第二个呢，也帮助居民去省了很多的这个来来回回跑的这种时间。对，所以说他的体验感会比较好。
1: 哎，那我想了解一下，也就对我们的社区工作者而言，我每天到了工作岗位上，打开电脑，可能相应的符合条件，也许就推送给我们了，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吧？每天就有一个工作清单，它自动就会先生成一个，
0: 啊，对
1: 啊，哪
0: 的，
1: 些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我是这么来理解吗？
0: 对，是的，
1: 哎，那这个是搭建了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啊，杨部长？这个是咱们社会工作部，我们在整个生态城搭建起来的哈。
2: 对，
1: 刚才说了一共有20多个项目，都集纳在这样的一个智慧平台里面了。比如说，包括了什么姓名、户籍、车辆、特殊关爱情况等等啊，人、房、车、事务啊，组织，都在这个平台上。这是我们怎么来搭建起来的？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平台啊？
2: 我们也是想，主要是还是想通过智慧化的手段，来为这个基层治理赋能。一方面减轻基层工作者的这个，为基层减负，还有呢，提升一些这个工作的效率。我们搭建的那个是生态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智慧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有一个这个，建立了一个整合人房事务还有组织等，一共是有20余类数据的一个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呢，然后实现这个基层治理的意图总览。同时呢，我们其实因为掌握了这么多的这个居民信息的这个数据，我们也非常注意这个信息的安全。所以同时呢，从这个硬件设施、技术手段，还有这个制度多方面来守护这个数据的安全。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实现这个三个效果。一个效果呢，就是主动服务，因为它有这个智慧的这个筛查功能，我们会把一些这个惠民政策的条件就提前的嵌入到这个系统里去。就像刚才我们社区数据说的，我们能够主动的筛查出来这些，符合或者可能符合这个惠民政策的这个人群，然后推送给我们的社区网格员。社区网格员呢，就能主动联系到居民，告诉他您可以享受这样一个政策，就实现从原来的叫人找政策变成这个政策找人。
1: 哎，这样的效率会不会更高了啊？看似好像我们的工作量多了一些，但是效率应该会更高了。要以前居民还得一遍一遍来问，我们一遍遍解释啊。
2: 对，
1: 可能这次还办不了，您得等2个月，2个月来了又得解释啊。
2: 对，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还可以给区域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还有比如说相关的职能部门来提供一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人口画像，就可以为区域的教育规划呀、招商引资呀，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呢，提供这个数据支撑。举个例子来说吧，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指标体系里有这个绿色出行的这么一个指标，然后作为绿色出行这个指标的参考数据呢，我们的库里面呢，不光有人的数据，我们还有居民的机动车保有量，尤其是里面就是电动汽车的保有量的数据，还有区域呢这种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安装的数量和分布，我们都是有的，可以为这个做这个绿色出行的这个这个比例呢做一些这个数据支撑和参考。
1: 哦，那这些数据都是需要我们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去统计吗？我们怎么收集的这些数据啊？
2: 是这样，总体上来说呢，就是智慧化加铁脚板，但是呢，首要的呢，最基础的，我们还是通过社区网格员入户，入户走访来摸排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一手信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其实也是探索着引入了一些这种智慧化的手段。因为我们这个数据是每个月都要进行定期更新的，如果每个月都是通过这种入户走访的，它工作量确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是现在是打通了这个居民用户的每个月的用水、自来水的用量，然后燃气的用量，这个数据由系统呢来这个进行这个分析。比如说有一户居民，他呢之前已经其实是连续超过6个月他的用水用气量都是零，我们之前呢是标记的他是这个房子是空置状态，但是从这个月开始他开始产生这个用水用气了，系统就会提示把这个信息推送给社区网格员，说这户呢可能新搬来居民了，我们网格员就会去做入户走访，然后
1: 看看是什么情况，
2: 看看什么情况，
1: 找一下。
2: 对对对，再一个反面的例子呢，比如说，这户居民就是之前一直有用量，但是现在连续这几个月来呢，都是用量都是为零了，然后就提示那个社区说这个居民可能搬走了，他也会去做相应的这个入户核实，这样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社区工作者每个月呢也是更精准的去做这个人口更新，也减轻了他们的这个工作量。
1: 就是他有很多数据支撑给网格员，网格员就不用眉头的苍蝇一下每天就这样海走哈。这样的话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当天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2: 对。
1: 那这么样的一个智慧平台其实听起来好像是我们汇聚了很多资源，但实际上让它好用有用还是需要非常精细的设计的。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也算共建单位啊，也是我们这套平台系统的搭建者，中民数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的黄甲总经理。黄总，这个智慧平台，而且是关于整个生态城这么大一个体量数据的智慧平台，咱们是第一次做吗？这类型的产品啊，
3: 这种类型的产品呢在公司里面已经其实做了很多的区域
1: 了，我们有经验，
3: 但是生态城市确实是最有特点的一个一个产品和一个区域。
1: 那您说说咱们把这么复杂的一个智慧平台搭建起来啊，当时有什么难点啊，或者是在这过程当中肯定还不断的在调整，不断的提需求哈。
3: 是的。首先是刚才我们的这个杨部长也提到了，因为生态城现在的居民人口数已经从5000增加到20多万了，那么现在呢，其实现在问题在于生态城的这个数据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3: 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数据平台的搭建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数据的一个简单的累积，它同时我们是重点是要去把这个沉淀下来的数据把它用起来，真正把它去用实和用活。那么我们如何去运用这些数据，真真正正的去帮到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我们的社区干部或者是社区工作者去减负。所以我们跟生态城一块儿去打造这套平台，然后也是完全贴合于生态城的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我觉得我 觉得从三点我们来讲这个事情啊。
1: 好，
3: 对，第一点是我们觉得，重点是我们首先要去，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数据的壁垒。
1: 嗯，
3: 那么如何去打通这个数据壁垒？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前现在的这个。

0: 生态城的这个居民信息啊，分布在各个部门，他们各个部门的统计的这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他统计的这个字段的一些定义是有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首先去要把这些定义和字节字段把它去统一起来啊，否则是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在统计的时候，他由于他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信息字段不统一，所以造成了他们大量的这种繁重的这种数据的归集的工作啊，所以很多信息他要去反复去录入去反复去横向去做对比，那这个大
1: 工
0: 量
1: 作
0: 的
1: 量
0: 时间，
1: 太大
0: 对，他的
1: 了，
0: 工作就会耗费在这些繁琐的这种台账的对账工作上面，所以就效率就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我们不只是在技术上面去做一个升级，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技术人员也跟着我们的社区工作者深入到一线去跟着社区工作者一块儿去跟班去干活，把他们的多年的这种基层的这种实操的经验，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开发里面，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经验去转化为这个数据的这个标准，把它核对的标准去做统一化，然后把它的这个地址啊、居民资料啊这些，这些信息都去规范，那么达成了一个现在我们平台可以去自动的去清洗、对比、去梳理这些相关的数据，它是一个自动的。以前我们可能这个我们的社区工作者需要三四个人干1到2天的一个工作，现在可能就几分钟就可以把这个数据把它清洗、把它治理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数据，这个打通数据壁垒的这么一个工作。
1: 这是基础性的工作。
0: 对，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当然，第二点是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守住数据安全的一个怎么？因为安全，数据安全是我们的底线，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个数据的共享，但是我们的居民的隐私就是不能泄露出来。所以我们因为
1: 这也是居民最关心的，
0: 对
1: 吧？
0: 因为平台的海量的这个居民的数据，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全放到第一位不能把隐私透露出去。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叫做我们叫做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这么一个安全的一个技术模式。然后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日常的筛查的时候，那么他只能看到符合条件的这种居民的名单，他看不到居民的比如说他居民的这个身份证啊，或者居民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联系方式啊，这些核心信息
1: 还是保密，
0: 所以去保护了，从根源上去保护了居民的隐私。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平台去调用这些数据的访问啊提取的时候，我们是全程去留痕的，就是为什么要去调用这个数据，为什么要去用来这个数据用来做什么的，那每一步我们就是清晰可查的我们去这个数据会去留痕，这个动作操作会去留痕，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守住数据安全，让这个居民也放心，让我们的这个政府也放心。那么现在呢，第三点呢，是我们跟着现在跟这个生态城共同打造的，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要运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的层级，然后根据我们应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叫做 AI 模型或者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技术去把这些数据汇聚之后，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跟这种人工智能的互动环节去把这些未来我们有居民有需求，比如说我们的问政的需求，我们对于政策的这个问询，或者是我们各个部门之间的这个数据的去调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种 AI 问答的形式通过它的权限的设置，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关的答案，问题的答案去反映出来。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更多的能够像这种直接问答的形式，我们可以快速的去精准的去获取到居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社区的工作者想要的一些信息，
1: 就以后它的场景会更多，
0: 对
1: 吧？
0: 对，更丰富。
1: 因为现在我们数据库搭建起来了，这个是我们的非常宝库的一样的这样
0: 的
1: 基础的设施。然后后面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是服务社会社区工作者他们去掌握信息啊，怎么给居民服务啊。那未来可能居民他主动会用一些，比如说小程序啊等等啊，
0: 是的。
1: 我社区里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我要报名啊，是不是都可以通过这个智慧平台来实现
0: 的？是的，这个会逐步的去开放。我们现阶段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的这个社会工作部或者是我们的社区干部。社区这个社区工作者去使用，慢慢的逐步的我们会开放给生态城全域的居民，包括您刚才说到所提到的这些参加的这些活动我们的志愿者一系列的这些功能性。
1: 这个可能第一有这种收获或者有这种感受的，可能就是咱们的居民代表了。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居民代表林品源你在生态城住了10多年了。
2: 对
1: 那你有没有享受过这种智慧的城市管理智慧的社区管理带来的这种意外之喜
2: 有，拿最近的这个说吧，就是今年6月份的时候，就是网格员小金，然后就跟我联系，说有一个那个4050的政策，我可以享受。
1: 嗯，
2: 我当时其实挺诧异的，因为我刚失业没多久，我说，哎，社区你是怎么找着我的？他说就是说，因为之前登记信息的时候，我登记的有年龄啊，他知道我符合这个年龄段，但是我那个工作单位那块一直没填，他就跟我核对一下。如果我是失业状态呢，他就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然后我就说，正好我因为我也是刚失业，然后但是他就给我讲了一下这个政策，一了解我觉得挺好的，我这一年我可以省差不多1万块钱呢，那个失业那个就是交社保的那个这状态，我觉得如果我不了解，我要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政策福利。然后他跟我讲，跟我介绍，然后还帮我引领了我去办这件事儿。然后我觉得，哎呀，太省我的心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心热腾腾的，
1: 这感受到了智慧城市带来的便捷了哈。
2: 对，
1: 而且这种就是不需要我们去主动做什么，
2: 嗯
1: 啊，可能社区就已经替我们考虑到了运用这个智慧平台哈。
2: 对，很意外之喜的那种。
1: 嗯，这种智慧可能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哈，因为在咱们这个社区里面，可能也有很多高层住宅。
2: 嗯，对
1: 啊，是不
2: 是
1: 也有？
2: 就是
1: 啊，我听说还有这种摄像头哈。
2: 对，那个
1: 监控高空抛物的啊，
2: 是因为就是。我们住的就是高层嘛，其实说实话，就是有一段时间，然后网上会有很多那种高空抛物啊那些的事情，然后报道出来，然后我们带着孩子在楼下玩啊，或者是有时候经过啊，其实心里都会有点嘀咕，别有那种。但是他有那个摄像头了以后，其实对于高层的人就有一点那种威慑或者那种作用，
1: 嗯，
2: 然后就心里更踏实一些。
1: 嗯，现在已经都装上了，这装多长时间了？书记，
3: 这边的话，他咱那个小区是2014年建的，然后就是说2016年，对，然后建的是这个高空抛物氧拍的这个监测系统。
1: 嗯，我听说还有独居老人家里也有一个无感的这种智慧的平台，是吧？
3: 嗯，是的，是的。
1: 嗯，在咱们社区里装了多少户老人了？
3: 装了3户。对，
1: 就根据老人的情况来安装，是吧？
3: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这个是在咱们这个滨海新区区委这个组织部和社工部的这个组织下，然后呢咱们装了一些就是符合条件的这个老年人，然后呢他主要是通过这个用水用电用气儿的这个情况去感知老年人在这个居家生活状态，在居家中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水表上面装了一个这个智能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如果这个居民他每天的用水量为零，或者说是他在这个智能上，在这个家里的这个电开关上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后呢在这个燃气表上粘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智能插座，然后呢如果这个用水用电用气三者都为零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这个网格员就要进行入户或者是包括打电话去随访。然后呢就是今年也是2月份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崔奶奶，然后也是我们的网格员，就是突然之间发现，哎，他家今天怎么用水用电用气这三个数据都是零呢？当时心里就是很犯嘀咕，然后呢就是当时一看这数据是零，然后马上就去入户，然后给崔奶奶打电话，然后因为
1: 这些数据是主动跳出来的，
3: 对，因为他每天他会分两个时段，一个是下午的2点，还有一个是晚上的9点，然后会推送到这个网格员的手机上，然后提示他，哎，看一看今天的数据。结果呢今天当时就是三个数据都为零，心里就有一点点的
1: 不放心了，
3: 不放心。然后呢就是赶紧就去上门，然后就去打电话，然后我们才了解到，哦，人崔奶奶人家被闺女接到家，闺女家过年了，
1: 没在家，
3: 啊，对，咱这心里就是
1: 就踏实了，
3: 踏实了，确实是就是觉得虽然说这个就是这个数据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心理上还有包括我们跟居民之间有更多的这种安心的这种沟通，就觉得很好。
1: 哎呀，智慧平台确实它在多个场景哈，杨部长都解决了我们基层治理的很多现实的问题，而且这种应用它是非常成功的。那未来包括在黄总的支持之下哈，我们这个平台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吗？我们未来在基层治理上还希望给大家做好哪些工作呢？
4: 一个呢是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就是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这个数据内容，根据日常服务和治理的需求，把一些 加入更多的字段，比如刚才提到像有这些惠民政策呀，
1: 嗯，
4: 还有我们也会把区域的像刚才提到的，其实社区中有很多能人，
1: 嗯，
4: 我们也会把他们的相应的信息呢做一些这个标记，
1: 哎，志愿者服务，
4: 对对对，
1: 上到网络上，啊，
4: 对对对，然后再去拓展更多的这种日常就是在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其实也我们现在还在也在正在打做一个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小程序，就是里面会整合有我们的志愿者，还有志愿服务队伍的信息，给大家搭建一个志愿服务的平台，然后我们也是另外呢去做好，就是为这个志愿者，对这个志愿者呢，我们有一定的这个积分激励，还有这个积分兑换的这个机制，形成一个整个闭环的这个
1: 未来可以做的事儿还有非常非常多啊，技术的发展就是这样，它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好的让我们提升生活品质的啊。生态城也用自己的实践哈，给我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经验做法哈，也是一个启迪，也希望今天呢能够启发到大家，特别感谢四位嘉宾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环迁小区楼道堆雾、随意晾晒、噪音扰民，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如何通过精细治理变为文明风景？进楼问需，绕楼查情，围楼共议，下楼办事。四楼工作法怎样让文明创建从政府独唱变成群众合唱？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9月1日起正式施行，如何以法治守护好盘山和黄崖关长城文脉，让文明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同频共振？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3期，邀请滨海新区新城镇党委书记王善、济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学龙走进直播间，分享基层善治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5: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晋新。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广播平台和天津广播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播出。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进行收听和收看的。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精彩乡村文明铸魂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专题。今天依然是邀请到两位来自基层的嘉宾来分享他们在文明创建、文明的实践当中的一些先进的经验。 其中呢，一位是从社区的建设入手，用四楼工作法把文明创建做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还有一位呢，是结合着文旅景区的发展来做好文明实践的相关的工作。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滨海新区新城镇的党委书记王善，欢迎王书记。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同时邀请到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蓟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的办公室主任杨学龙，欢迎杨主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交流，分享我们在基层文明实践当中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知道滨海新区的新城镇这个位置呢，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啊，这样一个区域，其实它有很多比较复杂的矛盾问题需要来不断的解决。那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了，基层创了这样一个叫四楼工作法，这个工作法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来的？我们先请王善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主持人，我们新城镇呢，是我们滨海新区啊核心区域内唯一的一个建制镇。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城乡融合区域，有3万多人，大多数的老百姓呢都是还迁居民，大家呢从村里头搬到了城里边，而且呢从平房呢住到了楼房，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是生活习惯、公共意识，包括邻里之间的认同感，它还处在一个阵痛期和磨合期。所以呢，整个辖区呢人员流动比较大，但是邻里关系呢却非常的生疏。而且居民的自治意愿不强，形成了典型的那种陌生人的社区。
5: 就是大家搬到一块儿了，但是心好像没凝合到一块儿去。
6: 对，原来呢，这个乡里乡亲的住着，平房里喊一嗓子，大家也都知道，也都熟知了。
5: 没错。
6: 现在搬到楼房以后，大家都相对的都陌生了。所以呢，基层治理呢，也面临着很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就比如说我们楼道的堆物，包括随意的晾晒衣物，包括在这个小区里头种菜，
5: 原来的习惯，
6: 对，原来的习惯很难改变，包括我们广场啊这种跳舞的这种噪音的这种干扰，这种现象呢层出不穷。过去呢，我们大多是依靠专项整治啊集中治理，基本上就是靠政府的单方面的发力，
5: 是
6: 常常陷入一种叫干不干群众看，整治一阵反弹一遍的一个局面。整治期间呢，大家觉得效果很好，时间一长，问题呢又卷土重来，陷入了单向发力、治标难治本的一个治理困境。为此呢，我们以党建引领为依托，然后我们总结提炼出了四楼工作法。这四楼工作法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进楼问需，绕楼查情，围楼共议，下楼办事。核心呢，就是以问打破这种陌生的壁垒，让老百姓要熟知。我经常进门，我问问你有什么需求，我就认识你了，我就跟你熟络了。对，然后以查补齐民生短板，以议凝聚协商合力，以办赢得群众信任。我们把治理单元下沉到楼栋，然后把议事权交到居民手中，推动文明创建从政府的独唱转变为群众的合唱，真正的构建起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基层治理的新格局。
5: 我们要把一个陌生的一个社区变成一个重新变成熟人社会。其实像您刚才说到，我们进楼问需，这个问是第一步哈。那进楼其实并不是最难的，我敲开门就进去了，能不能问得出来这个事儿其实有点难度。以前您说我们也在做相应工作，但是好像干部在做啊，但是群众在看，我们怎么来打破真正让问这个事儿能问出实际的内容来，问出问题来，解决好这样的一些问题。
6: 和您说句实话，当时我们进楼的时候，老百姓是不能理解的，人家不愿意跟你说实话，或者认为我跟你说了实话也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说呢，我们就坚持力量沉下去，实情摸上来，闭环管到底，实效我要干出来，真正的把政府的公信力建起来。所以说依托我们5级的党建治理体系，组织我们村居干部、网格员、楼栋长下沉一线，坚持日常访、专题访、定向访相结合，把群众口头反映的软信息转化为精准治理的硬台唱，真正做到户户有人连、家家有记录、事事有着落。举个例子，我们蓝河湾社区推出了叫三色标记法，把我们所有的群众的需求用3种颜色来标记，绿、橙、红。绿色的那我们叫立即办，橙色的我们要限时办， 红色的我们要提级办，
5: 嗯，
6: 得拿到我这里来办，
5: 都挺着急的，
6: 哎，对，都挺着急的，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按照轻重缓急，分级标注，实行排查、处置、回访、消耗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管理。
5: 嗯，
6: 每一条居民的诉请，我们都明确责任人，明确责任实现。
5: 嗯，
6: 办结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回声卡。
5: 嗯，
6: 让老百姓填一个回声卡，你满意不满意？到底是哪儿满意，哪儿不满意？或者把你下一步的需求也在这个卡里头体现出来，
5: 嗯，
6: 确保我们藏在楼洞里的家门口的难题全部摸排到位，不留死角，实现了诉求办结清零、群众满意度我们双一百的一个目标和要求，
5: 确实非常不容易。其实是一个我们要了解大家需求，先下单，然后有接单，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办了，最后还要反馈，这么一个闭环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刚才您说了四楼工作法，我们进楼问需是第一步，后边还得绕楼查情啊，这个下楼办事儿等等啊，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家户每一户的这个问题哈，或者每一个问题，它都是有它独特性的啊，不太一样。我们不能用一种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一事一议，或者找到独特的一些方法，怎么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比如说，您刚才也举了一些例子，我们这些居民这个进了楼房之后呢，他可能还是保留以前的习惯，我们还种菜呢。我们还在楼道里晾衣服呢，我们还在院里跳广场舞大声喧哗呢，这些问题怎么办？
6: 我是感觉啊，几年的工作经验，我觉得基层治理还是贵在换位思考，然后呢还得是柔性施策。
5: 嗯，
6: 关键呢你得是疏堵并举，你不能是光去堵它，你还得想办法去疏导。
5: 嗯，
6: 所以说呢，如果只依靠集中治理硬性管控，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很难从根源上化解真正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5: 嗯，
6: 所以说我们开展治理工作呢，还要先读懂群众的真实需求，再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而且我们像我们镇呢，主要是都是村民上楼，村民上楼他的这种阵痛啊，包括不适应，是完全的能体现在他的日常的生活当中。
5: 嗯，
6: 你说小区缺少这种配套的晾衣的，他就咬哪儿两棵树之间搭根绳，哎，他就给你晾上了。然后空地随便开一块地就给你种上大白菜了，
5: 要不看着浪费。
6: 哎，对，
5: 那个地
6: 他就觉得过去我在我家门口我种一块地很简单，
5: 嗯，
6: 一亩三分地，我这一年四季的这个吃我先能解决了。
5: 对，
6: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村民上楼以后的一种不文明现象的一个关键原因。
5: 对，
6: 他不适应，
5: 嗯，
6: 他不知道什么叫文明行为。所以找准这个根源之后呢，我们是依托这个围楼共议，大家把问题摆在桌面上。
5: 嗯，
6: 我们有很多的平台，我们有茶话角，老百姓坐在这儿可以喝着茶聊着天儿。然后我们邀请这些居民代表、物业呀、党员，包括志愿者，我们现场选地址，看看我们的晾衣杆放在哪儿比较合适。
5: 嗯，
6: 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了很多的，所有的小区都建设很多的晾衣杆，
5: 嗯，
6: 这样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居民或者老百姓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需要。
5: 对，
6: 所以整治完成后呢，虽然是一件小事儿，
5: 嗯，
6: 然后呢，我们还依靠网格员啊、楼栋长啊，常态化的绕楼查情，动态的劝导问题。有的人即使给他立了晾衣杆，他也不去那儿晾，
5: 嗯，
6: 他还在两棵树之间呀，包括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健身器材，他给你拴一根绳子，他
5: 方便，
6: 对，所以我们还得让大家转变文明的一种意识，
5: 嗯，
6: 形成一种文明的行为习惯，
5: 嗯，
6: 所以说呢，把我们瞬间的这种及时整治，通过劝导，
5: 嗯，
6: 然后转化成用常态化、长效的一种管护，
5: 嗯，
6: 其实我们就是想用有温度的治理代替生硬管控，
5: 嗯，
6: 让这个居民呢愿意理解、主动配合、自觉守护，然后持续维护干净有序的一个社区环境。
5: 嗯，确实需要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推广文明，让大家有这种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的一个过程哈。
6: 对，
5: 好，非常感谢我们滨海新区新城镇的王善书记给大家做的相应的介绍。四楼工作法啊，我们这记住了，这四个楼都是什么？我们先要进楼问需，这个绕楼查情，
6: 对，围楼共议，
5: 围楼共议，然后下楼来解决，把问题解决了，
6: 这叫闭环，
5: 闭环管理。
6: 嗯，
5: 待会儿再请您再说说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效，再跟大家来分享。
6: 好，
5: 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宣传部联合推出的。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金彩乡村文明铸魂这样一个系列策划的第三期，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哈。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嘉宾，一位来自滨海新区，接下来这位可能更远一点，来自我们济州区。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的办公室主任杨学龙，请杨主任也跟我们聊聊吧。杨主任，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是我们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刚刚在7月30号已经正式通过了，9月1号就开始要正式实施。那么这部条例哈，我看到应该是一个专门的长城保护方面的条例。那么对于我们的整个未来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它的意义会是什么？您先跟我们来点点题好不好？
7: 好的，主持人。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的出台，对天津市长城保护文化传承来说，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标志着我市的那个长城保护工作真正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天津境内40.28公里长城全部在济州区，以黄崖关长城为核心，既有对外开放的精品点位，也有大量分布在深山里的古长城遗址，
5: 可能有些我们都不知道在哪儿，
7: 包括千竿涧呀，然后那个车道峪啊，它分了好多段啊，有青山岭段什么，它这个遗址，然后这次条例的落地最大的意义就是把长城保护从过去的靠自觉、靠经验，然后变成了靠制度、靠法治，明确了各级职责，划定了保护红线，然后细化了禁止行为。让日常巡查呀、保护啊、修缮、监管执法都有了明确依据。真正做到了依法护长城、依规管长城。然后呢？同时，那个条例也很好平衡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我们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严格规范修缮标准。坚决守住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底线。另外，不断规范研学、节庆、游览等各类活动，杜绝过度的开发呀、无序利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的服务群众，服务文旅发展。更重要的是，条例为传承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提供了法治支撑。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条例鼓励我们要深挖继任长城，就边防历史，还有戚继光的戍边文化。做好啊史料整理啊、学术研究啊、展览宣传呀、和社会教育。让长城历史看得见，让长城文化传得开，让长城精神留得住，真正实现了文脉永续、代代相传。然后下一步，我们中心将严格按照那个条例的要求，扎实地做好日常工作，包括日常巡护啊、病害治理、保护修缮、保护宣传等工作，用心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天津这段宝贵的长城遗产，让雄关继续传承，让伟大的长城继续持续发扬光大。
5: 我们要保护和传承好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遗存哈。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长城保护条例出台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包括我们要重新的或者继续的重视长城的这种保护的意义哈。我们继续从文史的角度、从文旅的角度，我们都能做些什么，这都是正向的。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问题，包括在条例当中也说到了哈，要禁止在长城上刻画图屋等行为，这肯定是我们都明确不能这么干的。但是在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不光是长城，包括盘山啊，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景区的一些这个建筑也好、文物也好啊，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些，甭管是大人孩子啊，在上面涂污的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在景区的日常的管理服务过程当中，如何来更好的倡导文明，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事儿来做好，是直接来进行管理，还是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还有哪些像刚才我们这个王善书记说到了，我们基层治理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的创新的方式，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我们在文旅景区倡导文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创新的招法，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7: 好的，主持人。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明确了禁止在长城刻画、涂污、损毁等不文明行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主要是通过常态化宣传教育加精细化志愿服务的两套务实举措，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共同守护长城珍贵的文物资源。首先是沉浸式宣传教育，我们坚持前置提醒、悬浴提示的方式， 比如在景区入口、敌楼游览路线、观景平台等重要点位，设置了禁止刻画图屋、禁止刻画留念、禁止攀爬墙体等规范性的保护性提示牌。同时我们利用景区大屏广播循环播放长城保护普法内容和文明游览须知，让游客入园就能看得见、听得着、记得住。特别是我那个暑期啊，那个团体特别多的时候，
5: 游客特别多，
7: 特别多，像包括学生啊，然后我们就是增加那个现场讲解，告诉大家这个明代的长城，历史悠久嘛，然后它的砖石、灰浆都非常脆弱，就是每一道刻痕，你都是对它永久性不可逆的伤害。或者我们从那思想教育上，然后杜绝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
5: 就是以往可能我们更多的是那种高声断喝似的，说不许在长城上乱涂乱画，都是这种口号似的哈。现在我们给大家讲道理，为什么是不能在上面去伤害它？这种伤害可能是持续性的，甚至是一种永久无法修复的一个伤害，让大家更加明白这个道理。
7: 对对。然后我们还通过那个线上，然后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持续推送一些文明护城的一些短视频，然后让全民共同爱护保护长城的那些浓厚氛围。就是我们其次是依托一些志愿服务，实现近距离常态化的柔性管控。我们成立了长城护城志愿服务队，让景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长城的保护员、宣传员，通过设定一些固定的那个值守岗和流动的巡查岗，然后进行巡逻劝导，然后做到早发现呀、早提醒，早制止，把不文明的行为遏制在那个最初的状态，对长城进行保护。
5: 这是我们倡导文明、保护文物、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遗存、文旅景区所做的一些相应的工作哈。您所在的单位叫冀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啊。
7: 对。
5: 我不知道接下来在推动我们文旅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游客，服务整个行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心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做法？因为现在文旅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冀州区是一个大区，特别是盘山和长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源，我们怎么把资源禀赋用好，同时倡导文明，同时给大家提升好这个相应的服务。
7: 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呢，始终坚持文明引导与服务提质双向发力，多措并举抓实文明旅游建设，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为景区高质量发展做好服务保障。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抓好，一是抓实规划建设服务景区发展，我们认真执行盘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6至2030年和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至2035年，为盘山和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有序发展提供引领。然后就是做了一些保护项目，就是全力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先后实施了那个黄崖关长城本体修缮、龙凤岭长城前期勘察及考古勘探、长城博物馆提升改造，以及蓟县古长城黄崖关段的城楼角楼修缮等保护项目，以建设促保护，以保护促发展。然后第二方面是我们是

0: 是抓实文化赋能，提升景区品质。我们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成立了戚继光与长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明帅巡观戚继光与黄崖关长城历史研究与成果转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戚继光与长城文化文创作品座谈会等系列活动。编辑出版了系列文化书籍，为讲好盘山长城故事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印记。然后第三方面是我们抓实宣传引导，培育文明风尚。我们采取一些线上加线下的相结合方式，开展文明礼仪啊、新文物保护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灭火等知识培训，提升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和文明服务理念。还有是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常态化推送一些文明旅游啊、动植物科普、资源和文物保护等信息，提升盘山和长城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积极参加一些守护长城文脉啊、续写时代弦歌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千人万讲等主题宣讲活动，让资源保护和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1: 感谢杨主任啊，确实我听得出来，我们在做好管理和服务相应工作的过程当中，为了推动文旅的产业更好的发展，包括推动文明旅游更好的发展，我们也在着力的讲好冀州的这种盘山啊，包括长城的故事，还有我们文旅故事、文史的这种相应的故事啊。讲好故事确实非常重要，不光是我们的文旅景区，我们的文史资源要讲好故事。其实我们在基层治理当中，很多故事也需要讲好。我也知道我们的新城镇啊，编辑了100个社区小故事哈，这
2: 对，
1: 100个社区小故事，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讲那么多。我不知道王善书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那么一个您认为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2: 好，主持人，这个应该把这小册子给您带过来，我忘
1: 好
2: 了。
1: 好学习一下。
2: 对，我们主要是坚持以小事润民心，以温情助文明。我们整理汇编了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一共100个，主要是记录楼道里头的一件件的善心和善举。举两个吧，多给您说一个。
1: 好，送一
2: 第一
1: 个。
2: 件，对，第一件是发生在我们紫峰苑社区。紫峰苑社区呢比较有特点，是我们2个村的还迁社区，空巢老人数量也比较多。这时候我们退休党员就发挥作用了，我们得亮身份，自发组建了邻里的这个帮扶小队，日常巡查楼栋啊、常态维护环境啊，包括谁家有个什么困难呢、水管堵账啊、买药啊、搬物这类难事儿，大家都主动打手相助。所以说呢，让陌生人的社区呢转变为了一个温情家园。另一件呢，我们是发生在蓝河湾社区。我们蓝河湾社区呢是离着我们的一个完中校是比较近的，所以说呢，网格员在走访时了解到，就是说的很多家长反映说，孩子上学的安全，尤其在学校门口的安全，成了一个大难题，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隐患。所以说，我们社区呢迅速启动了群众点题。然后我们各方一体，我们把公安、交警全部都叫来了，合力解题的这一个模式。然后呢，增设了这种爆闪的这种警灯，到学校门口，然后还有减速带，这样完善了交通的标识，整个的全流程的一个督办落地、闭环推进。所以说，一盏盏的这种警示灯，守护了孩子的平安。一个小举动也彰显了咱的治理温度，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只是我们100个社区小故事当中的2个。
1: 有机会我们再把这个小册子拿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其他的
2: 对
1: 小
2: 对，
1: 故事。
2: 好的好的。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啊，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两位分别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接下来我们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文明建设的一些小目标，好不好？还是从女士优先，王书记先来。
2: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深化我们的四楼工作法，不断优化精细化的治理模式，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民生实事，发动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共建，让文明有里扎根楼栋，浸润民心，打造我们新城独有的邻里和睦、文明向善、民风和美的善美新城。
1: 好，我们也期待新城镇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文明小故事哈。好，杨主任，
0: 好的，主持人，名山雄关成千古，文旅再谱新篇章。下一步，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牢生态底线，深耕服务品质，厚植文化底蕴，不断提升景区文明建设规范化、精细化、品质化水平，推动盘山和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 保护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好，非常感谢两位。

0: 位嘉宾今天做客《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啊，但是今天的两位嘉宾的展示的故事都非常有特色，一个是立足当下，一个是传承千秋，一个是扎根社区，一个是结合我们这历史文化的资源、文旅景区的资源来做好文明创建、文明实践的相应工作。也期待有更多的嘉宾走进我们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编辑主持靳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我们的节目视频编辑刘瑞，还有我们的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文明天津大家谈》跟大家不见不散。
1: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1: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3: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天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0: 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来关注 AB 货救不了电商卷低价，
1: 拍案说法带您关注内鬼捣鬼，快递站变涉诈中转站。
0: 抚养费究竟是给父亲呢还是给孩子呢？法眼看社会，我们来结合真实案例给大家深入分析。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近期电商 AB 货的问题再度引发热议。据报道，有网友反映，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商品标注同款，买到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还有商家看人下菜碟，同一商品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货就是发的优质货，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减配货。 AB 货问题呢，正在成为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新现象。
1: 什么是 AB 货呢？所谓的 AB 货就是电商经营者以相同或者足以使消费者认为属于同一商品的品牌、型号、货号、链接、图片、宣传信息等等进行销售，却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际提供存在实质性品质差异的不同版本的商品。 AB 货表面上呢是涉嫌消费欺诈问题，但是往深处看，却是电商行业从价格竞争滑向质量降级竞争的一个症状。如果不能够及时治理，恐将引

0: 从降低价格转向降低价值 ,AB 货本身就是判断内卷是否已经越过合理竞争边界的行业信号。商品质量的重要性当然是众所周知，但是电商们之所以推 AB 货，无非是要走钢丝式的勉励维持最低价。当效率已经不足以支撑更低的价格，商家还要继续降价，最后能降的就只能是质量了。
1: 我们说 AB 货无疑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但是其核心的危害呢，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其正在摧毁市场的价格信号，在摧毁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对电商购物模式的信任。如果所见非所得，那么价格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低价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默认这种 AB 货的存在，那么那些认真做产品的商家又怎样生存呢？当消费者没有办法通过价格和商品信息进行理性选择时，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0: 从技术上讲，治理电商 AB 货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健全商品身份制度，一货一码，一版一号，全程可追溯，无论是什么版本，只要商品在核心材质、配置、工艺等方面存在着实质差异，就不能够顶着相同的商品身份进行销售，这能够最大程度地压缩商家操作的灰色空间，消费者也更容易识别 AB 货，更方便地维权。
1: 电商需要从价格透明进入到品质透明时代，但是更重要的是，各大电商平台应该真正反思多年以来形成的为低价流量分配机制，指挥棒在平台手里，不能一边要求商家坚持品质，那一边呢又通过算法告诉商家谁更便宜谁就更有流量。平台排序机制应该从价格竞争进一步转向综合性价比的竞争。
0: 要做出改变的可能还有消费者。近年来高度发达的电商环境养成了一种低价高质好服务的消费期待，消费者既要品牌又要品质，还要全网最低价，要次日达，要无理由退货，退货包运费。消费者当然有追求低价的权利，但是也应当知道价格终究决定于价值。
1: 别让 AB 货砸了电商的饭碗。咱们中国有全世界最好最发达的电商环境，这是无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参与长期积累的结果。其真正的宝贵之处呢，不只是价格低发货快，更在于建立了一套高效率、低成本而且值得信任的消费体系，而 AB 货乱象正在消耗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
0: 电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靠谱的品质、透明的交易和真诚的服务。要通过多方合力，平台校准准则，商家坚守底线，消费者秉持理性监管，牢住防线，来杜绝 AB 货乱象，也助推电商经济更大发展。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1: 一种原本要求收件人本人签收的高价快递包裹，却频频被发送到了一个模糊的地址，收件者更是另有其人。2020年4月份呢，武汉警方在拦截一件涉诈包裹时啊，就挖出了其中的玄机。所以接下来的拍案说法专栏，我们就来了解这方面内容。我们先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4: 来来来来，你说说，别动别动，派出所的。
5: 这是武汉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画面，一名男子刚刚从同城跑腿手里接过一个快递包裹，就被蹲守的民警控制。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这名叫陈某的男子回答前后矛盾，十分反常。
4: 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6: 走过来的。
4: 走过来的？从哪走过来的？
6: 那个。
4: 怎么来这儿的？
6: 打车过来的。
4: 打车过来的。有没有开车？

0: 这个包裹中装有两台手机，价值9998元。收件地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某小区，发货人是沈先生。就在一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要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操作，沈先生就能收到钱。
1: 对方称只需要沈先生购买贵重物品，邮寄向对方指定的地址，然后对方按照1%的手续费扣除之后，可以返还沈先生的资金。
0: 沈先生按照所谓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网贷平台购买了两部总价值9998元的手机，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可当他想要向对方要求返还购买手机的资金时，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已经联系不上了。
1: 贷款的中间商已经跑路了，沈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报警。
0: 在接到上海警方移交的线索后，武汉警方立即对已经发送到武汉市的快递包裹展开追踪工作。经过侦查，办案人员发现了这个涉诈包裹的踪迹。
1: 对方提供的地址是一没有具体到门牌号，而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楼栋。然后快递员在派送的过程中通过电话联系了沈先生，沈先生按照对方的话术要求，让快递员将手机交给跑腿进行移送。我们立刻联系了当日值班的民警，对快递物品进行拦截，
2: 带了2名同事到这个小区的大门口进行蹲守。
0: 很快，办案人员就等到了前来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陈某面对警方询问，企图遮掩事实，
2: 一边就是去问他这个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是来帮朋友拿个快递。我说你帮朋友拿快递，难道要把这个快递盒拆开吗？他就不说话了。
0: 这个总价9998元的快递属于高价包裹，在这家物流公司内部也被称为特安件。快递公司对高价值商品的升级增值服务会体现在诸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工具。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呢？
2: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他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不会去主动去取件的。
3: 他肯定是有一个犯罪团伙，背后有一个团伙的。
4: 手机、相机等高价商品会被快递公司列为特安件，配送流程会更加严格。那么诈骗团伙是如何绕过特安件的层层防护措施的呢？原来快递站里的内鬼成了诈骗链条当中的关键一环。
0: 民警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款。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 DC 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民警推断，这个邓某应该是给张某派发收件任务的上线。
2: 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张某问邓某，今年难道没有人愿意做了吗？邓某说，这个站里愿意做的人比较少，就只有一个赵某还愿意做，然后空缺也比较大，你尽快安排人进来，这既可以做我们站里的工作，也能送你这个快递。
0: 经过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个邓某正是快递站点负责人。
2: 我们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在邓某的家门口将他堵住了，在上班的路上将他带了回来，并且由他带着我们去快递站里，将配合配送的另一个快递员赵某也带回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5: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他当时就说让我帮他送点货，一单给我50块钱的报酬。送什么样的货呢？送那种应该是他涉嫌诈骗过来的东西。
6: 这种东西它对于这个有什么样特点？
5: 它会有一个快递上会有一个特安的标签。
6: 它地址是什么样的？
5: 地址的话，他就会把这些货打到我负责的这个地址。
6: 他会精确把门牌号都写上吗？
5: 没有。
6: 那取货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他本人去不去取货的？收件人？
5: 取货的都是一些跑腿、货拉拉，本人一般没有来过。
0: 办案人员注意到，在高价快递的取件环节中，那些具体收件地未知、收件人不详的异常包裹，本该被快递站点发现或者被快递员察觉，可在快递站站长邓某的安排下，这些防范措施一一被规避。他先是指定寄件小区，并指定涉案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负责送件，这样那些没有具体收件门牌号，也无法联系到收件人本人的特案件被送到模糊的目的地，并被违规签收。犯罪嫌疑人赵某、张某某等人则将赃物转送给同城的跑腿人员，整个送件流程都在邓某等人的暗箱操作之中，特案件也沦为诈骗团伙的提款工具，变得特别不安全。
2: 因为他们的快递数量有时候比较多，如果说不安排这个快递站的内应来配合的话，有一些快递员他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些快递可能是涉诈快递，他就会拒绝配送这种东西，或者说他就一定要本人来签收，就会造成退货和他们自己的损失。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得不偿失的事情，于是他们就是用较小的金额来和这个站长达成合作，从而能使他们的快递在配送的时候更加顺利，不会造成这些流失。
0: 根据犯罪嫌疑人邓某交代，每成功配送一单涉诈快递，他的上线会给他100块钱，他再跟送货的快递员平分。通过对邓某等人的深挖，他的上线高某、夏某、朱某、张某等人进入到侦查人员视线。
2: 我们就对这个另外的两名人员这个展开这个身份落地吧，查出了以这个高某为首还有夏某、朱某的上级团伙。夏某他本身的主业就是一个从事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的一个主业，我们怀疑他们就是一条由高某为主导，张某负责取货，将货品交给夏某之后由夏某销赃的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7: 跟你是干嘛的？
0: 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抓获。经过审讯，这个涉诈团伙的分工逐渐清晰，犯罪嫌疑人高某、朱某对接上游境外诈骗团伙配合其行骗，犯罪嫌疑人张某则收买快递站站长邓某，负责高价涉诈快递的收取中转，而犯罪嫌疑人夏某利用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负责销赃回款。经查，自2025年10月开始，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该团伙违规转运涉诈快递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
3: 在本案中，这是一个完整的涉诈链条，其中犯罪嫌疑人快递站站长邓某虽然获取的非法收益不多，但是他却是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没有他，整个诈骗的各个环节没法联系起来。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快递站站长邓某、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也被刑事拘留。结合本案可以发现，快递公司虽然对高价商品提升了安全服务标准，可还是因为邓某等人的违规操作跳过了这些流程。作为物流服务末端的快递站点，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采取了快递员片区负责的方法。这种专人负责一片区域的管理方式，本意是为了让快递员提升熟悉度，提高配送效率，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儿。快递站负责人恰恰利用了片区人员固定的特点，将某几个指定小区变为涉诈快递的集散地，而这个片区配送什么、由谁配送，全凭站点管理者说了算，而这个区域里发生了什么，也只有他和相关快递员知道，专人负责的区域成为监管的盲区死角。
3: 其实快递公司也曾经要求，针对这种特案件是要把和收件人的通话录音备案的，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涉嫌犯罪的快递员在到案之前因为这样的风控措施被处理。
0: 虽然物流公司设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和风险把控措施，但在各项管理办法的落实的过程中，还是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让实名收寄等执行要求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部分寄递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淡漠，为了获取收益，对涉诈包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其流转，甚至为了非法牟利，利用工作便利参与寄递涉诈物品，成为诈骗链条上的一环。
3: 从本案暴露出问题来看，快递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漏洞，行业监管存在盲区，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抽查还没有实现常态化全覆盖，实名收寄、收寄验视、 过机安检这三项制度在执行中打了折扣，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末端网点的站长和快递员。

0: 对参与违法配送的法律后果认知不足。如果快递站点自身能够加强管理，阻断这些涉诈快递的流通，那么很多诈骗链条就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
1: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2: 好，继续法眼看社会。昨天我们说了有关抚养费的话题，今天呢继续这样一个话题。我不是不愿意给钱，我是怕给了孩子也用不上。说这句话的陶某某是法官办理的一起抚养费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那天呢，他坐在这个执行局接待室里啊，眼眶红红的，声音发颤。法官抬头看了他一眼，觉得啊，这不是一个被执行人该有的表情。
3: 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从头说起。2018年的冬天，一纸调解书为谢某甲和陶某某的抚养纠纷画上了句号。儿子谢某乙由父亲谢某甲抚养，母亲陶某某每月支付300元的抚养费，直到孩子年满18周岁。到了2025年9月，谢某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陶某某结清自2018年12月以来拖欠的抚养费共计24600元。按照程序，法院依法冻结了陶某某的银行账户。可是陶某某来法院之后呢，情绪非常激动。他说啊，这些年孩子根本就不在他爸爸身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住，他爸爸管了多少，反正是我一直配合老人在照顾孩子。
2: 嗯，您看情境呢就是这样，一方啊说这个对方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那另一方呢坚称对方拖欠了抚养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事实查不清的僵局。那法官这个时候意识到呢，仅凭书面材料和银行流水啊，是还原不了这八年当中真实生活图景的，于是呢就入户走访，实地调查。2026年3月份呢，法官和区妇联的工作人员还有陶某某一起就走进了这个孩子谢某乙实际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爷爷奶奶的家。
3: 在实地走访之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细致询问，事情终于逐渐清晰了。变更抚养权之后的八年里，谢某乙有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是跟着母亲陶某某一起生活的，日常开销是由母亲来承担，父亲谢某甲负责部分的教育支出，其余时间孩子是住在爷爷奶奶家，和父亲关系颇为紧张。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候距离谢某乙年满18周岁只剩下5个月了。
2: 那么这24600元的抚养费如果强制执行划扣给父亲，孩子能全额用得上吗？同行的妇联工作人员的一句话让法官茅塞顿开。这位工作人员说了，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角度，我们必须啊听听孩子自己的意愿。在征求即将成年的这个孩子谢某乙本人意见之后，法官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案，也就是陶某某这个父亲呢把24000啊，这个母亲陶某某呢把这个24600元抚养费啊打进儿子谢某乙名下的银行账户里。法院呢依据谢某乙的申请对这个账户进行冻结，等5个月之后，也就是这个孩子年满了18周岁呢，再到法院申请解除这笔钱的冻结。到时候这笔钱呢就完全由他自己来支配，将来呢可以用到大学生活当中去。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在场所有人都表示赞同。
3: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抚养费到底是谁的钱？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抚养费是给抚养孩子那一方的，但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民法典第1067条的规定，抚养费的权利主体是孩子，而不是直接抚养的一方父母或者是母亲，父亲或者是母亲。在本案当中，陶某某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这笔钱直接划给孩子的父亲，而父亲这些年并没有实际履行抚养职责，钱能不能真正用到孩子身上呢？
2: 涉及未成年人抚养费的强制执行案件呢，不能止于把钱划过去，更要追问一句，钱最终去了哪儿，用在了谁身上。抚养费强制执行涉及的不是普通债权债务，而是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当直接抚养人与实际抚养人不一致的时候，机械执行的话可能就会背离这样项制度设计的初衷。
3: 这一方案也和民法典第35条监护人不得损害被监护人财产的精神高度契合，也是将最有利于未成年

0: 人原则从审判阶段延伸至执行阶段，填补了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空白。
1: 从执行方案成型到最终落实呢，这件跨越了8年的案件也圆满解决。当这个儿子谢某已年满18岁时呢，他将亲手解冻这笔属于他的钱，开启他的人生。
0: 这个案件提醒我们在面对涉未成年人家事执行案件当中，要多一份追问，多一份考量，多一份担当。唯有始终坚持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标尺，凝聚多部门的工作合力，才能真正把关乎未成年人切身利益的每一份权益都守护到位，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筑牢坚实的司法防护墙。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就是给他人帮忙如果受伤怎么办。具体说的是保洁人员义务帮忙不慎致残，那组织者和被帮工者怎么样担责。事情呢发生在今年的7月份，这个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发区人民法庭呢审理了一起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案，认定帮工人系义务帮工，判决被帮工人及帮工组织者各担 40% 的赔偿责任，帮工人自担 20% 的责任。
0: 陆某是大庆市某物业公司副经理，李某呢是该物业的环卫主管，金某和龙某是某拉运公司雇员，受陆某和李某的监督执行室外保洁工作。此前陆某的朋友桂某呢曾经向他询问有没有收支，他的亲戚想用作烧柴。在2024年10月30号的上午，陆某就看到小区附近啊有经过修剪之后散落的树枝，就联系了桂某，还表示说单位有车，树枝可以送。随后呢，陆某就让李某安排外包人员装车，李某告知龙某，龙某便带领着金某等环卫工将树枝装上物业公司清运车，跟随着桂某的亲戚带路车前往目的地。
1: 结果到了地儿之后呢，意外发生了哈，金某在卸车时摔伤，被送到医院治疗，此后呢先后住院4次，医疗费达到18.63万元，其中呢某拉运公司垫付了3.5万元，杜某垫付了7.43万元。
0: 由于金某术后形成了下肢深静脉血栓，他体内放置的下腔静脉滤器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取出时间。2026年1月医院初具诊断，建议金某终身携带滤器并终身服用抗凝药物。经过司法鉴定，金某的损伤被评定为9级伤残，护理期240天，营养期共180天。
1: 随后这个金某呢把涉案的物业公司、拉运公司、陆某以及桂某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9万多元。
0: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陆某安排装车的时候呢明确表示给朋友拉这个烧柴，而不是公司任务。金某受伤的时间地点呢都和他聘用协议约定不符，而且没有约定装卸相关的费用，所以说金某的装卸行为属于义务帮工行为。
1: 那法院认为呢，这个陆某、李某虽然是案涉的物业公司的员工，但是陆某让李某帮忙找人装卸树枝时，表明是给朋友拉柴烧。那李某呢，也如实向龙某转述，足以认定装卸树枝啊是陆某的个人行为。陆某虽然呢存在公车私用情况，但是并不因为此种情况来改变其找人装卸的性质。所以说呢，装卸树枝并不是由涉案公司，也就是这个物业公司、拉运公司安排，两个公司是不应该担责的。
0: 经过核算，金某各项损失共计是38.68万元，法院据此判决陆某赔偿15.47万元，扣除已垫付的7.43万元，尚需支付8.04万元，桂某呢赔偿15.47万元，某拉运公司不承担责任，金某应返还其垫付的3.5万元。目前这一判决已经生效。
1: 我们想说，生活中相互帮忙本来是寻常事，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帮工人自身呢，要量力而行，在施工中啊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或者赶时间而忽视安全风险。
0: 好，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
2: 时至中原念千恩。 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

0: 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1: 好消息，岳奇峰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岳老师重磅推荐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172，400710172，400710172。
2: 弘扬中华御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10172，40071017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御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他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岳老这个师受的业又是什么业呢？岳老这个师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每天关注到这档栏目的新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这三个。所以老师近段时间呢，在每期传道授业解惑课时正式开始之前，都会拿出一定的时间讲一讲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业，老师能为有缘人解什么样的惑？老师传这个道，今年已经传26个年头了。 到今年12月30号正好是26年整。那可以这么说呀，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里，讲健康栏目的啊，能讲老师这么长时间的，除了老师以外没有第二个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来，说明老师传的这个道肯定是大道，真道，对吧？哎，要是假的，那不符合天地这个道的，不可能传这么久啊，对吧？不可能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受益呀。所以老师常说，时间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方法。老师传的这个道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是意义。那学员们都知道意义是什么样的一个医道，但是很多刚刚关注到本档栏目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啊，意义真没听说过，听说过西医，听说过中医，没听说过意义。哎，这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能讲意义医道的人都很少，咱别说传承了，哎，就是能会讲的都很少很少了，而知道这门医道智慧的人也不多，会这门医道智慧的医者全中国，你拿手指头去掰着查，两只手，每个手5个手指，老师跟大家讲啊，都不会超过10个人。这是很多人呢，啊，不知道意义医道智慧的原因。老师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26个年头了，时间不久了吧？但是呢，啊，仍有不知道意义文化这个智慧。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师就感觉肩上的担子还很重啊。26年前，老师在普及国学艺文化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想，啊，也就20多年的时间，我能让艺文化智慧走进每一个家庭，那甚至让它走进大学校园，让每一个家庭因为学习了国学艺文化智慧，了解到了自己的生命智慧，了解到了自己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从生活的误区当中走出来，不再因为在生活中犯错而给我们带来疾病。那想法

很好，但是呢，想实现这个想法，我想还得需要20几年的时间吧。那、啊、但是老师啊，老师认为啊，老师这个理想，老师一定能让他实现，老师有这个信心，哎，有这颗恒心。易医文化的医道跟中医的医道是有区别的，哎，中医呢是以医入医的一门医学，那易医呢是以易入境的一门医学，这是医道上的一个区别。那在医法上呢，那医法上中医粉们都知道，中医啊，一个是药，一个是针，像推拿、按摩、点穴、刺穴、刮痧、走腕，这都是辅助的方法，这个方法民间老百姓都会。那易医文化孕育出的术，那要比中医文化孕育出的这个医术要大得多得多。这个术呢，它分为5个：山医、命相、卜。啊，必须是武术精通啊！你武术不精通的，啊，学易医的人不能叫医者。易医成为医者，那中医呢？哎，中医称为郎中，那医也称为先生，那西医呢称为医生。山医命相卜武术，可以说呀，我们其中能把一个术给他学会了，应用上，那身体上的疾病呀，80%-90%，都能解决的差不多少。可见呢，啊，这武术的作用，那是特别强大的。那易医的医术，这武术呢，大部分易医者呢，都是串联在一起用，啊，很少单独的拿出一个术在用。啊，山医命相卜武术连到一起用。那老师受的业呢，就是山医命相卜武术的智慧，简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那中医不讲究啊修心的事儿，那易医对修心是很重视的，在修身之前先修心。哎，只有你把心修好了，你的身，哎，修起来才有意义。啊，为什么不叫治身呢？而叫修身呢？修跟治，它是两个意思。你治的是病，我修的是什么呀？生病的环境。为啥要五脏同调呢？啊，不像中医是辨证施治。中医不会五脏同调之法，那易医会。为啥要五脏同调？因为五脏是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你辨证施治也会存在按些葫芦也起的瓢，这是中医给病人治病存在的一个什么不足。这是很多啊有慢性病的人群啊吃中药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好好饭饭，好好饭饭，一年一年的吃，最终的病也没有真正的好，主要原因就因为他们没有五脏同调。那老师这个方法好学吗？对于有福报的人，上根后的人，学起来很容易，但是一直坚持去修，有难度。啊，这没有一定大福报的人是做不到的。啊，贵在坚持。你看，听话照做，坚持。哎，这就是身心双修的心法，6个字。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什么惑？身心之疾，中西久药不愈之惑。无论你身上的

病还是心里的病，西医中医都没能把你治好。你可以求助老师，老师呢根据你出生的时间节点，通过几个维度来了解你这个病生成的原因是先天出生得气偏颇所致，还是后天生活当中逆道所致。那老师能帮你分析出来，哎，找到原因了之后，哎，那这时候你再用方法，那这个方法才会灵。哎，因都没找到，你直接就用法，那你这个法肯定是用不明白的。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你在衣食住行上、柴米油盐酱醋茶上遇到任何不解的疑惑，都可以问。那像昨天啊，昨天有个新学员咨询老师这样一个问题：老师啊，我这人比较喜欢喝茶，绿茶夏天喝，对不对？啊，从整体观来讲，不对。为啥呢？因为色，它的正确应用，春绿、夏红、秋白、冬黑，四季黄，黄色的，每天都可以用。啊，所以喝茶也是，春绿、夏红、秋白、冬黑、四季黄。那黄茶一年四季都可以喝，黄茶对应的是脾胃，脾胃是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太极图的枢纽，承上启下，它要不好，气儿上不去下不来，哎，该生的不生，该降的不降，哎，所以人得疑难病，脾胃是它的根。哎，一般的中医都不知道这个智慧，那西医就更不用提了。那绿茶，那老师夏天喝为什么不行呢？绿茶气性味寒凉，你看春天的前两个月你喝绿茶，那个茶尖儿是不是叶儿？它是不是向上舒展的？它有什么作用？哎，它有疏肝清肝的作用，绿色的入肝经，对吧？啊，你下三月胃火了，啊，下三月前两个月一定要把火的这种力量给它养上去呀。那这个阳气你不给它养上去之后，秋天收什么呀？没啥收的。哎，所以夏天的时候要喝红茶，红茶气性为啥？胃温，哎，胃温不仅能养心血安心神，而且还能暖脾胃。我夏天喝红茶我都用姜丝，姜丝跟红茶一起煮，特别好喝。有的时候我也放干姜，哎，干姜的能把胃气和脾气守住。后来我喝上四逆汤之后，我就用鲜姜了。那我主要是每天想发点汗，对，每天上午我一定让自己得出汗，把身体里的寒湿向外带呀，啊，让阳气向上涨啊，要不然秋天我收什么呀？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用对了，对你的健康有帮助，用错了就会给你带来疾病。可以这么说，能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用明白的老百姓啊，可以说并不是特别多，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老百姓得慢性病的人特别多的原因。吃喝拉撒睡都在误区中，那吃喝拉撒睡都逆道了，那你说我们的健康能不出问题？那长话短说，正是今天的传道授业，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8月19日，农历呢丙午马年7月初7，那牛郎织女节。
叫齐齐，啊，祝所有全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干支历啊，是宇宙中最智慧的历法，也是我们每个人出生用其定辰的啊一个历法。这个历法里边蕴含着啊，蕴含着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生命密码，它也是你的使用说明书。记住啊，上两天跟大家讲到了十天干里边蕴含的阴阳啊，蕴含的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又讲到了十二地支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一道当中的五脏六腑啊，跟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啊，五脏六腑，五脏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肝心脾肺肾吧，打笔记啊，肝心脾肺肾。我们一天吃喝拉撒睡，实际都是为了这五脏。哎，五脏你要养明白了，哎，你身体就会健康。哎，五脏你要养不明白，我们身体就会得病。五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健康？五脏在它能量平衡和谐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健康。在什么时候你会生病？能量失衡的时候，能量失衡的越重，你得的病就越重。大家记住啊，哎，能量失衡就有了生病的环境，失衡的越重，得的病就越重。那例如有一节课我跟大家讲到了皮肤病，那皮肤病实际就是肺和大肠这个系统筋它的能量失衡了。那失去平衡之后，这个阴敛不住阳了，然后肺内就出现了什么呀？阴火。有阴火了，那皮肤就出现了一些疙瘩啊，像红疹子啊，西方医学说这是皮炎。哎，实际这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呀？哎，肺内有阴火带来的一个求救信号，叫肺热。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哎，那这种情况就很简单了，啊，很简单了。哎，培土生金，润肺，通便，然后皮肤有症状，再用点止痒的方法，不用刻意的用一些药物去把它压下去，不用刻意的给它向下压。你看，吃几天这样的小中药，皮肤病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啊，这并不是病，大家记住，是肺提出的求救信号。啊，那为啥你的肺会失衡呢？那了解一下衣食住行。哎，衣食住行，再了解一下啥呢？你的情绪。再了解一下你出生的时间节点的啊，五脏六腑的五行能量的一个状态。哎，先天后天你都了解一下。哎，看哪方面出的问题，后天来的问题那后天纠正，先天来的问题呢，哎，先天来的问题必须修心。那只有把心性给它修过来了，你先天出现的问题才能真正的不让它变成疾病的问题。那老师这些方法到哪儿去学？跟我学啊，我还没有讲到修心这个环节，讲到这个环节了你就跟着学就可以了。听广播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听，你得坚持听，养成听广播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你要不养成，你跟我根本就修不成。那人体五脏六腑，大家记住啊，它是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生命核心。
我们行

内把它叫内五行，对，内五行，肝胆胃木，肝胃阴木，胆胃阳木。大家看，天干当中的甲是不是阳木啊？阳木是不是通于胆啊？乙是不是阴木啊？通于肝，通于肝。然后你看我们出生的时间，在你的啊日柱里，天干要是甲，你站的是甲木，那这个人胆大，胆子特别大，特别有主意，特别主意。最容易出现的疾病问题就是胆热，胆是最容易有热的啊。所以你日主当中天干带甲的，我们要多吃什么呀？多吃利胆的食物，在生活当中。那老师，什么样的食物利胆呢？你看绿豆汤就利胆，绿豆汤就利胆呢。包括那个现在满山遍野有的是的那个叫五行草，也叫马齿苋，它也利胆。利胆的食物比较多，包括小白菜、绿豆芽，这都利胆。大家发现没有？日柱当中天干带甲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啊，他不犯倔的。那没有一个人他胆儿不大。那你的日柱，这个不能单纯的有天干，还得看地支。还得看地支啊。然后乙木就是肝，甲木就是胆。甲木就是胆。那老师，假如说这我天干当中要是乙木呢？那乙木跟甲木正好俩性格，那乙木是很温柔的，花草树木很温柔的，也很粘人。说我们，那个想找一个，粘人的爱人，男生找女生找日柱当中天干带乙的，那你这个肯定是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说你得气的不同。你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性格的这种不一样，你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那性命性命的嘛，你什么样的性格，你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有善良的性格，你这一生运就差不了。你有不善的性格呢，那你这一生你肯定是动荡不安，你想都不要想。然后我们再讲到心和小肠，心和小肠，心为什么火？心为什么火？心为丁火，明年就是心火当令的时间。今年是丙火，你看丙午马年嘛，今年是小肠得气的时间，所以今年小肠最容易怎么的？最容易积弱。今年因小肠积弱而带来口舌生疮的人特别多，不是一般的多，不是一般的多。还有因小肠积热带来那个湿热下注的、尿赤、血尿的也特别多。丙，记住，丙是小肠，丁是心。丁是心脏啊，丁火通于心脏。然后我们再看看脾胃。脾胃是戊己土，戊土呢在前面为阳土通于胃，胃是阳土，胃是阳土。假如说你出生那天，那天就日柱，你上边站的是甲乙丙丁戊，站的是戊土，那你的胃，你就记得是最容易出现什么的呀？出现问题的，因为这个阳土的能量，我们要是正常运行的话，你的胃口好。但是因为你生活当中没有懂得对其进行呵护，因为胃口好，你就一直吃一直吃，最终怎么样？最终就会给其带来什么呢？带来伤害。口臭，什么原因？就是你的胃里边积热了，这就戊土出了问题。戊己，己土呢就是阴土，是脾。那是脾，记住啊，是脾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庚为阳金通大肠，辛为阴金通肺脏。人鬼
人为阳水。

红膀胱鬼为阴水通肾脏，俩通肾脏。哎，这是十天干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的智慧。十天干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智慧跟人体五脏六腑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智慧，大家发现没有，它是相同的。哎，所以大家记住一点，你五脏六腑，五脏六腑阴阳五行能量谁给的？谁给的？对喽，十天干给的。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天的这个气在先，地的气在后。天给你的是无形的能量，地给你的是有形的能量，有形的里边蕴含的也是阴阳五行的能量，所有有形的跟十二地支都是相通的。所以在地球上，老师告诉大家，总共就有十二类物质，就十二类物质，就十二地支。那这十二类物质跟阴阳五行是相通的，所以地球上所有有形的物质里边蕴含的都是阴阳五行的能量。所以你每天吃的喝的，包括你住的你穿的，这里边都有阴阳五行的能量。那我们衣食住行的目的，哎，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啊，啊，解决营养啊，解决温暖啊，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实际主要是为了能平衡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阴阳五行能量。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今天呢，在计划课时当中呢，要跟大家呢进一步讲一讲那个秋三月吃啊，这个灵芝葡萄籽红景天胶囊这个方的重要意义。我一看呢，有很多新朋友啊，对于五脏六腑里边蕴含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啊，非常的想知道啊，那老师临时就把课时的内容进行了更改。那下节课老师再把这个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这个方药在秋三月吃它的重要意义分享给大家听。冬病夏治呢还在进行中，还有五天的时间了，坚持住啊，这几天上午该晒太阳晒太阳，生冷寒凉的东西一定记住不要去碰，一定记住早晚凉的时候稍稍增加点衣服，以不出汗为主啊。秋天要动，春天要捂，记住啊。秋三月下午的时候防止秋老虎伤到我们，我们要穿白色的衣服，把这种阴火的能量给它折回去。今天给大家出的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很简单啊，人体的头发啊，人体的头发是肝脏之余还是肾脏之余呢？这道题我认为很简单，那很简单啊，但我相信很多的新朋友肯定答不上来啊。头发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头发就像草似的，哎，它为木，当那个人头发长得那个很不好，就说明什么问题？哎，说明这个人的脾胃不好，土不行，土不好那草能长好吗？长不好。但是这个草是谁的鱼？哎，是肝的还是肾的呢？会答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给我的学生们了，答对了一顿五豆粥作为奖励，连续答对15道一大盒五豆粥将送到你的手中。五豆粥来自于山医命相卜武术中山术里的智慧，是道医的一个十耳方，

0: 我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人体的头发是肝脏之余还是肾脏之余呢？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对这个问题一定非常的熟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只要答对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1: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2: 好消息，岳奇峰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阳，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岳老师重磅推荐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尊敬的我爱戴的岳老师你好。
4: 嗯，你好。
3: 今天能和您通话呢，我非常高兴。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一名老学员吧。
4: 嗯。
3: 我姓李，和你结缘呢也有7-8年了。
4: 哦。
3: 我每天都坚持听您的节目，同时呢也及时用上了您推荐的产品。这么多年下来呢，听您讲的一一文化，使我懂得了身心双修，那个顺道生活的重要性，明白了心不修身难修的真正内涵，以前是不懂的。
4: 嗯，
3: 在生活中呢，努力戒掉自己身上的贪嗔痴慢疑的毛病。
4: 嗯，
3: 每天呢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好好生活。这几年坚持下来呢，我的身心和精神状态都越来越好了，岳老师。
4: 嗯。
3: 之前我有甲状腺结节，手脚冰凉。我这个手脚冰凉是比一般人都很严重，就是腿从膝盖下面，这个胳膊从胳膊肘下面都是凉的。
4: 嗯。
3: 而且呢，就是不思饮食，也不消化吃上东西，胃也容易反酸水，特别你感冒，反正身边有那个风吹草动，我肯定感冒。入睡也难，梦多，睡眠质量也差，特别容易焦虑，血压也低，有时候就是88或者是85、50这样的一个血压的一个状态，免疫力特别差。通过用您推荐的那个绞股蓝四逆汤，我服用了1年以后呢，我的甲状腺结节没有了。我去医院复查，他们都很奇怪。

0: 乖，问我吃什么东西了。
1: 嗯，
0: 就给他们说我是用了一个第一文化传播26年的一个老师的产品。我现在呢，岳老师，我手脚也不凉了。
1: 嗯。
0: 后面呢又用上了那个修和三宝和那个延龄丹丸，我的睡眠质量也好了，做梦也少了。
1: 哦。
0: 现在我的血压呢也正常了，到了105，我每天早晨量是105或者110/70。其他指标呢，就是我的什么血脂啦，那些血糖都正常，我特别开心。
1: 嗯，
0: 这几年通过跟着您学习呢，身心双修，现在我能正确对待生活中的一些不顺和一些缺憾。以前我呢，就因为有点不如意或者是缺憾，我就会焦虑。现在慢慢慢慢都在改正自己这方面的毛病，不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身体的抵抗力呢也高了，岳老师。
1: 哦。
0: 这几年呢，就是这几点呢，我在身心和心灵上所得的收获健康，我觉得都是因为受益于您传授的一一文化和您的慈悲大爱为我们带来的每一个产品，你的产品我都有。
1: 嗯。
0: 非常感恩你，感谢你岳老师。我特别开心，你也开心吧岳老师。
1: 你的福报。
0: 就是我这次打电话了，主要有一个问题，想请你根据我最近做的一个就是肺部的一个 CT 存在的问题呢，我想请岳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病因，我不知道因为啥引起的。
1: 哦，
0: 我是那个1962年阴历5月14的老虎，出生的时间呢，我不太清楚，听母亲说好像是。早晨早饭以后的时间，我是2020年9月份呢，叶老师，我是曾经因为发烧咳嗽呢去住过院，完了诊断是右肺下叶支气管扩张病炎症，完了输了14天液呢就好了，出院了。但是最近呢就感觉这个右肩胛骨后侧呢就酸困。而且呢就是说是偶尔感觉嗓子痒干渴，但没有痰，因为我每天服用的四逆汤嘛，就参加咱们的冬病夏治，就是最近起来呢嘴有点干，尤其是我的后脖颈和脑袋出汗多，好比和家人在一起吃饭啦，或者是干个啥，他们出汗没有我出汗特别多，就尤其脖子后脖颈，所以呢我就有这个之前的右肺下叶支扩嘛，我又听您的节目中讲的相关的知识，我说那我去做一个 CT 复查吧，我就去做了一个检查，我相信把那个报告和您说一下，你帮我分析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还是我的身体生命底色引起的，好吗？
1: 你这个出生时间是62年农历几月份？
0: 62年农历5月14的老虎，但是出生时间，我听我老妈说是，好像是早饭以后，她也记不清了。
1: 哦，早饭以后。
0: 哦。
1: 这不用记了，这就可以了。
0: 哦。
1: 完了，报告你讲一讲，完了我再给你看一看你的。
0: 好的，好的，非常感恩你，岳老师。
1: 我来看看你的四柱的这么一个定位时间。
0: 好的好的，谢谢。我现在就简单把重点跟你说一下，我原来右肺下叶支扩嘛，这次查的是他说右肺下叶多发炎症，部分瓣空洞形成，这个让我挺害怕，还有左肺下叶肺大泡，右肺上叶左肺下叶磨玻璃微小结节，完了呢肝多发囊肿，我现在就是困惑，就是怎么有了肺大泡和这空洞形成，我就有点害怕，一个老师。
1: 嗯。
0: 完了这儿的西医是让我住院去输液治疗消炎，我不想去，我想听您的话，我想请您指导我一下，所以我也没住院。完了呢他这儿大夫说你这个肺大泡，因为我这几年吧特别消瘦，我现在1米59的个子，之前吧有个93-94斤，现在86-7斤，完了这儿的那个西医大夫呢说你这消瘦和这个肺大泡有关系，是不是有结核呢？又让我做一个结核的。

0: 筛查，但是这个结果还没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结核还是怎么样，我就想听您的话，叶老师。
1: 嗯，情况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目前存在这个问题，基本是那个来看，就是不好的东西可能性很小。
0: 嗯。
1: 因为没有了解到，就是你的石柱啊，就是石柱的时间不确定。
0: 嗯。
1: 就看了，就是说的你这个现在目前年柱。
0: 嗯。
1: 啊，就四那个四梁八柱，我们所说你这个四柱当中第一个柱是壬寅。
0: 嗯，
1: 那第二个是丙午，
0: 嗯，
1: 第三个柱呢是甲申，关键你现在正在是日柱上，
0: 嗯，
1: 然后日柱这块呢是这个木坐在一个绝地上，这个位紧，所以对这个木特别不好。还好你出生那年五运六气，啊，五运六气是木运太过的年份。要不然就更麻烦了，
0: 哦，
1: 要不然就更麻烦了。嗯，你这个问题吧，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跟啥有关呢？
0: 嗯，
1: 跟火有关，阴火来的。
0: 对对对对，我有一段时间就好像觉得嗓子冒烟儿，反正就火往上冲。
1: 你这叫阴火来的。
0: 哦。
1: 阴火来的，阴火吧，它容易让你的血压波动，包括咽干烦躁。目干、口干、目赤，然后像你这情况还容易出现偏头疼。
0: 哎呀，说对了，叶老师，我还正说一会儿跟你说，我最近就从今年三月份，我左侧耳朵上面就是半个脑袋哈，就是也不是天天疼，就是闷闷的、胀胀的，隔三差五，你像昨天就下午开始难受，今天就起来早晨难受，我呢用那个平衡仪梳一梳，哎，它就舒服了。
1: 嗯，
0: 但是就老是那个胀闷。
1: 对，你这是说你的睡眠不好，这是跟你出生的这个时间节点的五行能量偏颇。
0: 哦。
1: 就是入睡特别难，难入睡。阴气不能敛住阳气，虚阳外越出现的阴火，伤了肺呀、啊，伤了肺。啊，这就是说你这骨头还容易出现问题。
0: 是呢，是。
1: 嗯，骨头这块要重视，骨关节疾病像退行性骨病，在你身上发生的那个年龄要年轻一些。嗯，别人可能是60多、70多发生，你可能50多就已经有了。那自己的大肠啊，必须得每天都得通畅。
0: 啊。
1: 每天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的香油跟白糖的统用。
0: 嗯，
1: 每天必须得用
0: 香油加白糖哈、
1: 哦。对，然后5点到7点的7200016000，这个必须念这个香数。
0: 7200016000。
1: 对，这是清大肠火力的。
0: 好的。
1: 这大肠的火和毒往下清，把你肺里的浊性物质才能出去，要出不来。
0: 哦。
1: 哎，你皮肤有问题，都是肺脏给你提醒信息的。
0: 嗯。
1: 哎，就是你皮肤出现任何不舒服，这都肺脏提供的信息啊。嗯。
0: 我皮肤，岳老师没什么问题，就老年斑好这两年出的感觉。
1: 嗯，老年斑跟哪有关？跟你这个肝脏的功能解毒能力下降有关。
0: 哦。
1: 因为你这个木坐在绝地上了。
0: 嗯。
1: 肝解毒能力差了，然后斑就出来了，然后后面1点到3点醒，那么非常典型的心血不足嘛，所以保肝吧，你吃这个青木方，
0: 吃的呢，
1: 青木方还有三宝，
0: 都吃的呢，
1: 这对肝脏都很好的作用。
0: 我这样吃合适吗，岳老师？我是青木方是早三晚三，中三，就是1天9粒，青木方。完了，修和三宝呢是，早晨和中午各3粒，看这样行吗？
1: 三宝跟青木方同用。
0: 对，是同用。我这个吃的这个，个数，你看行不行？还是你给我指导一下？
1: 我给你调整一下啊。
0: 啊，你给我调整一下。
1: 先给项数给你确立下来。

0: 哦，1200。
1: 橡树，你现在平时梦见哪个橡树呢？
0: 前面没有给过我像是我之前和您通话没有给过我。
1: 那我给你个橡树啊。
0: 好的。
1: 260，
0: 260。
1: 640，
0: 640。
1: 380，
0: 380。
1: 260是让些降气的，把肺里的阴火
0: 哦。
1: 降给肾，
0: 哦。
1: 啊，直接就补肾阴了。
0: 嗯。
1: 然后640呢是养肝血的，
0: 感谢。
1: 因为就是说你的树的根不深，
0: 哦。
1: 哎，根没有扎到深的水里来，所以它缺少水的滋润。
0: 哦。
1: 所以640呢，它是从根上来养木的，也就是说养树木的根，640，
0: 哦，
1: 养肝血，养树木的根啊。
0: 明
1: 六
0: 白。
1: 四零三八零呢？三八零是养血、安神、健脾的，养心神的，养心血的，
0: 哦，
1: 这个对冠心病也很有效果。
0: 哦，
1: 对，尤其对于像脾虚型冠心病效果很好，所以三者联合到结合到一起练呢，这个一解决焦虑难入睡的问题，
0: 嗯。
1: 二呢就是解决半夜易醒的问题。第三呢，它还能有效的预防血压，那因情绪的变化而出现大的波动。
0: 这个什
1: 这
0: 么
1: 块
0: 时间
1: 啊，你
0: 练
1: 要看
0: 习呀？
1: 那个老师送给大家的修心秘籍。
0: 有呢，我就天天躺着呢，完了就翻
1: 对，按修心秘籍呢，然后那个去调整自己，
0: 对对对，
1: 然
0: 好
1: 后
0: 很
1: 多
0: 多
1: 忏
0: 了。
1: 悔，对，别好高，别务远，
0: 是。
1: 哎，然后呢，满足，爱满足，爱知足。哎，懂感恩，你这样时间长了，你会感觉越来越好。
0: 是吗，
1: 不
0: 于
1: 埋
0: 老师？
1: 怨，不抱怨，不抱怨，尤其是不要有怨气，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身上有好几个病都跟怨气太重有关，包括甲状腺结节，这都怨气太重了。
0: 之前就总恨不公平，
1: 对，
0: 为什么老天爷这样待我？
1: 就跟过去的我一样，过去的我有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怎么怎么地的，怎么怎么地的，什么事儿都是怨别人，没有想到，其实这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这自己我们所说的，还是存在着不足，前世所欠吧。
0: 如果没碰到你的话，我这辈子就毁了。自己
1: 然
0: 开药
1: 后产品这块儿，你那个绞股蓝桶苷那84的包装那个，这个你要得常用一段时间。
0: 怎么服用？
1: 一次3粒就可以，血压也不高。
0: 3粒几次了？一天？
1: 一天3次，
0: 一天三
1: 它
0: 次。
1: 跟那个啥一起吃，跟青木方，
0: 青
1: 青
0: 木
1: 木
0: 方。
1: 方四
0: 四
1: 粒，
0: 个，
1: 青木
0: 一天
1: 方
0: 三，
1: 四粒加上那个三宝方3粒，
0: 都是一天三次是吧？
1: 哎，都是一天三次，
0: 好的，
1: 都一天三次，然后晚上5点到7点吃。那个岩灵丹的时候，一丸揉成6丸，然后你用5味子5克煮水当引子来吃它。
0: 我有段时间吃了，我就觉得火的燥了，我又给停了，也不敢
1: 用
0: 吃
1: 五
0: 了。
1: 味子，为啥让你用5味子呢？因为这个精补髓天精进去了之后，它藏阴不够，敛不
0: 哦，
1: 住，所以它就虚火，阴火就起来，要上走。
0: 对对对，
1: 哎，然后你现在到秋天了，你这么吃。因为五味子这个东西是酸的，然后纳五脏之气，把这个气向里头纳，它是酸味
0: 就是，
1: 的，而且它敛汗。你看你脖子那块为啥出汗呢？
0: 对对对，是
1: 哎，
0: 的，
1: 为
0: 是的。
1: 啥出汗？哎，就是因为什么呀？因为金对木的这种制约性不够，
0: 这
1: 哎，
0: 五
1: 导
0: 味
1: 致木的生发之力太过了，
0: 哦，叶老师，不好意思，我打扰你一下。那个五味子煮水吧，服用这个眼灵丹。
1: 对，5克煮水，煮个20分钟左右，
0: 20分钟哈。
1: 然后就是很酸，
0: 哦。
1: 非常非常的酸，你就别怕酸啊，哦！这个季节正是吃酸的时候，啊，因为你又不用酸劲儿，把这个岩灵丹的这种那个补髓天精的这种作用给它向下拽，这个劲儿它起来了就向上跑，啊，因为你身体当中的阴液不足啊。
0: 对对对，是的。
1: 阴液不足的话，它就敛不住这种阳气，阳气敛不住，向外跑就变成阴火了，能量就跑掉了，就跟煤气罐跑气儿似的。

0: 吃呢。
1: 嗯，
0: 这皮肤也干，觉得。
1: 对，你用五味子五克。
0: 嗯。
1: 然后煮水，然后生活当中现在这个季节呀、啊，这个季节像那个白色的食物、酸味的食物，对吧？
0: 嗯、
1: 都跟上。然后辣的东西尽量别用。
0: 哦，我不吃辣的。
1: 嗯，尽量别吃辣的。然后白色的，像银耳啊、莲子肉啊。
0: 嗯。
1: 哎，像百合呀、鸡头米呀，这东都可以去吃的，只要是白色都可以，包括老黄种炖土豆。
0: 嗯。
1: 嗯，这不都可以吗？是不是啊？包括山药。
0: 嗯。
1: 哎，山药炖土豆，白萝卜炖老鸭，白萝卜把那老鸭给它用木火给它烤好的，电火烤鸭大家不要用，买就买木头火烤的烤鸭，用它炖老萝卜，全家吃都受益。
0: 嗯。
1: 嗯，
0: 好的。
1: 嗯，
0: 岳老师，我再问一下，像您给我那个安排的这个绞股蓝和岩灵丹这些青木方，我吃多久呢？还是需要长？
1: 嗯，一般正常来讲，你就3个月90天，你跟我联系一下。
0: 好的，3个月。
1: 完了，我再给你进行量调整。
0: 还有刚才
1: 的，
0: 您说那个
1: 葫芦的岩灵丹是4葫芦喂一个周期，到一个周期看上下。
0: 我储存的可多呢。
1: 嗯。囤着吧，然后你
0: 的就是那个橡树，那个什么时间念？2606403803。
1: 这个是平常念，早上5点到7点就72000016000。
0: 啊。
1: 五点到七点，所有人都可以念72后边3个0，16后边3个0都可以念。啊，然后念它的目的，大家得知道，就是清大肠里的毒，把大肠里的、肝胆里的毒，因为你念七。因为这个胃数让它让它降胃气，胃降胆就跟着降了，胆里的毒让它一降，肝里的毒随着就带出来了，通过胃，然后呢通过肺的一个速降进入到大肠，一不代表大肠嘛，
0: 嗯，
1: 哎，到大肠里之后再加上6 3 0，这是水，给大肠增加水力，增加肾的开窍，就排毒了，肾开窍情况而言。我们每天有进口出口必须得好，进去出不来那人肯定不健康。
0: 是呢。
1: 嗯，对。
0: 我还是用你的产品现在好多了，像原来2-3天才大便，现在都。
1: 那可不行的，必须1天1遍到2遍。啊，
0: 1天就，但是有不是这个时间，上午。岳老师，像我们这个木过的人现在可以喝苹果醋吗？还是1年4季可以喝呢？
1: 嗯，苹果醋你是这样的，你生那年是木运太过，但是你的日主木坐在绝地上了，金科木。
0: 哦。
1: 嗯，你这个还可以，你这个要是假如不是这个，你的日主要不坐在金科木这个位置上，可麻烦了，你早就得脑中风了。
0: 我就脑袋难受，我还做了个 CT， 人家说没有问题，好好的。
1: 嗯，但是也有，你有这个那个肝木虚亢的现象，但一过性的问题不大。嗯，问题不大，不要焦虑，不要想啊，只要你那个安德老师的调整方案走就行了。
0: 谢谢岳老师。
1: 啊，嗯。
0: 啊，谢谢你岳老师辛苦了，今天为我指导，我明白了，谢谢。
1: 好了，
0: 感恩您，祝您健康。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嗯，好，我们再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大家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台，搜索“月老话一一”。我们月老的课程，大家可以反复收听。好，节目过后也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17-082，400-7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然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此刻的体感温度呢是33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是西南风。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见阴，来关注一下到本周日之前的天气趋势。目前来看呢，本周日之前，我们在周五的白天到夜间可能会迎来雷阵雨的天气。除此之外呢，天空依然是以阴到多云为主，也提示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
0: 是，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是51级优的水平。
1: 哎，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进行互动。您也可以呢在新闻二人转的官方群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么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您搜索并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然后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
0: 对的，
1: 扫描弹出的二维码，按照接下来的操作提示操作，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
0: 欢
1: 迎大
0: 家
1: 的到来。金马马、心静如水掰、李毅、大轩轩、小翠儿、慧儿姨、优雅、猴大哥、魏大哥、蓝庆哈。昨天呢跟大家聊的关于这个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
0: 对，
1: 是吧，龙餐馆啊，龙餐馆，我又怕念成龙餐厅。
0: 对，
1: 很多朋友也说了自己关于看电影的这个经历。
0: 是，
1: 香水百合说周日一早9点多、
0: 嗯、
1: 去看了沈腾主演的这部电影，本来以为是一部喜剧，没想到沈腾一改以往的风格，拍了这样一部让人深思的剧，深省的电影，也让我看到了他更深层次的表演。电影关系到亲情、友情、国情，我深感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希望世界和平，不要有硝烟和战争。
0: 这姐姐周日一大早就看了啊。
1: 哎，我们的听友长黑啊，他的英文名叫 Long Black 哈、
0: 嗯，
1: 说上周五带着一家四口去看了《龙餐馆》。
0: 嗯，
1: 哎呀，我们孩子感叹，活在中国真幸福。
0: 孩子没这样的感受。
1: 好多。昨天还有一位朋友叫幸运星，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希望大卫讲讲恐怖片。我讲恐怖片？
0: 不是，
1: 我为什么要讲黑丹卸妆以后呢？
0: 哎。姐姐素颜也仍然非常美丽的。
1: 对，对对对，我为什么要讲黑丹老师卸妆的过程？
0: 过程。
1: 有个老电影《画皮》，您看过吗？内地拍的。
0: 好嘛。
1: 内地拍的。啊，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六公主看过。六公主就是央视
0: 的第六频的啊，第六。
1: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哎呀，我就
0: 害怕，是不是晚上看看？
1: 确实那时候小，他虽然啊很克制，没有太多啊惊悚的恐怖的场景，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希区柯克啊，作为这个悬念电影和悬念片的鼻祖大师，他所倡导的一种观点。
0: 嗯，
1: 真正的恐怖不是在你面前展现一个东西被活生生的撕碎、敲碎，啊。而是那种让你在联想当中不由自主的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场景，让你感觉到不战而那种不寒而栗，
0: 不寒而栗，就是那种后劲儿挺大的。
1: 哎，对。昨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爱听的好物姜黄粉。
0: 哎，昨天说到姜黄粉了。
1: 哎，舒萍姐呢就跟我们分享了她对于姜黄粉的使用心得。
0: 她说这个姜黄粉呀、放馅儿里不错，比那种老姜好。她说我市场上买过，是云南的这个现磨的那种。啊，冬天呢有时呢早上起来用这个小保温杯放3颗枣，再加一点这个小姜黄粉， 泡泡，
1: 嗯，
0: 好像上午呢基本上都能喝完了，
1: 嗯，
0: 但是呢确实不能超过五克。他说他觉得姜黄粉很好。
1: 您家这个保温杯够大的，您还能进去泡泡？
0: 你当是泡嘛了？人泡
1: 泡什么呀？他不是
0: 他把那枣泡里头，枣。
1: 哦，
0: 你想是哪个枣？
1: 洗澡的泡澡的泡。那池子那么大，放三个枣也不够啊。
0: 对，
1: 那你得倒好几吨的这个。
0: 好嘛，你出来。
1: 舒雅姐说了，听你们节目啊，不但长知识，还收获福利。她说昨天我又收到了一单燕麦片，
0: 太好了。
1: 自从你们介绍这款食品以后，我一直吃，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呢，对身体确实好，我也能接受。
0: 那挺好，
1: 我还喜欢吃。
0: 那太好了，
1: 谢谢你们。哎呦，您又收到了一单。您花钱了吗？
0: 不是，
1: 是别是给我的寄您那儿了。
0: 去，想嘛了
1: 啊！
0: 姐姐肯定就是又复购了。
1: 对，
0: 啊，
1: 对。昨天还有一位朋友啊，
0: 嗯，
1: 叫相识不恨晚，
0: 好，
1: 是一位新朋友。
0: 哎，欢迎您。
1: 咨询我们说来了个电话，嗯，啊，说去山东蓬莱旅游。
0: 嗯，
1: 我们老两口子100块钱能去吗？哟。100块钱两个人
0: 150，
1: 还是说一个人100块钱？这个我没太读懂哈。
0: 啊，
1: 你就算是一人100块钱去蓬莱旅游，
0: 蓬莱，
1: 这是奔着让您二老成仙去的吧？
0: 最近这电影《八仙》刚上，
1: 嗯，啊，200块钱，你就是
0: 你
1: 买
0: 路费都不够啊。
1: 嗨，还要嘛路费？从渤海湾划着去吧。
0: 嗨，那得啥时候到啊？
1: 是吧？就我感觉，您留个神吧，啊，您留个神吧。
0: 这不行，这肯定不行。
1: 哎，但是
0: 啊，
1: 各位
0: 干嘛？
1: 列位在其位，
0: 好嘛？
1: 感谢相识不恨晚这位朋友啊，
0: 嗯，
1: 给我提供的线索和提的醒。各位，
0: 怎么了？
1: 昨天，
0: 嗯，
1: 我也遇到了一个疑似的诈骗信息。
0: 哟，
1: 真的。
0: 这还想诈骗你是吧？
1: 我还带来了，你现在稍等一下。
0: 你干嘛？怎么还拿过来呢？
1: 你放个片花。
0: 好，
1: 我把那个诈骗的这个作案也不叫作案工具，道具我拿来了。
0: 还有道具是吗？
1: 对，我差点忘了，多亏啊，相识不恨晚。你看看跟您这名一样啊，相识不恨晚。
0: 行，
1: 谢谢您。您先放个片花。
0: 那我们
1: 出去
0: 瞅一
1: 趟，
0: 我们节目现在行了，
1: 啊，
0: 都有道具。
1: 回上家我就。
0: 哎，行，拿道具去了啊。
2: 哎，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3: 哎，
4: 不听，下去。
3: 哎，别唬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4: 我听二人转。
2: 那我们也会，
3: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家家大家
4: 这
3: 会儿，
4: 这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转
2: 转
4: 转。
2: 转我们也能转，
3: 能转
2: 转
3: 转转转转转起来，转起来，
2: 哎，
4: 行了，别转了，
2: 大哥，
4: 心忙二烂，
2: 再转我都要吐了，
3: 我实在转不了了。
4: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3: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的那个？
4: 哎，对，
3: 我们不会。
4: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呐。
2: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4: 嗯，好。
1: 咱先不听这俩骗子说哈，
0: 下回人家可不给你录了啊！
1: 哎，没事儿，我到现在我还没给他钱呢，就没垫着有下回。
0: 谁是谁的？谁是骗子？这事儿说。
1: 这个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嗯，昨天啊，我这收到一个快递，
0: 他收到个快递
1: 啊，我刚才跟这个静姐和黑丹同志都看了一下，
0: 哎，
1: 这是两样东西，
0: 还收到不少，挺丰富
1: 啊。一个呢是茉莉花香的香皂，
0: 香皂
1: 这牌子，我这你见过吗？
0: 没见过，嗯，
1: 叫佳琪牌。
0: 佳琪，
1: 我说我认识思琪，我不认识佳琪。
0: 行了，
1: 是吧？
0: 反正甭管是谁吧，
1: 啊，
0: 反正是块肥皂，
1: 胰子啊。你别闻，以前有个电影，闻这玩意儿容易迷糊。
0: 我迷糊了。
1: 啊，你别闻啊，别闻。
0: 香皂倒是挺香的。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呀，就是什么呢？你们买过爱听的永礼记的大闸蟹吗？就是那时候流行的大闸蟹装的蟹卡的那种硬纸板儿。
0: 对对对，
1: 就跟那个90度开合的那个180度开合的那个请柬的意思差不多。
0: 是是，
1: 这里边呢有一张，嗯，写着夏日限定可折现50元的抖音的现金卡，
0: 50元啊？
1: 哎，它这上头呢，它是这么写的，你给大伙念一下这步骤吧，是吧？
0: 一，打开微信或者抖音、淘宝、相机，好，还能打相机啊，浏览器。二，
1: 大姐，现在手机都有相机，
0: 是的，就是手机的相机啊，您不用把您那单反拿出来。二，点击扫码功能。三，使用扫一扫扫描现金卡背面的二维码。
1: 还有个二维码。
0: 哦，扫这二维码。第四，联系客服核对领取新系，免费领取3份精品好礼。哎呦，
1: 他这个旁边列出来了，
0: 这
1: 三个精品好礼，
0: 大礼包啊。
1: 第一个是生活大礼包，画着都是薯片啊、柴米油盐啊什么的。
0: 油盐酱醋嘛。
1: 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写的是50元现金卡，50元话费充值卡，2选1。第三个，礼品3，扫地机器人。
0: 大件了。
1: 哎，某品牌智能手表。
0: 还有手表。
1: 戴森的吹风机。
0: 哇、哦。
1: 啊，这底下印的你看有淘宝、京东、天猫、小米、抖音、支付宝，不对呀，他们不都打架着吗？
0: 这为嘛呢？这就
1: 戴森，你看，你看这边，你看，你看这边，戴森啊，戴森这两个中文字母，中文汉字大家都知道啊，戴笠的戴，森林的森，
0: 对。
1: 但是它前头那个戴森的那个正常的英文啊，应该是 DYSON。
0: 嗯，对对对，
1: 人家这个写的是德埃戴斯恩森，
0: 拼音，怕你看不懂嘛？
1: 哎、
0: 啊，怕你看不懂。
1: 哎，我收着以后，我问快递员，我说什么呀？他说不知道，闻着挺香的。哟，我打开一看，好家伙，我说我跟张一鸣不是同学呀，是吧？是同学，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寄着姨子呀。完了再一看，
0: 哎、
1: 这里边还有50块钱，
0: 还关键不仅光有姨子，还有50块钱呢。
1: 对，
0: 卡。
1: 对。所以
0: 上还写金卡，
1: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骗局啊，我没敢扫，但是我又觉得呢，万一是吧，
0: 嗯，
1: 因为咱是新闻二人转节目的主持人是吧，
0: 然后呢，
1: 哎，然后
0: 干嘛呢，
1: 人家可能
0: 就
1: 哎
0: 给你来50块钱，
1: 对对，因为这个新媒体现在极大的冲击咱们传统媒体嘛，
0: 他
1: 算是慰问的一部分啊，慰问咱们这些这个困难主持人，
0: 慰问
1: 啊，我说这怎么这样吧，我这个是白来的，啊，我这是白来的。但是呢，你看这三个大礼包啊，
0: 嗯，
1: 我估计啊，最次最次，你就说50块钱现金卡，这个也50块钱。
0: 对，
1: 有没有朋友想要？我30转您。
0: 您走，你比他还可恨。
1: 仅限今天节目下节目之后，在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0: 自取，还得
1: 传媒中心卫津路院区正门。
0: 哎呦，
1: 这姨子闻。
0: 就是挺香的，
1: 是挺香的，
0: 嗯
1: 啊，大家您听，我真带来了啊，
0: 带来了，
1: 你看这就不是就没有这镜头，
0: 对，
1: 因为这要电视直播，
0: 这有意思了，
1: 这个、可能你就能看见了，
0: 也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
1: 对吧？
0: 大
1: 妈，我让黑丹老师拿这椅子卸个妆，
0: 哎，
1: 那谁，相识不恨晚，不是，前面有一朋友幸运星，你想那恐怖片就来了，
0: 来吧，现场的给你演，
1: 真的我就没敢扫，要不你拿你手机你扫，
0: 为嘛我拿我手机扫，
1: 你看。看着还挺精美的，
0: 确实，哎，做倒是挺精美，意思倒是挺到了。
1: 这椅子我觉得啊，我先不扔，我先搁那儿。
0: 你放咱厕所那儿，大伙儿谁洗个手嘛不也行吗？
1: 嘿，您是倒给会给这椅子选地方？
0: 那肯定是呀，
1: 嗯，
0: 对，
1: 对
0: 吧？多方便。
1: 是是、
0: 啊，
1: 没错。
0: 也不知道大伙儿收到过没收到类似这样的。
1: 我不知道，我就今天特别拿来想请教大家。您们各位，有没有这个收到过类似的这样的物件？
0: 对，
1: 我回来我也得咨询咨询啊，咨
0: 询
1: 一下，就怕什么呢？万一是个骗局的话、嗯，我能够用我的个人经历给您现身说一个法。
0: 哎，
1: 啊，提醒一下大伙儿，我呢也在这儿提醒一下大伙儿，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接收到像我这样来路不明，是吧？这种物品，我个人建议，就最好就是不要扫码，啊，这椅子咱能不用就不用。不是说他这椅子上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或者说怎么着，万一这东西粗制滥造的伤了您的宝贵的皮肤和双手呢，
0: 哎，是
1: 是吧，
0: 嗯，
1: 就给您分享一下啊，不要贪这小便宜，
0: 别
1: 也不要冒险去扫那二维码。
0: 对对
1: 啊，我觉得是这样，就这么多年啊，
0: 嗯、
1: 包括抖音在内各个平台，
0: 嗯、
1: 大家伙也看出来了，
0: 嗯，
1: 他们是真的一毛不拔的，
0: 不光想。
1: 哎，你指望说扫码给你这给你那个，好家伙，不给个大波溜就不行。
0: 嗨，反正这个便宜咱不能沾。
1: 对，
0: 嗯嗯。
1: 但是，
0: 嗯，
1: 如果您最近接到了我们爱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嗯，
1: 哎，您呢要认真的接听一下。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最近呢，这个刘哲老师啊，
0: 嗯、
1: 正在开展这个溯源的活动。
0: 哦。
1: 啊，这两天呢，有我们
0: 去哪儿了？
1: 我没太问啊。
0: 哦。
1: 这两天呢，有咱们的新闻二人转的家人啊，
0: 哦、
1: 接到了电话。
0: 哦。
1: 啊，说是那个欢迎加入刘哲老师的这个溯源团队。
0: 哦。
1: 首先呢，要跟大家说，
0: 嗯、
1: 这个经过我们核实，这个不是诈骗信息。
0: 嗯。
1: 啊，不是诈骗信息，就是什么呢？我们跟刘哲都是一家。
0: 对对对，
1: 都跟爱听合作，
0: 是
1: 您买爱听的东西，
0: 对
1: 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就存在人那儿了，
0: 对，
1: 人家也知道您是天津新闻广播的，
0: 没错，
1: 粉丝，所以给您打电话。这个事儿呢，我跟刘哲老师也交流了一下，这都很正常。包括如果有一天，
0: 嗯，
1: 我带着您们去溯源，
0: 嗯，
1: 是吧？哎，咱比如说咱去那个埃塞俄比亚，咱去寻那个牛粪。
0: 你怎么一去那儿呢？
1: 牛粪，这冬天点着暖和呀。
0: 好，那还得点
1: 啊！我带您上埃塞俄比亚，也有可能给刘哲的听友们打电话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在表达上啊有一定的欠缺，可能引起了个别朋友的误会。在这儿呢，我不代表爱听向您道歉，这是他们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也表达了，就是说希望大家伙啊，就是不要误会，这绝
0: 对
1: 不是诈骗，
0: 对
1: 啊，这绝对不是诈骗，
0: 对，没错。
1: 但是我们要给这些警惕性高的朋友们点赞，
0: 哎，对。
1: 如果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帮助您核实，也感谢大家这种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0: 这种意识很好。
1: 今天呢，我们爱听原产地呢，先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之前提到过的产品，
0: 嗯，
1: 就是来自山东的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
0: 全麦面粉，
1: 我们今天卖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八袋，我看看啊，
0: 算好了，
1: 哎，八袋全麦的面粉，
0: 嗯，
1: 外加上挂面
0: 十袋
1: 挂面，
0: 对，
1: 挺好啊，
0: 嗯，
1: 500克就一斤，
0: 对，
1: 8斤的全麦富硒面粉，全麦面粉啊，
0: 嗯。
1: 加上10袋富硒的挂面，一共才149，真便宜，
0: 这还真好
1: 啊！8斤的这个富硒全麦的石墨面粉，
0: 嗯，
1: 啊，8斤外加上10袋挂面，149。
0: 嗯嗯，
1: 这个挂面啊是山东的厂家，
0: 嗯，
1: 这款产品呢来自于山东济南的一块富硒土地，富硒怎么好？说白了，咱砂锅萝卜就是富硒土，
0: 对，
1: 所以说富硒呢里边富含了大量人体所必需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个营养元素。
0: 有时候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哎，提不起精神啊，可能您都可能应该多吃一些富硒的产品。
1: 是，那就说明您该吸一下了。
0: 嗨，
1: 我们这款呢面粉是纯石墨的。有朋友说了，现在还哪有石墨？它企业啊可以把石墨改成机械磨制，
0: 嗯，
1: 但是力度、频率、磨的精细度就是老式的石磨磨出来的。
0: 对，
1: 而且这款面粉我尝过它的产品，
0: 嗯，
1: 用他们家这个富硒啊面粉蒸的这个大馒头，又喧腾又好吃，
0: 嗯，真好。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挂面里头还可以给孩子吃，因为现在有一些，你比如说两岁左右吧，
0: 就是能吃辅食以后，其实都可以、
1: 哎、
0: 烂面条嘛。
1: 你就不如给买这家的挂面。
0: 对，
1: 他们这挂面里头加了不老梅浆果，不老梅也是梅果当中的一种。
0: 是，
1: 哎，据说呢，它的花青素含量也特别高。
0: 不老梅嘛，吃完以后就不老了，就年轻、
1: 嗯。对，就孩子就永远停留在幼儿园了。
0: 哎，这也不行，还是长起来吧，嗯，长起来吧。
1: 挺好啊，不用买学区房了。
0: 那不是买，还该长啊，孩子该长。
1: 哎，护眼，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不老梅的这个浆果的果香味儿。
0: 对，
1: 我个人啊也尝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爱吃这个。
0: 嗯，
1: 家里有小宝的，其实你可以买点，给他下点这个，再卧个蛋或者飞个蛋都特别好，来点虾仁什么的，
0: 对对，
1: 营养就都配齐了，加点蔬菜
0: 啊。
1: 这款产品呢，它的这个面粉的种特别多，特别好，它叫紫优小麦专属种。
0: 哦，
1: 他这个团队是咱们这个叫什么来着？
0: 是中科院。
1: 中科院，
0: 嗯，
1: 我见到他们那个团队的技术大拿了，
0: 嗯，
1: 是一位老先生、老教授。
0: 大拿，你听听，
1: 常年的在山东就钻研富硒土怎么能够培育出适合山东人爱吃面食的这样的这个。小麦的这个品种
0: 哦，那很专业呀。
1: 子优是中科院专业团队为我们国人打造的、
0: 嗯、
1: 咱们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这样一款小麦的品种，
0: 对，
1: 特别好。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啊、食用胶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啊。
1: 我们是纯全麦面粉，
0: 对，
1: 而且最大特点是这款它的膳食纤维特别多，
0: 这也好
1: 啊。吃完以后呢，你不会像感觉像吃精白面一样、
0: 嗯、
1: 血糖就蹭一下就上去了。
0: 对，
1: 它是 DGI、
0: 嗯、
1: 升糖比较慢，
0: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
1: 友好、
0: 嗯、
1: 啊。另外呢，它的这个富含的膳食纤维会帮助咱们的人体肠道蠕动。
0: 嗯，
1: 我说实话啊，我们平时卖大鱼大肉多，这种粗粮我觉得大伙可以买点。
0: 对，
1: 八斤面粉十袋挂面，您相信我，但凡您在家里闲着没事儿，你是弄个饼啊，蒸个这个
0: 馒头啊，
1: 枣
0: 卷啊，都
1: 行，枣卷都能用、
0: 啊、
1: 而且它蒸出来这颜色特别好。
0: 嗯，
1: 那个我们当时品尝的时候呢，如果您要是里头再来点会弄那个红糖那个饽饽
0: 啊、
1: 嗯、
0: 开花馒头、
1: 哎、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
1: 特别好。这款产品的价格极其实惠，
0: 嗯，
1: 149，我们八袋的面粉，
0: 八斤
1: 的面粉，
0: 嗯，
1: 外加十袋的这个不老梅的挂面，
0: 是
1: 老少皆宜啊，只要149。你149，现在你出去超市你买一些什么全麦粉，
0: 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
0: 嗯、
1: 而且我们赠您的这十袋挂面，你就相信我吃去吧。哦，
0: 这十袋挂面也很好，
1: 我告诉您啊，
0: 嗯
1: 这个我看到视频了，
0: 嗯，
1: 这个产品的创始人，
0: 嗯，
1: 人家的小孙子小孙女
0: 都吃，
1: 就吃他们家的面粉和不老梅的挂面、
0: 嗯、对，
1: 就都吃这个。
0: 这也跟大伙说一下，如果您开始吃不惯的话，可以掺一半这个白面。
1: 哎，吃不惯很简单，
0: 嗯，
1: 就怕有的朋友吃不惯，我们给您配了一款佐料，蒙都大块牛肉酱。
0: 好嘛，这么个配法。
1: 那个那当然了，你蒸完馒头，
0: 蒸完馒头拿这一架。
1: 对啊，
0: 嗯，
1: 这个蒙都啊，蒙都还是蒙都啊，
0: 应该我觉得是蒙啊，
1: 哎哎，
0: 内蒙，内蒙古嘛，
1: 啊，就这大块牛肉酱啊，我们的规格是119六罐，
0: 六罐。
1: 这个呢，你给孩子拌面条没问题、
0: 嗯，
1: 你自己在家买点压的面条自己拌面也
0: 没
1: 问题。
0: 嗯、
1: 另外，你蒸完那个馒头，
0: 大馒头，
1: 把馒头切开，
0: 嗯，
1: 厚厚的崴一大勺。弄进去啊，
0: 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您吃去吧，
0: 蛤蟆都不吱声了，现在、
1: 啊、当您面枪毙康建义您都不心疼、啊、
0: 没事，这跟吃
1: 他肯定不心疼，
0: 不心疼。
1: 对，当然可能你看着他你吃不下去，
0: 影响胃口。
1: 我们这个大块牛肉酱呢一直在销售，就是感觉有的朋友可能这存货也吃个差不多了。
0: 对，
1: 我们用的是内蒙古草原的溜达牛啊，
0: 溜达
1: 牛，只用
0: 牛
1: 后腿肉黄瓜条那个部位，
0: 嗯，
1: 是最鲜最嫩的，
0: 嗯，
1: 119六罐，这个产品早年间在我们新闻二人转也是备受欢迎，
0: 对，
1: 这个也是爱听最早给我们推荐的拳头产品之一，
0: 嗯，
1: 因为它适用场景多，
0: 对，
1: 你拌个凉菜你都可以放，炒菜
0: 凉菜也早餐其实也行，
1: 肉末豆角其实都可以放，
0: 是炒菜也行，你蘸那蘸酱了捞面你这都行，
1: 对，
0: 你就说实话今天觉得这菜不对胃口，你就弄点崴到米饭上一吃都没问题，
1: 是，所以说呢，今天我首推的是我们子优的这个富硒石墨全麦面粉，
0: 哎，搭配咱这牛肉酱，
1: 对，八斤面粉外加十袋挂面才149。
0: 好，
1: 这八斤面粉，
0: 嗯，
1: 要是说姥姥们买，其实可以给姨们送一送，一家送两袋尝一尝。人家啊，创始人的媳妇跟我说了，推荐你们蒸馒头，一定要蒸馒头。蒸馒头，它这个面香和它这个面粉的优势才能够表现出来。
0: 啊，
1: 它这个馒头蒸出来以后啊，
0: 嗯、
1: 你闻着那个香气，真的跟咱平时用那精白面蒸出来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哎，挂面呢，您就可以给家里的孩子，或者说、
0: 嗯、
1: 您老爹老娘现在也还在。
0: 对对对，
1: 对吧？岁数大了，
0: 做点烂面条吃，
1: 哎、做点这种面条
0: 还有营养，
1: 这个还富含富硒营养、
0: 嗯，
1: 老少皆宜啊！ 老少皆宜，149八袋石磨全麦粉，外加十袋挂面、嗯、啊，八袋全麦粉啊，十袋挂面，
0: 剩下您他给补啊，
1: 149。
0: 还有那个牛肉酱是这样啊，119块钱到手整整六大罐，这一罐呢是180克。
1: 太好了、
0: 啊、
1: 我跟你们说，我就盼着给你们推荐这面粉，这面粉是真好，是真好。我跟您说啊，这个面粉从种就好，
0: 嗯，
1: 人家老教授跟我说，
0: 嗯， 嗯，
1: 没黑没白的就在山东忙活，在富硒土上种出咱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这个优质的小麦品种。
0: 多好。
1: 它为什么叫籽优啊？
0: 嗯，
1: 籽就是因为它这个面粉啊，包括用不老梅啊，
0: 它
1: 有这个紫
0: 色。嗯，颜
1: 色。
0: 嗯，
1: 优呢就是优质的意思。
0: 对，
1: 这个品种也特别好，而且我更要跟大家推荐什么呢？它为什么要加不老梅？
0: 嗯，
1: 跟这个创始人啊，他的身份有关系。他的身份呢，我回来明天跟您说。
0: 好，好，还留个扣。
1: 149八袋啊、
0: 哎、行，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嗯、
0: 400-999-0139。
1: 好，今天节目我们一开始呢先带大家来听两个新闻音频啊。最近呢这不是旅游旺季吗？
0: 暑假嘛，
1: 大家伙也看出来了，
0: 嗯，
1: 咱天津的很多旅游景区景点，
0: 嗯，
1: 人头攒动，
0: 是
1: 摩肩接踵，
0: 好嘛，
1: 是这么读吧？
0: 对，没错，
1: 好，我再读一遍，摩肩接踵，
0: 是，
1: 你会看到有很多一家三口，
0: 嗯，
1: 戴着墨镜，背着双肩背，
0: 嗯，
1: 穿的特别凉快，蹬着自行车，
0: 嗯，
1: 游海河啊，你想想，蹬自行车游海河，
0: 好嘛，
1: 啊，还有什么？
0: 嗯，
1: 游五大道，
0: 五大道，对，
1: 哎、
0: 没错，
1: 在古文化街品尝天津的地道小吃，
0: 还真是西北角也不少去呀、
1: 啊，
0: 一早上就得去呀、
1: 啊啊。西北角、啊、
0: 早点，
1: 还有什么呀？还在哪儿啊？嗯、
0: 还在
1: 滨
0: 海
1: 的这个哎，
0: 嗯，
1: 最美图书馆打卡，
0: 哎，那对。
1: 到滨海的航母主题公园，
0: 哎，
1: 对不对？到咱们的这个滨海的什么海洋世界，
0: 嗯，
1: 国家博物海洋博物馆，
0: 海洋博物馆，
1: 哎，嗯、还到哪儿啊？到咱们，比如说我们单位这现在也是个景点儿，
0: 咱
1: 哎不知道，很多学生都到咱单位门口，就为了一睹天南大的这个本校校本部的尊容。
0: 确实，其实现在好多都是这个大学游。
1: 啊，
0: 嗯，就是到一个城市去游这个大学也是很多学生的选择、
1: 啊、对，还有哪些地方，哎呀太多了，说不过来、
0: 啊、太多了、嗯、
1: 这旅游啊
0: 嗯
1: 是好事儿，
0: 对呀，
1: 咱大家伙啊也得理解和支持、
0: 嗯、
1: 尤其我说遇到外地来的，
0: 对对，
1: 人家需要个问个路啊，
0: 是是，
1: 求个住啊，
0: 嗯，
1: 咱们得热心一些，
0: 那当然了，
1: 咱天津人出去你不认道的，你不也受累，姐姐我问问你、
0: 哎、
1: 那个地儿怎么怎么走，
0: 你给讲讲哪儿怎么走，
1: 是吧、
0: 嗯、
1: 人家不也给你指路吗？你要到外地去，人家一步了脑袋啊，我听不懂你说嘛，这走了，你回来你也别，你对这城市的人会什么印象，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一个是景色，一个是人文，
1: 哎，这不吗、
0: 嗯、
1: 最近咱天津有一家三口，
0: 嗯，
1: 出去旅游，
0: 嗯，
1: 结果在途中目睹了一起车祸的发生
0: 哟，
1: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咱一起来听一听。
5: 哎呦
6: 哎呦，
5: 撂下了，
6: 撂下了，
5: 撂下了，
6: 撂下了，
5: 撂下
6: 了，
5: 撂下
6: 了，撂住了，不是放你来吧。
7: 我这孩子一家三口出去全北草原玩了，在视觉就可以清晰的看见这辆车直接就开下去了。
8: 咱说完了，咱也是个天津人，不能看见这事儿咱不管啊，这必须得帮啊。我们停车之后，因为我打着双闪了嘛，

0: 要帮助的嘛，就是怎么想的是很感动啊，觉得自己做这件事很有意义。
1: 哎呀，
2: 多好！
1: 这个音频解释了三点，发人深省啊。
2: 好嘛，你说说我听听哪三点。
1: 第一点，
2: 嗯，
1: 天津的孩子爱接下茬。
2: 走
1: 啊，是吧？哎呦，那小宝贝儿，哎呦，掉下去了。
2: 走，
1: 你瞧啊。
2: 我不瞧，我一看你在那儿等着了。
1: 啊，这个爱接下茬有幽默的天赋。
2: 嗯、
1: 新闻评论区里很多外地的朋友说，天津的小孩都这么爱学爸妈说话吗？
2: 对，这爷俩在前头说呀、
1: 啊，
2: 有来道趣儿的听着、
1: 啊。第三条、
2: 嗯、
1: 啊，对，第二条
2: 好嘛，蹦蹦蹦。
1: 啊，第二条，第二条什么、
2: 嗯？
1: 咱们这家的这位女同志啊，
2: 嗯、
1: 热心肠，咱是不是得下去帮帮人家？
2: 而且说明啊，这姐姐在家主事儿，
1: 对，也代表了天津
2: 的
1: 这个、基本情况。第三条、
2: 嗯、
1: 咱天津人古道热肠，
2: 对，
1: 大家要听出来啊，是这一家三口先停下了救人，打了双闪，
2: 是
1: 引来了其他过往车辆的注意，纷纷停下过来一块救人。
2: 哎，
1: 车呢，那掉去那车呢，没大事儿，
2: 没大事儿，
1: 就是你就这么理解，
2: 在沟里那感觉是吧，
1: 副驾驶那一侧呀、
2: 嗯、
1: 就溜到沟里去了，
2: 嗯，
1: 没翻，
2: 没翻。
1: 咱们这位天津大哥呢，把这驾驶位的车门打开，
2: 嗯，
1: 把驾驶员拉出来了，
2: 嗯，
1: 然后呢，后边呢赶来的群众呢，纷纷帮着车里人把人都给救出来了。
2: 嗯，
1: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天津人给全国人民的一个良好形象。
2: 这很好，热心肠。
1: 我相信被救的那一车人，将来走到哪儿去都会说：“哎呦，我们当年，我们在哪儿
2: 哪
1: 儿哪
2: 儿哪儿
1: 是吧？
2: 遇到了，
1: 哎，我们有那儿了。”结果，哎。天津一家三口，他永远他想起天津，哪怕在电视上听到天津话、
2: 嗯、
1: 他都会觉得是他生命当中最温暖的一段回忆。
2: 还真是，有机会来天津吧。
1: 对，这是咱天津人往外走、
2: 嗯、去
1: 啊，往外走，
2: 出门咱也乐于助人。
1: 也有啊，
2: 嗯，
1: 来咱们天津旅游的。
2: 哎，还真是，
1: 这不最近吗？怎么意思、
2: 啊、我以为你要放呢。
1: 我放嘛，我放气，我放。这不最近嘛、
2: 嗯、
1: 有一位来到天津的游客也发了一条短视频，他怎么说的呢？
3: 亲口打扰我。行，赞10086个赞。我们一家四口自驾去陕西西安，中途就路过天津，就想着感受一下这个天津的笑声。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就感觉可能会赶不上地铁末班车，进站之后工作人员特别热心，帮我们规划好了一条最快返程路径。在换乘的时候，这时间特别紧，我们家二宝吵着要上厕所，换乘站的那个小姐姐就贴心的提醒我们要去六号车厢，节约时间。我们出站的时候，还有工作人员把我们一直指引到坐直梯，差点把我们送出站，真的就特别热情。第二天我们去吃当地有名的包子，点餐的时候小伙就跑回家吃完，就劝我们说别点多了。虽然这趟天津之行很短暂吧，可是真正的就被咱们天津人给暖到了吧，随手发了条视频，没有想到就收获了好多的点赞，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在天津受到热情的招待。天津人很棒，天津很棒。
2: 这应该是东北的哈，
1: 哎，东北人，
2: 东北人、嗯、
1: 到天津来旅游。
2: 他好像应该，其实他目的地应该是在陕西嘛，嗯、他不是说去西安嘛，
1: 嗯，
2: 等于是到咱这儿还算是一个过路，
1: 路过，
2: 哎，
1: 自驾路过，
2: 对，但是没想到这个就这短暂的几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哎，这就是什么？天津人的热情友善，给了他温暖的记忆，
2: 嗯，
1: 让一位路过的游客。虽然短暂途经我们的城市，但却因为几件小事儿爱上了这座城市。咱地铁的工作人员不错呀，是吧？就差点就那意思要给送出去了。
2: 对，都得送。
1: 吃包子也是、
2: 啊，
1: 咱们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2: 对，
1: 怕你人少，你们饭量小吃不完。
2: 别点那么多。
1: 对，当然了，他要是去一些西北角的一些传统的餐厅的话，也是一样的待遇。
2: 赶紧，
1: 几个人是吧？
2: 行，你
1: 甭看
2: 了，我给你点。
1: 恐怕也会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其实啊，说到吃，
2: 嗯，
1: 你看天津啊，这个在中国，虽然咱们在八大菜系当中
2: 好像没有
1: 一席之地，
2: 对，
1: 但是天津菜包括天津的美食在全国美食界那必须是占有不可撼动的位置。
2: 这确实，
1: 比如说咱天津的早点，
2: 嗯，
1: 是吧？我就听到过这个广东的朋友说，
2: 哦，
1: 自认为广东的早点很丰富，
2: 对，他们得吃早茶。

0: 街，
1: 哎，很热闹，
0: 很热闹。对，
1: 还有呢，
0: 嗯，
1: 就是这个老西开教堂前国际商场这块这一小条街，
0: 啊，
1: 人家也觉得很有特色。对面那大教堂，
0: 对对对，
1: 西式风情
0: 也
1: 挺值得一看。
0: 国际商场嘛。
1: 还有一个人跟我说了一条街，其实是所有这些老家的朋友推荐我最感兴趣的。
0: 嗯，
1: 说天津有个专门吃好吃的地方，
0: 好吃的
1: 叫南市食品街。
0: 南市，嗯，
1: 哦，我就记着了。
0: 嗯，
1: 我2005年啊到天津上大学呀，啊。
0: 嗯，
1: 我到了学校之后，我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公交线路的这个途经站点和走向以后，
0: 嗯，
1: 我当时就想着说，第一站要去这个西开教堂。
0: 那你倒是
1: 顺着西开教堂再走走滨江道步行街，
0: 嗯，哎，
1: 接下来我就想去这南市食品街。
0: 去南市，嗯，
1: 这两天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0: 嗯，
1: 全新的南市食品街，这条承载着几代人天津舌尖记忆的城市地标将会焕新升级，重装亮相。
0: 太好了，大伙儿也盼着呢。
1: 哎，最近呢，针对广大市民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0: 嗯，
1: 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清，
0: 嗯，
1: 啊，专门进行了介绍。
0: 于清表示说呀，这个食品街对原有的一街四方啊进行了一个这个保护和升级，换新之后呢，食品街的四方变身为美乐坊、丽雀坊、
1: 嗯、
0: 天泽坊、金杜坊。
1: 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
0: 嗯，
1: 咱们有这个采访的原因，我看他那个设计，我不知道他是读美乐坊
0: 还是
1: 美
0: 乐
1: 坊，乐坊，因为嘛呢，他那个，
0: 因为他有音乐，
1: 对
0: 啊，他有，也可能是美乐，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美乐或美乐坊，啊，然后或者叫美乐带乐坊。
0: 没月乐
1: 啊，这样的话，嗯，就我们黑蛋更安全。
0: 对，大佬保护上我
1: 啊。
0: 嗯，这个
1: 您再说一遍四方，
0: 再说一遍。
1: 哎，
0: 我怕回来，
1: 啊，你就那个就不说了，
0: 不
1: 说，你就
0: 说
1: 后边啊。
0: 后面哈，这个是把这个四个说一遍吗？
1: 不，
0: 从这儿啊
1: 啊，
0: 我知道了
1: 啊。
0: 我们先来说呀，他介绍就是一层呢设立一个西北角的专区。
1: 对，嗯，
0: 你看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大的亮点。啊，把这个西北角大量西北角的商户落户到了食品街。
1: 对对对 对。
0: 二层呢，它有一个 live house 展演的空间，
1: 嗯，
0: 啊，音乐主题，营业时间呢是凌晨的3点到4点，
1: 嗯，
0: 啊，也是点亮咱食品街的夜经济。
1: 这个呢，主打的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主打的是，哎，
2: 就是，
1: 一个是年轻人，再一个，这个各位出去旅游都知道，
0: 嗯，
1: 白天啊，你是必须集体行动，啊，你得带着老人孩子转，
0: 嗯。
1: 等回酒店了，老人孩子都休息了，其实你像有的小两口啊，或者家里那父母年纪还不大，
0: 哎，
1: 把孩子安顿好了以后，
0: 嗯，
1: 愿意出去溜溜，找个地儿吃点小吃，喝点八加一，
0: 就
1: 是
0: 特别爱逛那个夜市儿，
1: 哎，对，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当下也是这个文旅经济的一个板块，挺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金杜坊呢，它是将演绎天津文化，
1: 嗯，
0: 老字号的餐饮啊、零售啊也开设在这个区域当中，
1: 嗯。
0: 天泽坊呢，建筑就是这个风格，就是中西合璧了。在这里呢，可以欣赏现代音乐，品尝着世界各国的美食。
1: 对，
0: 丽雀坊当中有一个精美的树屋。
1: 什么叫树屋？
0: 就是树上的屋子呗。
1: 哦，
0: 它那造型就是好像就是树上的屋子，
1: 搭在树上，
0: 好多小孩儿特别喜欢，就很有童话和浪漫色彩。
1: 嗯，
0: 告诉大家，三毛餐厅落户于此。
1: 哦，三毛上树
0: 去，三毛上树，这还配套有年轻人喜欢的巧克力呀、咖啡呀，打造的是亲子业态。你看，精美的树屋，一般小朋友就喜欢，
1: 嗯，
0: 所以三毛餐厅也在这儿。那这个就特别适合孩子们。
1: 哎，对，
0: 对吧？
1: 据介绍啊，这个目前要改造升级的这个食品街招商已经完成了60%
0: 啊，那就是不少了
1: 啊。188个店铺呢，
0: 嗯，
1: 已经有接近100家签约了，
0: 嗯
1: 啊，还有一批特色店首店，就是天津的第一家店，
0: 嗯，
1: 也要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南市食品街，还会把老天津味道带进食品街，
0: 嗯，
1: 目前呢也有很多老字号的店铺商铺要入驻，包括刚才提到的上世纪。这个之前有一期节目，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还跟您各位聊过关于三毛餐厅的事儿，
0: 嗯嗯，对对对。
1: 哎，80-90年代的天津味道也都会在那儿出现。 于青透露，换新后的食品街将于明。

0: 明年正式开机，也快
1: 了，太好
0: 了，
1: 很快了，
0: 这都已经八月份快过去了，
2: 是是
0: 是，
2: 是
0: 吧？
2: 太好了，
0: 距离九月一号开学近了，
1: 可不。
0: 所以说，大伙儿再坚持一个假期，要一个学期，是吧？明年能开业了，你带着孩子就能去了。
1: 哎，
0: 你就你比如说，有些带孩子就可以说，当年我跟你妈。我们在这儿，我们吃的这餐厅三毛是怎么怎么地？
1: 就是他，就是很多都是我们小的时候过生日，
0: 对，
1: 在那儿，然后现在可以带着孩子们过生日去
0: 那儿，是
1: 呢
0: 啊。但是啊，在这儿啊，这个我也这个斗胆哈，
1: 你敢
0: 隔空哈，
1: 敢嘛？
0: 哎，不才，
1: 敢嘛？
0: 我呢就提点啊，就小小的这个建议，
1: 建议说吧，说吧。
0: 树屋这种形式
1: 啊，
0: 孩子们特别喜欢，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对于三毛这个形象啊，我想当下的人们也要用当下的孩子们能接受的载体去宣传的，因为不得不承认，三毛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形象，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符号。
1: 确实，
0: 他的命运，尤其他悲惨的童年，
1: 哎，对，
0: 当时引起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和少年儿童内心的这个感情波动，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要让今天的孩子们再去感受三毛的童年，确实他们缺乏那样的体会，也距离那个时代有些遥远，
1: 有点距离了。
0: 对，我就觉得什么呢？但当然啊，这人家没问我是吧？啊，他们也不会问我。
1: 干嘛呢？你想，
0: 我觉得这个三毛餐厅其实可以有一些全新的要素。
1: 三毛里头放谁？
0: 不是，咱怎么就不能把中国国潮的这个全新的 IP， 现在孩子们喜欢的引入进来呢？对不对？
1: 对，他说的对。
0: 三毛大战哪吒。三毛大战哪吒。
1: 他俩打起来。
0: 三毛跟哪吒说了，孙悟空拔一根毛能吹出那么多猴子，我就三根。
1: 那你省着点用。
0: 三根，哎，对，三根，两根之内制服你。啊，三毛能不能跟哪吒来个联名啊？对不对？
1: 三毛跟哪吒，
0: 哎，最近那个谁，那个八仙，您说的也比较火。
1: 对呀，
0: 啊，
1: 八仙也很火。
0: 哎，三毛能不能跟八仙也联动一下？
1: 其实他说的也对，包括像前些日咱那电影主题嘛，很多也可以放到这里面。
0: 对呀，
1: 对吧？有电影主题、电影元素，
0: 啊，
1: 孩子们喜欢的、熟悉的，对吧？
0: 哎，这个我觉得必须得用当下孩子们的一些视角和接受程度去让他们感受三毛餐厅的历史，感悟三毛这个角色背后我们这个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迁和变化，
1: 对，
0: 更好的能让他们理解。否则带着孩子去了，哎，我当年跟你妈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过生日都来三毛吃饭，他一看，哦，这叫三毛，头上三根毛，可能孩子们理解起来就觉得没有更多的深意，不能流于表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回来，三毛能不能跟《新白二人转》联动一下？是吧？
1: 要不让赵旭来两？
0: 哎，不，赵旭不行，赵旭那，哎，赵旭可以做形象代言人。
1: 我觉得赵旭跟他倒
0: 啊
1: 同差不多那个。
0: 你是三毛的妹妹，你是三毛半。
1: 那你
0: 赵旭是三毛的大舅，一毛不毛。
1: 好，一毛不毛。
0: 啊，
1: 对，
0: 我呢，是三毛的一个远房表亲啊，叫快三毛。
1: 好嘛，
0: 行吧，
1: 就说明还没到三毛，两毛五。
0: 我们这一家子是吧，三毛半，一毛不毛，快三毛。其实说这些啊，搞笑的，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要想让孩子们接受，还得用孩子们现在当下喜欢的做载体，
1: 对，喜闻乐见，还得让孩子们喜欢，因为毕竟他是一个亲子嘛， 对吧？
0: 但是您看，
1: 嗯，
0: 等明年这个南市食品街开业了，
1: 开业了，
0: 我得去，我得去，
1: 你干嘛去？
0: 哎，我肯定我得去，我得捧场啊！我当年我刚到天津的时候我就去过，我在那里头还买的东西了，买的那个。
1: 买的蹦豆，
0: 买的
1: 嘛呀，蹦豆，
0: 蹦豆，麻花，对，
1: 花生，
0: 花生，
1: 啊，就那些呗，
0: 然后
1: 那时候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好，很一般了，有一段时间
0: 就到晚期了，
1: 一直不太好，
0: 那时候到南市食品街的晚期了，
1: 对，你来那会儿我觉得很一般了，
0: 但是呢，我也看着挺新鲜，其实我也希望有更多咱们天津的这个带有历史印记，珍藏着百姓美好回忆的这些老字号、老品牌建筑，
1: 还真是，因为很多这个可能就是大一点年龄的人，
0: 嗯，
1: 原来都是老南市住，
0: 对，
1: 后来他们都搬走了，原来就老男士住的时候有好多的那些美食。
0: 是是是，对。
1: 能不能再能哎再回来？
0: 哎哎、在那儿啊？
1: 干嘛？
0: 在那儿啊？就是这个给来一个什么呢？城市发展变迁的一个就是那种相当于全景展现。
1: 沉浸式严处
0: 再重造一个三级跳，你天天在那儿过完了呢，我们天天给大伙儿模仿，你在那儿过的时候天天刮风下大雨往里倒灌，你什么样？
1: 我累不累、啊、
0: 情景感受，
1: 我累不累、啊、
0: 388一张票，跟黑丹一块在那里边感受一下
1: 好吗？
0: 我也陪着你啊，
1: 你干嘛？
0: 我也不闲着呀，
1: 你干嘛呢？
0: 你在这遭罪，那我能感受什么？
1: 你也得遭罪。
0: 我在旁边呢，我住个大别墅，展现一下就是南市城市的改造，到今天老百姓住上了高楼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幸福的怎么都在你这儿遭罪的，怎么都在我这儿？
0: 哎呀，我在别墅里住着，我特别无聊啊，我很烦得慌啊。哎，我打开了收音机。我听了新闻二人转，我就在床台上，我别墅呢三层的大阳台上，我喊、嗯、黑丹加油进雨了。黑丹在那儿头也不抬啊，
1: 拿着牌啊，
0: 拿着那个
1: 泼，我
0: 往外
1: 泼。
0: 黑丹一边泼一边说：“可不，又下雨了。新闻二人转报天气从来没准过。”
1: 哎呀，那赖谁？不你俩报的吗？
0: 是呢，那我们看的时候不是气象局的吗？哎呀，但是等美食真的到来了，
1: 哎，
0: 您各位就知道了，没有口好牙，您还真吃不了。
1: 是。
0: 哎呀，今天上午啊，
1: 就怎么了？
0: 我接到了一个这个市民的反馈，
1: 哟，
0: 就是家里人，
1: 嗯，
0: 这个种牙，
1: 嗯，
0: 出现了一些波折，
1: 哟，
0: 啊，然后呢，寻求中诺口腔医院的帮助。最后在我们的这个对接下、
1: 嗯、
0: 哎，很好的解决了这个
1: 问题。哎呦，太好太好了。
0: 就是还是想提醒大伙儿，不要贪便宜。
1: 嗯。
0: 啊，不要贪便宜。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是。
0: 您记住，羊毛出在您身上。
1: 是。
0: 啊，不可能说这东西它这个整个收费比它成本都低。
1: 这就跟刚开始他把那道具拿出来这就是属于啊又闭环了。
0: 对。
1: 咱不能贪便宜。
0: 是。
1: 嗯。
0: 他给您个椅子，给您这东西、
1: 嗯、
0: 那东西。
1: 对。
0: 其实背了报去，这些东西都在你利润里。
1: 是。
0: 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个，你要说呀，咱说你买块表、
1: 嗯、
0: 你换个手机，
1: 嗯，
0: 你买不对了错了、嗯、你还可以倒卖。你还可以卖二手，
1: 是
0: 你300买的，你哪怕30，你还能赚30。您说您种过的牙谁收？
1: 关键你还遭罪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不要贪便宜，贪便宜遭了罪，家里人就说了：“哎呀，你看看，早知道如此，
1: 嗯、
0: 真不如选择你们新闻二人转。”我说不是早知道，您一直都知道。我说话可能口冷啊。
1: 他说的其实虽然口冷，但是没毛病。
0: 这些年。你说你只要听新闻二人转，我们这几个客户，您哪个
1: 每天说，每
0: 天
1: 说，天
0: 天说，
1: 嗯，
0: 中诺口腔是昨天怎么的，嘎一下跟孙悟空蹦出来的，
1: 没有，
0: 一直说，那电话很多朋友是一说一张嘴比我们俩还溜了，
1: 对，
0: 为什么没选？你们也觉得，嗨，甭听他俩的，
1: 嗯，
0: 说不定多贵，等出了问题了，到中诺来了，我们这些年帮很多朋友擦的屁股，我毫不夸张的说，帮很多朋友擦的屁股。
1: 确实，
0: 今天现
1: 我们在这个线下活动时，很多叔叔阿姨还不好意思，
0: 对，
1: 还特别不好小声的叫过你，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嗯，
0: 我们单位的一些这个别的媒体形态的同事也找过我，哎呀，也听你们节目，反正种牙不太好，不太顺序，能不能你给问问种诺愿不愿意收？因为他问的时候，他已经一定知道他这个很麻烦了。
1: 对，人家真是的，
0: 你花钱的地儿他不给你弄了，
1: 嗯，
0: 别的地儿你也找不着，最后上人种诺弄的都好，最后的反馈就是，哎呀，早知道。其实我一直想说，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相信。
1: 嗯，
0: 所以说世界上最好的清醒剂在哪儿？南墙墙根底下
1: 撞
0: 上了，吃亏了，种错了，知道
1: 疼了，
0: 牙疼
1: 了，嗯，
0: 您想起种诺来了，
1: 嗯，
0: 所以有任何问题直接打2652-8899，人家停车不要你钱，检查不要你钱，
1: 对，
0: 问人不要你钱，
1: 是
0: 你怕嘛呢？
1: 人家还要给您啊提前把这个价格说清楚了，让您去比价去。
0: 对呀，对呀，
1: 怕您比价，
0: 你有嘛可怕的呢？
1: 对呀，
0: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了，服务了这么多的人。 都没踩雷，您怎么老是不自信的认为您是那踩雷那

0: 一哥呢，就您那点身价，真的就您那点身价，别说众诺了，我这个我都看了不上。
1: 嗨，
0: 你就大大方方的去，我们不只拿您这一个杀猪过年，
1: 嗯，
0: 我们都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最好的服务。
1: 嗯，
0: 老年人种牙，中年人洗牙补牙啊，还有小朋友的
1: 正畸，
0: 都打26528899，
1: 对，
0: 26528899。
1: 现在活动特别合适啊，
0: 检查拍片都不要钱，你大大方方的去，
1: 嗯、
0: 您了怕嘛呢？
1: 赶紧打电话26528899，现在推出了这个改善型的种植牙、
0: 嗯、
1: 同时正畸呢也有活动啊，隐形的这个正畸立减3000，全瓷牙冠每颗1600块钱。
0: 是的，好，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对于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是最佳选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分子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正在被更多的应用。肺癌的生物免疫治疗就是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统，让自身免疫系统可以识别肿瘤细胞，并且增强自身的免疫功能，攻击癌细胞，达到治疗的目的。生物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免疫细胞疗法、细胞因子疗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肿瘤疫苗。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免疫细胞疗法。免疫细胞疗法就是利用病人自身的血液或者肿瘤组织中的免疫细胞进行体外改造，然后再输回到自己体内，实现杀灭肿瘤细胞的目的。具体的治疗疗程就是先采取病人自己或者其他人的血液，用人工的方法分离出特定的免疫细胞，在实验室的特殊处理后，制备出数量更多的免疫细胞，然后把这些免疫细胞重新输入到患者体内，根据病情和免疫细胞的种类，可能只回收一次，也可能回收多次。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个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个7，健康保障在水滴。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哈。
1: 嗯，
0: 李振琴说，当年我们就在食品街附近住
1: 啊，
0: 经常带孩子去一家山东的煎包店，特别好吃。当年啊，食品街那儿的服务员啊都特别好看，很是怀念。咱期待着明年哈、啊，
1: 期待期待。
0: 德里克探长说，三毛后来输了，毛拔没了，去相声广播了。嗨，孩子终究是入了火坑了。
1: 还得吃饭不是、
0: 哎、陶罐头说、啊、我说一个今天早上的事儿、啊、
1: 让我妹妹都有生活化，
0: 哎，特别契合今天的话题。
1: 好，
0: 他说早晨 啊，我排队买卷圈，
1: 买卷圈
0: 哟，有钱吃饭了。
1: 你看看我妹妹一直能的有、有，我妹夫没有。
0: 我说他后边是个伯伯，伯伯后边是个东北大哥、大哥跟孩子说，你去看看别的是卖什么早点的。这个东北大哥跟孩子说，
1: 嗯，
0: 你去看看别的都是卖什么的。
1: 啊，这是爷俩说对吧哈、
0: 哎
1: 嗯、
0: 对。然后呢伯伯听见了就告诉这个爸爸，
1: 嗯
0: 啊，说前面啊好多好吃的，但是这家卷圈好吃，
1: 嗯，
0: 怎么做的，配什么稀的。然后呢咱这天津大哥呢从自己全家去长白山旅游，
1: 嗯，
0: 到在东北买菜便宜一顿输出、
1: 嗯、
0: 介绍哪好玩哪好吃。
1: 嗯，
0: 东北大哥说他的孩子考上天津理工大学了。
1: 你把我妹妹那些生动的词儿都给 磨下去了。
0: 哎，他那个夸夸夸那个
1: 多好，他那个
0: 啊。

0: 然后说那个提前带孩子来天津啊办入学手续。
1: 嗯，
0: 最后这东北大哥说，我们孩子就喜欢天津，
1: 哦，
0: 来天津上学也是如愿，
1: 太好了。
0: 他说我在前面听着啊，心里很问乎，咱本地的伯伯阿姨们都老么热心，他写半天，我以为你让人家上前头去了。哎呦，
1: 怎么
0: 最后说半天，这好人好事没你嘛事，
1: 就是我妹妹作为一个旁观者，
0: 对，我以为听到人家最后说啊，我也被这大哥感动了。我一想，人家孩子都来天津上大学，咱展现东道主的高风亮节，大哥你上前面吧。好，你还站那儿没动静，你就天天吃圈圈石乐，你就
1: 怎么了？我妹妹是不是叙述的多好啊，把好人好事说出来，这就是我妹妹的作用。
0: 她只负责看和好人好事。这蓝庆大哥
1: 说给那一家三口点个大大的赞，
0: 救人的
1: 啊，救人的，
0: 谢谢杨全月说面粉已下单，嗯，准备过节送人，你也品尝一下哈，
1: 嗯。
0: 东立大道说，刚才那个莫名其妙的包裹呀，我越琢磨越不太对劲儿，谁会平白无故给别人寄这一大堆东西呢？还是个二维码师呢？
1: 对呀，
0: 啊，
1: 王姐说我收到过京东、美团 U 型枕和钥匙链，
0: 哦，
1: 没有什么卡片之类的东西，
0: 啊，
1: 也收到过驿站发给我的取件码让我取件，但是收货地址跟我这个几乎就是不一样，一般这样的我就不去。
0: 对，
1: 嗯，
0: 铁花说呢，那个码不能扫，他扫过，让他点，对，他让他点个链接，他没敢点，结果半个小时以后社区民警找我们家来了，
1: 你看看，
0: 说人家上级那个反诈中心监控到他了，说看他手机上装反诈中心了，又批评教育他半天，他回单位给同志们现身说法讲了一课，效果很好，最后的好结果就是全单位都知道他财迷了。其实你多想了，你不讲这一课大伙也知道。爱尔兰秀露说，我妈之前莫名其妙收到一个吹风机
1: 啊，
0: 忘了有没有扫码这个事儿了，他眼花也看不见小字儿，反正吹风机给我用了，管他扫不扫码的，你还真敢用，你也不怕那是热得快改的
1: 烫头是吗？
0: 哎，哦，小翠儿也收到过类似，你看，
1: 哎，这跟你那个很像啊，
0: 天猫现金卡，
1: 你这做的比那个大卫这个更精致。
0: 嗯
1: 嗯，
0: 哎呦，时间的关系，咱再，
1: 啊，行，就不说这些了
0: 啊，留点明天说哈。这个哦，你想要姨子哈，行，你给我转15，我把姨子给你。今天我们爱听给大家带来的另一款好物呢，就是有机的灵芝孢子粉。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养肝护肝，改善体虚乏力的问题。
1: 对，
0: 怎么卖？129，一瓶孢子粉加2根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
1: 哎，还有一款呢是2瓶229啊，再加5根4到5年的长白山的保鲜人参。
0: 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好，
1: 哎，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
1: 了，只能到这儿
0: 了，
1: 明儿再接着说这微信吧。
0: 哎，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还有微信互动啊，稍后是公益广告，希望大家连续收听，明天见，
1: 拜拜。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扫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领导在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津南区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闻快讯：智慧津南结硕果，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圆满收官。葛沽镇聚焦重点，紧盯风险，全力抓实防汛工作。气球与欢笑齐飞，桃园社区暑期亲子活动点亮邻里夏日时光。新华社专稿：总书记心系全民健身，新风尚新生活，小区物业费要上涨，谁说了算？来听法官的详细讲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以及7月3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义，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深化以侨引智、引资促贸，支持侨胞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献智出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侨界桥梁。要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扎实开展暖侨惠侨工作，提升侨界群众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和7月2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把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和廉洁建设融入教学教育全过程，不断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把一老一小工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和育儿产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实，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有力保障我区安全平稳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津南提供坚强保障。
4: 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综治中心、法院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检察院灯塔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和检察听证室、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及特种装备展示，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 勉励大家要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津南。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凝紧凝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全区政法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抓好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建好、管好、用好综治中心，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破解区域发展难点堵点问题，严厉打击

0: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坚持工作运行闭环化，窗口服务人性化，攻坚克难常态化，普法宣传场景化，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积极主动听取人民意见，回应人民关切，维护人民权益，大力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持之以恒，把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警全过程，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区领导郭建华、魏印、刘斌、安文杰、安志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人民政府、天津农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农学院党委书记李新、党委副书记、校长金薇薇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0: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级目标愿景，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近年来，天津农学院紧扣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知农爱农人才，办学理念与津南目标定位高度契合。面向“十五五”，希望学校充分发挥智库、科研、人才等优势，深度对接津南乡村振兴发展布局，打造更多政产学研用合作项目，持续做优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更好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区委区政府将为天津农学院师生在津南创新创业做好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李新、金薇薇简要介绍学校发展、学科优势及合作规划，并表示，津南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势头强劲。天津农学院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区的校地合作，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全方位对接津南需求，在人才培养、联合研发、现代种业、科普研学、特色展会等方面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在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建共建、教育科技、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队伍、三条产业链深度发展五大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天津农学院领导王凡珍、津南区领导郑建立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总结交流会在开晤新港圆满举行，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等相关单位、清华大学11位博士生以及各实习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复盘六周实践历程，分享学习感悟，凝聚奋进合力。
0: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津南社会实践纪录片。在为期六周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全覆盖被分配至机关、高校、企业11个重点岗位，大家立足实习岗位工作，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快速融入单位业务，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主动担当，聚力攻坚，协助实习单位破解关键业务难题，切实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务实工作的成效。实践团成员一一分享了实践成果和心得，社会实践单位以及所在镇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对实践团的工作表现和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据了解，自2023年津南区委与清华大学携手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落地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已有四批共44名博士在津南圆满完成实践任务。 今年在金彩南旺财汇金南人才创新季主场活动上，双方完成实践基地续约，开启新一轮三年合作征程。
1: 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连日来，葛沽镇聚焦防汛重点，紧盯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0: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风险，葛沽镇坚持前置防控、源头治理，全面开展全域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对大沽排水河、东排干河、金龙里泵站、北源路一积水点位等核心防汛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河道行洪通畅情况、泵站设备运行状况、低洼路段积水隐患，精准掌握辖区防汛整体形势。针对辖区易积水路段、河道重点管控区域，提前布设排涝应急设备，常态化对河道、泵站、管网等各类水利设施开展检修维护，提前预腾河道行洪容量，优化排水防汛体系，确保突发汛情、积水险情出现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排涝、科学处置。
1: 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联合辖区优迪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暑期亲子主题活动，吸引了社区家庭报名参与。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的特色环节，从神奇的气球龙卷风实验、热闹的气球跳跳接力，到充满创意的会跳舞的气球小互动，再到清凉畅快的水球大战，软萌治愈的气球冰激凌手工制作，搭配活力满满的海草舞集体律动，考验反应力的小鱼躲猫猫游戏，以及人气爆棚的钓鱼大赛，丰富的内容让在场的孩子们全程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家长们也在陪伴参与的过程中拉近了和孩子的距离。
3: 通讯员穆丁玉、赵子强报道。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联合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开展自然探趣守护生态主题活动。
0: 活动通过环保知识趣味抢答，让青少年轻松学习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知识。社工借助案例开展生态科普宣讲，阐释生态保护重要性，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最后，大家动手制作生态保护立体海报，以手工创作深化学习成果，把生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如今的华夏大地，路跑赛事常态化开展，冰雪运动风靡全国，民间赛事火爆出圈，全民健身正成为全民健康的坚实支撑。
4: 夏日的岷江，万顷碧波在阳光下闪烁，位于福州城区东部的古山是登山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市民最爱去的休闲健身地之一。在福建工作室，习近平同志常常抽出时间去登山，当时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邀请习近平担任名誉会长，习近平爽快地答应了。
5: 他说，我当了名誉会长，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
4: 为方便群众登山，习近平曾在古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古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5: 当年习省长带领着省市有关领导，从这座山底下一路走到终点站，边走边研究，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议。习省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夫，我有所应，民有所夫，我有所为， 所以在他的指示下，就决定再增设两条登山道。
4: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1997年，周末到古山登山的只有一两千人，而如今到古山古道登山，已成为福州市民的日常休闲时尚。曾几何时，山海关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分界线。2014年2月，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并会见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正是在这次出访期间，他首次提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构想。
6: 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的，如果能够把这个项目啊在关内推广，我说这恐怕就会带动起啊2-3亿。
4: 今年2月22日，米兰冬奥会大幕落下，中国代表团获得5金4银6铜，共15枚奖牌，创造冬奥会境外参赛的历史最佳战绩。
7: 米兰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的亮眼成绩，更加坚定我们深耕冰雪运营、扎根南方市场的信心。
8: 眼下温州多家四季室内雪场启动消夏惠民季，通过发放消费补贴、举办群众赛事等方式，推动冰雪运动全民共享，
9: 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其中之一。
4: 如今冰雪运动早已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成为我国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生动缩影。
10: 1、2、3，
11: 加油！
4: 在台江县台盘村村 B A 球场上，来自贵州省内外的青少年球员挥汗如雨，全力拼抢。赛场上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12: 这个球场常年人气满满，村 B 得售票纯公益，正是这份扎根乡土的热爱与纯粹，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啊走到赛场边，站上篮球场。
4: 2022年7月，村里沿袭多年的6月6痴心节篮球赛火爆出圈，被网友们亲切称作村 B A。这股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热，就此从深山走向全国。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殷切嘱托，贵州村超、村 BA 这些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发展好。殷殷期许化作实干动力。出圈至今，台江已接连举办各级各类村 BA 赛事超5000场。
12: 今年我们要让赛事更常态化、更规范化，让小小的篮球场成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
4: 当下火热的村赛已成潮流，马拉松赛事炙手可热，全民健身事业全面开花，热闹非凡。一系列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切实成效。
13: 这些年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20大报告，到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的发布，全民健身有了系统性、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9: 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的迈进。
14: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物业费是维持小区正常运转的基础，其定价与调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与合理标准。如果小区物业费要上涨，那么谁说了算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详细讲解。
15: 近年来，随着小区楼龄的不断增长，公共管道、设施设备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邻里之间因漏水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漏水事虽小，却大大地影响了居民的居住体验和邻里关系，但有时漏水原因又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到自家原因、邻居原因 或者公共管道，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11: 郑母发现家里房顶墙皮开裂并向下滴水，甚至传来阵阵异味。楼上邻居王某长期不在家，多次联系也拒绝回家查看，郑某只好求助物业。物业公司在王某同意下撬锁开门，发现王某家卫生间反水，因房屋长期空置，地漏均被王某封堵，污水进碗后外溢至客厅。物业公司组织疏通管道后，存水情况消失，但发现公共下水管道内有堵塞现象，工程人员清理出碎块、渣子等硬物。郑某认为王某长期不在家，漏水后其与王某联系，王某也不开门，自家房顶长期被泡造成损失，物业公司对共用的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反水，物业公司已应承担责任，故起诉要求王某与物业公司共同将房屋恢复原状。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某房屋受损的直接原因系该房屋所在楼栋的污水管道被杂物堵塞所致，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服务者，对公共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未及时处理是导致漏水的初始原因，物业存在过错。王某作为郑某楼上住户，其对房屋亦具有管理维护义务。郑某多次联系王某，王某拒绝配合开门查验，对楼下损失的扩大负有责任。由此判决物业公司与王某分别对郑某承担 70% 和 30% 的责任。
15: 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该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物业公司在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时，应对污水管道等公共排水管道定期巡查养护，针对楼龄较高、管道老化严重的小区，要加强维修养护巡查的频率，对新入住装修的业主要提醒告知，不要向公共管道内投放易堵物。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应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互助团结、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应关系。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如果业主长期空置房屋，也要积极配合查验或者维修维护工作，避免造成损失的扩大。
1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7: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

0: 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亏虚了，但是苗医呢，他擅长啊运用深山密林当中的这些原生的草药啊，尤其善用这个虫类药物。他是借助这种自然界当中的天然的植物能量和动物能量啊，借以进入身体去帮我们补虚能量和化解我们的瘀滞的。当然呢，这个苗医的核心逻辑啊也特别通俗，简单来讲，以天然呢草木或者是生物的这种富含高能的这种自然能量去化他所认为的这种浊毒的这个情况，
2: 浊毒，
1: 以正我们身体的清气，打开我们人体闭塞的气机。那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比方说这个我们经常老话讲湿气重，
2: 湿气重，
1: 这个经络呢阻滞，或者我们讲这种代谢慢，对吧，觉得好像身体有淤毒排不出去，淤堵的这个一个情况，
2: 是
1: 这在苗医体系里啊，它是以这个为根本的，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就是因为能量亏虚导致的这种，我们讲虚损和组织性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啊，不论是刚才提到的藏医、苗医啊，又或者是满医啊、傣医，包括这个啊布依族的这种医学，各个民族的民间古方、验方、偏方，包括提倡的日常养生方法。全部啊归结到一个核心，就是在围绕着能量在讲了。当然有的民族呢，比如说有擅长专门给脏腑补虚的，有擅长专门通这个经络这个瘀滞的，
2: 对，
1: 有擅长这个调和气机的啊，等等等等，不同的理论体系它的入手是不一样的。那相应来讲，看似方法不同，流派不同，但最后你提取到的一个核心点都是一样的，都是能量平衡调和的一个过程了。
2: 哎呀，真的是大开眼界呀，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啊！原来各族的千年医道传世的瑰宝，看似五花八门，实则是同根同源啊！那全部都围绕着能量的补虚通瘀啊，平衡身心啊，这也是让我们更加期待呀！栏目未来带给我们的民间不传智慧呀。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创立璀璨的民族医学的节目的一个初衷和意义了。希望这些好的方法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确实啊，在我深耕民族医学、走访各族的这个民族文化的这些年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悟呢，就是真正的顶级养生瑰宝啊，其实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也不藏在啊高端的殿堂之中，也不隐秘在昂贵的补品里。真正的千年瑰宝啊，百姓可以世世代代应用下去、传承下去的这些传世良方，反而是藏在我们的田间地头，藏在我们的房前屋后，甚至在我们寻常的菜园子里，那各族的先祖啊，你想这个，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承袭，很多时候是没有昂贵的药材的，也是近代我们才有一些精密的仪器，对吧？也没有一些复杂的理论。但是呢，这些各民族的文化的智慧啊，这种医学的智慧，却是世世代代守护了各族人的身体健康的。
2: 对呀，
1: 延续千年，生生不息啊。那它靠的不是什么珍贵，靠的就是啊这种自然能量的强大，以及顶级的这种啊万物皆是能量的这种智慧了。你比方说，我们可能现代人啊，大家现在随手扔掉的、视而不见的一些寻常的东西，你要是放在各族千年民间传承的这个里面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这些东西呢反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补虚通瘀、调和能量的一些好方法和好东西了。
2: 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啊，随处能可见的，是不是啊？
1: 对，
2: 嗯，
1: 啊，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呀多举几个咱们可能人人都见过、随手可得、还特别生活化的啊一些民间民族瑰宝的一些应用方法，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咱们老祖宗啊的智慧的厉害之处了。
2: 这可太好了呀！
1: 你比方说第一个，这个现在家家户户都吃茄子吧，啊，这个茄子根儿咱们是不是直接拿来之后几乎都掰掉了、扔掉了？ 啊，但这个茄子根儿，其实在土家苗族或者在侗族啊，很多的民族当中，它都是有很好的应用的
2: 啊。茄子根儿，
1: 对，茄子根儿，茄子根儿是通经络、散寒湿、活气机啊、通瘀的一个很好的天然的一个方法。你像老百姓，大家这个久坐之后啊，受凉了，湿气重啊，哎，这个经络的僵硬啊，关节的沉重，腰背的淤堵啊，那以前的人呢，会专门收集这个茄子根儿，哎，煮水泡洗或者煮水进行外敷调理。
2: 嗯，
1: 因为借着这个茄子根儿啊，本身这种走窜通达的能量，帮我们去畅通身体的组织啊，去散深层的这个寒湿。你想我们现在讲拿着茄子根儿，我们拿了就扔掉了，但你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却是世世代代相传的通络良方。
2: 哎呀，你看谁能够想到啊，大家生活当中啊随手丢掉的这个茄子根儿啊，却是散寒湿通淤堵的这个良方啊。
1: 是啊，
2: 真没想到
1: 啊。再有呢，你像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这个西瓜皮。
2: 西瓜皮，
1: 对，你像到夏天咱们都吃西瓜是吧？
2: 对呀、
1: 那把这
2: 扔了，
1: 对，把瓤吃了，皮是不是全扔了？
2: 是啊，
1: 但其实在南方呢，多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当中，包括中医当中也有理论记载啊，这个西瓜皮它就是有这个清透燥热的好处，包括治这个暑邪啊，包括帮助我们去疏导这个浊气，而且是温润不寒凉的一种天然瑰宝。你想这个夏天呀、大家这火气比较大。

0: 可以留着啊。那还有一种这个玉米须，对吧？你像老百姓这个剥这个玉米的时候，说第一时间把这玉米须给摘干净了，还直接扔掉了啊。但是现在在西南的这个少数的这个民族的民间经验当中啊，这个玉米须啊，整个疏导水气、清理浊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它可以调整我们一身的这个水力的这种代谢。现在很多人呢，因为水力代谢不畅啊，水湿代谢不畅，会觉得身上不清爽，我们叫湿气重，身体困重，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玉米须来煮水，借其下行疏导、清透利水的这种天然能量，帮我们利走身体的浊湿。哎，所以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会感觉身体的困重感就消解掉了，而且很温和、很安全。对吧？家家都能用，咱们在家就能煮。
1: 这玉米须都是宝贝呀，
0: 是啊，那再有这个橘子皮啊，你像秋冬咱们吃橘子之后，橘子皮是不是随手也就扔掉了？
1: 那是肯定的啦。
0: 最典型的在中医当中，其实橘皮呢就有很好的行气散结、调和脾胃、化解积滞、疏肝理气的作用了。啊，包括这个橘子皮，好好的储存、晾晒之后，放的时间长了，又叫陈皮，
1: 啊，
0: 对
1: 陈
0: 吧？
1: 皮这
0: 哎，
1: 我知
0: 健
1: 道。
0: 脾化湿行气，效果非常好。几乎临床所有的脾胃病，中医开方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啊。那像我们老百姓日常吃的这个积食啦、腹胀啦、油腻啦，哎，这脾胃气机升降不畅啦，哎，我们就可以用到它。当然呢，我们刚刚就是这个吃完这个橘子之后留下这橘子皮呀。尽量呢给它晾干了啊，多晾一段时间再用啊，因为时间越长，它整个这个破气的这个力量啊，稍微要就柔和一些，对脾胃的损伤也小一些。但是你本身它带着这种散开瘀滞这个能量是非常强大的啊，可以帮我们化开积滞，而且也可以帮我们舒缓情绪上的这个瘀滞，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哎，老师，这橘子皮就是陈皮吗？
0: 橘子皮还不是陈皮，我们讲。放的年头3年以上的才叫陈皮
1: 啊，
0: 啊，
1: 得
0: 你
1: 放
0: 新
1: 那
0: 鲜
1: 么长
0: 摘下
1: 时
0: 来的，我
1: 间。
0: 们叫青皮，或者说需要再处理、再炮制之后才可以用的
1: 哦，这
0: 啊。
1: 么回事儿，
0: 对，
1: 长知识了。
0: 那我列举的这些呀，其实啊，只是各民族医学智慧的冰山一角。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会陆续带领着大家，我们一起来解锁上百种甚至上千种啊，咱们各民族医学间的不传之秘。你像刚才举例说的这个田间野草，或者是瓜果蔬菜啊，或者是杂粮花叶，你像一般寻常的草木啊，大家也不要小看它，这每一样都自带着天地专属的生命能量。那每一个方法也都承载着各民族先祖啊千年的养护智慧。那这每一种方法、每一种方式，也是帮我们在补充我们的能量、畅通我们的瘀滞，包括对我们的健康起着重大的好处。那我想让大家啊都彻底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日常的养生啊，它不在于贵啊，而是贵在于啊，你能抓住核心，你能用好方法，你能坚持下去。那我们普通人呢，只要了解到的万物能量的运转规律，读懂我们身体健康呢这个虚与瘀的关系，了解到我们民族的智慧，我们自然可以养护好我们自己的健康，护卫好我们的家人健康。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尽早的啊，都远离疾病的痛苦，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安稳度日，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了。把高高在上的民族古老智慧落地成为咱们老百姓啊，大家都能用的生活方法，这才好呢。咱把藏在啊大山里曾经秘而不宣的民族瑰宝，都一一的分享给咱们每一个普通的家庭。
2: 人体万千疾患。归根到底，不外虚与瘀二端。能量不足，则脏腑亏虚，身体日渐衰弱；气机不畅，则浊物积聚，身体淤堵丛生。民族医学的智慧，就在于善取天地万物的原生能量，用以补虚损、通淤堵。撷取世间万物本具之能量，充盈耗损的精髓气血，朝民族医学之志，化开周身沉积之淤堵， 以天地原生能量调护

0: 生命根本，补其虚，通其瘀，固元气，安体魄。更多康养真知，后续节目陆续为您揭晓，请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
1: 哎呀，这听完之后真是太震撼了呀，原来我们天天丢掉的全是老祖宗千年流传的养生的宝贝呀。大道至简，是瑰宝至凡啊，真正的好养生从来都不贵，从来都不复杂，全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啊。那特别期待啊，未来呢跟着老师能够解锁更多的民间的不传智慧。马老师啊，听了您讲解的这个民族医学能量大道，民间的草本的这种瑰宝，终于让我们彻底明白了呀，人生百病啊，无非是虚损和淤堵啊，那归根到底就是能量不足啊。那我们普通人这个养好能量，养好精气血，最终呢会给身体带来最核心最直观的改变，这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屏障自愈的能力究竟是靠什么来真正建立起来的呢？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呗。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这个也是咱们所有关于疾病健康最底层最核心的一种逻辑，这也是必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透彻的啊，一种生命的真理闭环。那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健康就在于我们生命能量的充足了。那生命能量充足，我们的疾病自然不会出现，身体保持在健康状态。那反过来，能量亏虚，所有的疾病问题，所有的亚健康状态，包括衰老的这种状态，自然也会找上门。这也是我们讲的，能量虚损之后，精气血也会亏虚啊。那反映在代谢上就是代谢无力，那体现在一种病理体现上，那就是浊毒垃圾会在身体当中堆积，或者是寒湿淤堵出现在我们身体上，包括脏腑能量亏虚之后，我们的这个功能也会下降，自愈力免疫力自然也会下降。那最后就只有一个结果，大家就是小病不断，而且小病变大病，反复难愈，旧疾缠身了。这是我们讲的久虚必瘀之象。那其实啊，说到底，这个是我们古今医道，包括各民族养生的这种智慧，甚至是世界能量医学我们统一不变的这种生命规律的认知。当然说到这儿呢还要再往下给大家多分享一些啊。可以说呢，这也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不太了解到的一个知识，那就是这个一切生命的代谢还有运转啊，包括尤其是能量的运转，一切气血的循环，你想它这些东西走起来，它绝对离不开一个东西，那就是生命之源，就是水
1: 啊。水，那我们常说呢，水是生命之源啊，很多人呢都只是听听而已，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水啊到底在身体里面干什么，和能量代谢呀，到底有什么样的深层的这种关系哈。老师今天能给我们大家彻底的拆解一下吗？
2: 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咱们成年人身体70%都是水，对吧？我们人体整个这生命结构70%以上都是由水组成的，你想一定要保证水的这个充足，包括水质的这个健康，我们身体才能健康，这个很好理解，对吧？你想人体在儿童时期或者是青壮年的时候，大家体质是最好，当然这个时候代谢也旺盛啊，其实身体当中含水的比例也是相对更高的，因为它整个血液也更充盈，血液里大部分都是水啊，包括我们讲中医的这个精液里面全是水，水呢是生命之源，它也是蕴含能量的啊。你像成年人体内有70%左右都是由水组成的，我们人离了水也没有办法去存活。那相应来讲，我刚才说了啊，人的疾病健康它的核心就在于能量是否充足，那能量是身体的动力，水就是我们身体的载体啊，没有能量水不能流动，那你反过来没有水，能量在身体当中它也没有办法参与运转。你比方说精气血的流动，脏腑的运化，气机的升降，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代谢的更新啊，毒素的排出，这都是需要水液的参与在我们身体当中才能够完成的。或者按我们老百姓讲，你说人可以3天不吃饭，对吧？
1: 对，
2: 你身体不会就是马上出现危险的问题，但你说人3天不喝水，
1: 那可不行
2: 啊，那肯定是马上就危及生命了啊。
1: 对呀，
2: 其实相应来讲，水作为生命之源啊，作为能量的载体，这绝不是简单的常识，而是生命本源的这种等级排序的一种体现。你比方说这个食物啊，我跟大家讲，食物其实是我们后天养生方式补充能量一种形式，对吧？去给我们带来气血。那水呢，其实就是生命存续，帮助我们实现气血能量运转的这个根本性的载体。
1: 对。
2: 那可能很多老百姓大家呀，养生养了一辈子啊，可能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是比较考虑这个，我吃点什么好啊，或者是吃点贵的东西去养生去补。但是在水的问题上呢，可能喝水就比较少，或者是乱喝水，或者是像很多人我知道啊，也不渴是不喝水的。
1: 哎，是是是。
2: 哎，这渴了才喝水。
1: 我这一天喝水就喝的特别少。
2: 是吧，其实是不对的。真到你身体就渴的时候再喝水，其实身体已经是提出预警了。
1: 那
2: 已经满了。
1: 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呀、就
2: 想
1: 不起来喝水。
2: 养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2: 别等身体给你提出一些疾病病症的预警，你这个时候还难受。
1: 嗯。
2: 对吧，所以反过来还是要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你可能少吃一顿饭，你可能只是少补充一点能量。身体呢可以调动一些其他的这个能量储源的物质帮你分解出来去维持生命，但一旦你长期不喝水，你是直接切断了你身体整体所有运化代谢的一个载体的啊，也切断了气血流通这种介质啊，包括切断了很多我们机体代谢的这种功能和过程。所以提到这个啊，缺水确实也是我们现代人啊，为什么我们讲淤堵重，对吧，代谢慢啊，包括容易生病、体虚疲劳的这个隐形的诱因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要用一些大家能理解啊、比较通俗的一些方式，跟大家呢来讲解一下啊，这个水它的这个核心的生命作用和价值。当然，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我相信大家一听他就明白了。
1: 这个真是太值得我们自己去好好的自查一下了哈。那我们先来解密这第一点哈，这个水到底在我们的能量的运转当中，那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个核心作用呢？
2: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水是人体能量流动的唯一载体。你像不论是什么样的能量形式，气血精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营养物质也好，它必须流动起来它才能起效，对吧，它得有循环才能滋养我们的全身。就像啊，如果一条河流当中水液不够的话，你这个船只是走行不了的，对吧，尤其是一些大船它是开不进来的。再比如说在田地里，如果你的这个水灌溉不够，你这田地里种的庄稼是不是也长不起来。那在身体当中也是同一个道理啊，水液代谢的充足与健康也保障了我们气血流畅，能量能够更加的充足和通达啊，去滋养温润我们的全身。所以相信如果身体缺水，就容易有这个能量的运行不畅或者是运行缓滞，那淤堵问题就更容易产生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啊，你会觉得日常生活中你好像觉得好像也没干什么重活啊，也没做什么体力活动，但你身体就是疲乏，哎，就是乏力，懒得动，肩头差也不是缺营养，哎，这体重呢也挺大。那第二个方面啊，水作为生命之源，可以说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唯一的一个运转通道了。那我们讲啊，这个它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它要把新鲜营养的生命能量借助水呢输送到我们全身的细胞。那第二个，这细胞里的一些代谢出来的废物啊，我们讲一些垃圾毒素啊，我们得靠这个水液代谢给它清理出去，对吧，这一进一出，一生一灭，一更新一排出，你整个的过程要靠我们身体的水液去循环完成。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说的就是水它是人体免疫力自愈力的屏障和根基。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它的这个防御屏障抗炎的自愈能力它是靠什么来维持我们的活性吗？其实就是靠我们身体当中要有充足的体液了，就是充足的水液循环啊。这个免疫细胞啊，它在巡查在活动的时候，它有吞噬病毒，有清理病菌，有修复受损细胞的功能。当然这些职能要发挥起来，它必须得在充足的啊这个水液环境当中，它才能很好的工作啊，才能发挥它的这个能力。 那免疫细胞活性强。

0: 强、游走快、反应灵敏，是不是相应来讲我们就不容易感冒，不容易感染外界的风寒病毒啊，身体也不容易出现炎症啊，这个对健康也是有大有益处的。
1: 哎呀，刚才呢听老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呀，这个水真的是太重要了啊，它参与了我们整个人身体能量的这个运转了。
0: 没错。
1: 所以呢咱大家伙儿在咱必须得是以后重视起来，得多喝水啊。那我以后也是一样，那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得勤溜着点水，
0: 对，
1: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是吧？
0: 对呀，也让我们身体能量更充足更健康。
1: 太好了，谢谢老师啊。
0: 那其实在我们未来的节目当中啊，也是想带着大家一起啊，了解到更多更广泛的关于我们各民族的这种医学智慧的真相，一起学习呢民间良方，学习各族古方，也让大家了解到啊，如何能守护到我们生命能量的根本，因为水的参与才能更好的让我们身体啊利用好我们身体充足的能量，保证我们的生命健康。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将带领着大家呀，一起呢去学习我们各民族的智慧，一起来了解一下各民族方法当中的这种能量方式的展现，也带领大家一起去守护好我们生命最根本的能量。其实生命最根本的能量就是源于我们的先天元气以及后天的养生方式了。先天元气的产生其实是禀受于父母的啊，可以说父母给你多少就是多少，那个你消耗用没了就是没有了。那我们后天的养生方式呢，除了大家的饮食啊药物之外，还有作息都是很关键的。
2: 山野藏针，孕育世间灵草，部族流密，传承古训良方。人参诸样不离二患，一则元气耗伤，脏腑精气日渐匮乏；二则身体淤堵，周身运行通道壅滞难畅。高山厚土孕育含有本草，世代积淀珍贵民族康养智慧。元气亏则体魄亏虚羸弱，身体淤堵则百般隐患前生。民族医者马家老师首次将民族奇方公布于世，九眼石配朱砂可避讳安身，西红花活血散浊，仙人掌解毒散瘀，金钱草清利疏导，取山川风物之灵，寻不足不传配伍，理虚损化淤堵。请您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
1: 好的，真是太圆满啊，太通透了啊，这个非常感谢啊老师的深度的拆解呀，让我们从最底层就读懂了生命的本源，也学会了最根本最落地的养生的根基。那么最后呢，请老师和大家说一说咱们这档栏目未来会怎样长久的陪伴大家，改变大家的身心状态呢？
0: 好的啊，其实呢我在临床这些年，包括呢啊，研究了很多年啊，关于我们中华各民族的医学理论典籍啊，包括呢一直在分享和传播我们各民族的养生智慧。一直以来，我心里啊都有一份柔软的坚守，也是一份不变的初心。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啊，普通的一生啊，非常的不容易啊，很多人就一辈子啊，我们都在拼命的奋斗，拼命的付出啊，拼命的挣钱。去顾家啊，但是人体啊，它整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就是我们先天元气不断耗散虚损的一个过程，包括不断在透支我们自己后天气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朋友到最后就是落得一身虚损啊，包括在临床上看病的患者，凡是疾病问题，都有一身的淤堵啊，或者是看见大家带着一身的疲惫和病痛。那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先天元气啊是有定数的啊，就像是这个手机啊，从这个出厂之后，有的手机自带着满满的一整个的这个电池，那有的人这先天元气出生它就是半格的电池，这个东西用一分少一分，很难再生。 那后天气血的这种变化，其实我们可以靠日常养生方式或者是药或者是作息去一点一点的给它攒起来啊，也是可以的，帮我们去缓解病痛，去帮我们很好的调理我们的健康。但说到这儿啊，这人这一生呢，不可避免的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年轻的时候透支能量，中年呢就开始展现出这种疾病亏虚和瘀阻的状态了，那到晚年呢，疾病问题加重，久治不愈，甚至啊很多种疾病啊困扰着你。那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啊，就是希望大家能早一点醒悟啊，早一点知道和了解到自然能量的这个意义以及对我们生命健康的价值，用好这些能量，补好我们身体的能量，养我们生命的本源，护我们一身的身心安康。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在未来的啊，咱们的璀璨的民族瑰宝的节目当中，我会一直遵循着我民族医者的本心，长长久久的陪伴大家。我们跟大家一起呀，来读懂天地自然的能量，如何去滋养我们的人体能量啊，读懂呢这些虚损和淤堵，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掉它啊，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我们一起呀，去读懂寻常万物，用好方法呵护我们的身心健康。也希望啊，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从这些千年的各民族智慧当中能够受益，一起借助自然万物能量，养足养好我们一身的能量。我们身上没有淤堵，没有虚损，自然会健健康康，岁岁平安，阖家安乐。
1: 美好的时光啊，总是短暂啊。本期呢，璀璨的民族瑰宝让我们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啊。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再次的笃定生命终极的真理啊，能量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根，生命之源，医学之宗。人生命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皆耗能量。饮食、睡眠、日常修养，皆补能量。人体的精气血神是内在的生命能量，虚损啊、淤堵啊，是一切体质问题的本源。无论呢各族医道流派如何，最终啊都归于养能量、通淤堵、固本源。真正的民族瑰宝，从不在名贵的珍稀，而在自然天成、百姓日用。感恩马老师以民族医者仁心，传承千年民族智慧，拆解真实生命的养生之道。往后本栏目将持续带大家挖掘各族民间不传智慧、天然万物的妙用，教会大家养足元气、疏通淤堵、读懂身体、守护家人。愿我们人人敬畏生命，日日养护本源。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璀璨的明

0: 和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来了来了，我来了啊！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对，我这个叫说别人的词儿，让别人无词可说。
2: 对，你就今天怎么办？
1: 哎，怎么着？我这先说了
2: 啊，怎么办？
1: 就重新编辑一个吧。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预计后天，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本市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
2: 对，此时此刻室外温度呢31.7度，体感温度34.5度，这几天算是比较高的一天了哈。相对湿度是51%，就是七夕节。
1: 啊，是吗？
2: 啊，本来打算这是糊弄过去了是吧？
1: 哦，得亏提醒提醒哈。哎，打算怎么过呀？
2: 就，哎，
1: 就等着收礼物
2: 啊！这我难怪他出差去了呢。
1: 哦，
2: 嗯，
1: 他出差，搭档不在这儿了啊？咱呀、啊，咱不逗。为什么说这个七夕有点装糊涂呢？
2: 嗯，
1: 今天收着家里那位发过来一个天津广播，
2: 嗯，
1: 咱们的那个。这叫是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2: 对
1: 啊，就说这个微信啊，今天啊又不知道怎么着，说什么仅开放一天
2: 啊、
1: 允许是什么转账，是520啊，
2: 啊、哦，对对对，
1: 平时你要是
2: 200限额红包，
1: 对200，
2: 对
1: 啊，今天把这个额度提高了，
2: 低开了、哦、
1: 啊，就看完了之后，你说我这能怎么办？
2: 你发了个啥没收着？
1: 你说。我要不举报一下这篇文章这举报理由什么呢？
2: 什么呢？
1: 有害信息是吧？反正对我个人来说是，是吧？
2: 完了，现在好多人都知道这个信息了
1: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哎，我觉得啊，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家居必备保健用品。
2: 是的，
1: 我记得我爷爷奶奶，
2: 嗯，
1: 是吧，包括父母那一辈儿，那阵儿是什么的，就是各种烤灯
2: 啊、哦、对，是
1: 做红外线怎么怎么样、
2: 哦、
1: 再有呢脚炉，
2: 对，
1: 脚炉不光烤脚啊，哪不舒服就烤哪儿啊，哎，后背或怎么着的，这个肚子疼烤烤烤烤一会儿就好了啊，
2: 若干年前好像还有什么元气袋，
1: 嗯
2: 啊，就是跟腰带一样放在肚脐上。
1: 这个咱也别说人家是吧，就是咱这代人，我几乎是不是每家都得买过那个筋膜枪咱近些年的这个不太火了、嗯、是吧，
2: 太疼了。
1: 哎，还有什么筋膜刀，
2: 那个医院经常用，
1: 嗯，
2: 对，那个杀伤力更强。
1: 嗯
2: 嗯，
1: 这虽然呢现在咱这个年纪的人呢也不怎么用了哈，在家里就是吃土了，但是有人又给它捡起来。
2: 嗯，
1: 筋膜枪啊，咱很多人都知道是一种专门为肌肉放松准备的产品。
2: 对，
1: 它最初呢是给专业运动员准备的。
2: 嗯，
1: 后来呢就是普通人也开始用。
2: 大家如果说想不起来，你就应该大概就是个枪的样子， 然后它通过震动的方式，
1: 高频震动。
2: 哎呀，要不说疼呢哈，它就贴着您的这个皮骨，然后给您一顿震动啊，以达到这个肌肉放松的目的。
1: 哎，
2: 嗯，
1: 这个筋膜枪管事儿不管事儿，我觉得仁者见仁吧。啊，这个有人用了之后觉得挺管事儿，也有人呢认为是纯纯的智商税啊。这个筋膜枪效果如何，目前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呢，这个筋膜枪它不能瞎用乱用，这个是有定论的。它跟咱说的那个年代的那个脚炉还不太一样，对吧？那个其实就是，哎，给你加加温，是吧？暖和一点呢，它就可能舒服一点，舒缓的一个作用。哎，你说我后背疼，是吧？肚子疼，哎，都能使。但你说我肩膀疼，我一直举着它靠肩膀，一会儿更疼了，是吧？近日呢，关于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伤害的病例屡屡出现。
2: 咋叫使用不当呢？这筋膜枪还能使用不当？怎么？
1: 你这话，你想，你以前用筋膜枪，你都按摩哪儿？
2: 胳膊腿呗，大腿啊，然后就是手臂都不能按那个骨头特别多的地儿，大臂还可以。
1: 你得找肉多的吧？
2: 对呀。
1: 眼珠子呢？
2: 哎呀，你是说，居然有人拿筋膜枪怼着眼珠子按摩吗？
1: 反正有点这意思。
2: 那是要置换眼珠子吗？给他那处理。
1: 是，这感觉这是给别人上刑才能想出这个招了，是吧？
2: 满清十大酷刑
1: 啊，
2: 纯玩命。
1: 对，脑袋瓜子。
2: 哎呀，
1: 啊，太阳穴这都是薄弱环节啊。哪薄弱哪该哪用这个筋膜枪的高档。
2: 哎，原来还不知道筋膜枪为什么要叫枪啊，这就是个形状像枪。那要真是这么玩命的话，那真能当枪用了。
1: 稍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2: 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消灭光。
1: 哎，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是吧？您用过筋膜枪吗？您认为这个效果如何啊？咱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是保健的啊，一些这个产品，
2: 嗯，
1: 是吧？您家里也买过哪些啊？有用没用？还是觉得智商税居多，都会跟我们来聊聊。啊，
2: 对对对，咱们一块儿避避雷。有些东西要咱没买，人大家反馈也不好，咱就别花那个钱了哈。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那今年大家有感觉台风比往年呢更加频繁一点，好像也更厉害一点哈。咱们天津市呢，我觉得还好，相对是离海边是有点距离的哈。另外，咱们这个海呢还是比较靠北的。那对于南方的，尤其是沿海的居民，每到台风季节，其实都会做一项准备工作，那就是给家里的玻璃，大家都能看见吧，做那个准备工作，就拿那个黄的胶带贴出一个米字形，尤其在那种大的块玻璃上面哈，没有窗户框子的那种啊，就贴上那个米字形。说是玻璃上粘这个米字呢，遇到台风的时候，玻璃一旦被疯狂的这个刮碎，有这个胶带贴上去以后，可以分散一些这个压力哈，伤人的概率会降低。哎，这都是咱的，也不知道从哪儿流传起来的这么一种方式。
1: 我觉得最早看到这个的话，可能是通过一些战争影片，了解的。
2: 啊，
1: 战争影片当中不就是有这个民用的房屋，是吧？为了防止这个炮击啊，有一些这个
2: 震碎
1: 啊，会影响玻璃，都提前给粘好。
2: 嗯，哎，你这么一说，那筋膜枪是不是怼玻璃就脆了？
1: 你要是贴米字，
2: 你。你看，这就串到一块儿了哈。那今天说一说，玻璃上贴这个米字，在遇到台风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用？哎，先告诉您答案啊，是没用的啊。它要是有用，咱今天就不说了哈。但是原因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哎，小青老师说了，童老师，赶紧准备礼物吧，小心媳妇用筋膜枪给你上酷刑。
1: 其实一天啊也确实挺累的，是吧？这回去要是没有嘛准备，哎，
2: 上枪，
1: 睡吧，我给你按摩按摩啊。那个，把眼镜摘了。哎，天天家里的宝贝儿爱吃糖吗？
2: 还行。
1: 不是那种特别喜欢，
2: 不是嗜糖的，所以他牙齿特别健康。
1: 挺好挺好啊，就是你也没有刻意的管孩子这个嗜糖。
2: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冷饮，
1: 啊，
2: 他是天然不吃。
1: 嗯， 现在呢，给孩子们啊带来一个好消息。
2: 嗯。
1: 这个五岁的时候呢，儿童大脑会消耗身体高达66%的能量。
2: 他每天想啥呀？他能66%的能量用脑子？
1: 他得琢磨呀。
2: 五岁以下
1: 啊，糖藏哪儿了呢？
2: 哎呦，太耗能了。
1: 哎，显示出对于葡萄糖的巨大需求。
2: 嗯，
1: 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呢，目前认为甜味对人类的重要性应当得到认可，并应定期满足。认为早期人类大脑啊变大，可能不仅仅是靠肉类，糖分也是起到关键的驱动作用。
2: 那是不是打今儿起我就开始逼着他吃糖了？要不影响脑子。
1: 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吃糖啊？
2: 快给妈把这石块糖吃了再睡。
1: 哎，这刷什么牙？没有，咱说的这个呢，是说这个咱吃的那个糖跟身体所需的这个葡萄糖是吧？这个不一定得完全画上等号、
2: 嗯、
1: 啊。但是呢，也说明了一点，因为现在有些人呢是严格的控糖，
2: 对，
1: 其实对
2: 孩子吃的很少。
1: 哎，你从那个健康的角度来说，嗯、确实得少盐少糖，是吧？这个不过呢，这什么东西也是有一个度。我觉得人家悉尼大学科研人员的这个研究呢，也是再次证明了，无论是在人类的进化过程当中，还是在儿童的早期生长的阶段，身体对于糖分的这个需求啊，但是刚需。
2: 对，难怪小孩更爱吃糖。这咱们也是从小孩的时候过来的，确实那时候比现在是更爱吃甜的。嗯。
1: 来看看互动平台上。有听友呢给咱创作了一首诗，
2: 嗯，
1: 叫七夕自嘲。
2: 嗯，七夕自嘲什么呢？
1: 你来来。
2: 年年此夜望天河，牛女双星杜鹊梭，今岁不同前岁事，刷屏游笑我独夺。哦，就是还是自个儿，是这意思吧？我现在是走路打晃填表串行，刚才交表去的时候呢，跟办公室的门还撞上了，连轴转，真的是上腻了。二位下午好嘞。哦，我记得二郎神说新的一周开始了，我又开始连轴转了。
1: 嗯，
2: 就转到几号？转到周三了，最困难的一天。
1: 赛程过半啊。嗯，这个侠客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吃饭了吗？”哎，听友老师们，今天天儿也挺热的，大伙儿呢多喝水。这个李老师二位主持人好，天天老师的这个身体好些了吗？啊，带伤上班辛苦了。今天是七夕，祝二位主持人七夕快乐。这个祝搭档合适吗？
2: 哎，
1: 吴维尔维说今天是团圆节吗？啊。团圆，对，团圆是有代价的。就咱不要把什么七夕呀、啊、什么这个西方的情人节什么的、
2: 嗯、
1: 都给世俗化。
2: 是是是，
1: 对吧、嗯、我觉得啊，我提个意见，就是微信这种，哎，就非得挑这个日子提高限额的这个做法欠妥。
2: 对，欠妥欠妥。
1: 嗯
2: 嗯，你别说了，你就等着晚上上筋膜枪吧。
1: 温良恭俭让说啊，同科学家天天老师七夕节快乐。哎，各位老各位听了，咱不带这么开玩笑的啊。这后面也说我来了我来了，在这个吉祥的日子带着我的祝福我来了，二位主持人七夕快乐。这要是传出去，姐夫又不在家，你这
2: 没事，这传出去他就赶紧打着飞机回来了，
1: 那不挺吓人的事儿吗？是吧？那得耽误多少工作的？
2: 火客船长说呢，七夕节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古人就有大智慧。
1: 哎，
2: 哎，说距离跟时间那是产生美的。牛郎跟织女鹊桥一年才见一次，要不人家那感情浓烈呢？你细品，你品。
1: 嗯。还有听我说啊，今天是第一天马拉松报名之日，
2: 嗯，
1: 是吧？
2: 马，嗯，
1: 哎，这咱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听友和身边人呢，都是投身于 这个运动当中，是吧？投入到这个马拉松这项非常具有潮流性的运动。
2: 嗯，
1: 就是现在说这词儿我都不懂啊，就说怎么着，就是报名都报不上啊，最后成了个兔子才报上的冠。
2: 好像就是收尾的，就是好像每一个速度段都有几个，就是那个关门收尾的那个
1: 啊，
2: 但是要带一个那样的，是兔子的耳朵那样的
1: 啊，是吗？哦哦，
2: 嗯、没说错吧？
1: 咱不懂这个讲究。
2: 嗯，我好像身边有个朋友，就是最后就是，
1: 我挺好的一个朋友，怎么就？那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6: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6: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6: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6: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6: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5: 嗯、
6: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6: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哎，先跟各位听老师汇报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今儿个今儿上午同心筑梦科普行之祖国情中华行新疆策勒青少年天津科普研学活动开营仪式是在天津科学技术馆举行。中国科协白家庄办公区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成出席并宣布开营。新疆和田地区人大工委一级巡视员、科协主席阿依古丽·雅克普出席并被营员代表授营旗和志愿服务队旗。天津市科协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侯建国出席并致辞。来自新疆和田策勒县的54名师生与天津市微山路中学新疆融合班的50多名师生是齐聚现场，携手开启一段以科普搭建连心桥、以团结厚植民族情的研学之旅。侯建国在致辞当中呢，对于远道而来的新疆青少年是致以热烈的欢迎。他表示呢，天津与新疆交往、交融、交流的历史底蕴深厚啊，因为咱知道这个新疆 那是这个古代丝绸之路。
2: 对
1: 啊，同时呢，对吧？天津这一块儿，哎，在那阵儿啊，也是这个走水路码头的一个集结之地啊。而且呢，各位听众老师应该也知道，就是咱们天津西兴，这个应该是杨柳青那一块儿啊，还有赶大营。
2: 嗯
1: 嗯，这个也是从历史上啊，金湘两地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啊。那么如今对口合作援助也是不断深化，希望新疆的这些孩子们在此次的研学过程当中，品读天津历史，品味金派文化，触摸天津科技发展的脉搏，与天津青少年呢也能结下深厚的友谊，寄予新疆青少年在求知探索当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五个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立志报效家乡。在接下来这个八天七晚的北京天津研学之旅当中，策勒的师生呢将会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高校、科技馆、博物馆，走上天津的街头巷尾、海河两岸，通过红色研学、文化品读、科技实践、结对联谊等多

0: 多种形式，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今天上午呢，我也是非常荣幸的啊，受邀主持了这场活动。哎，看到了这50多位来自策勒县的这个师生们。
1: 哎，难怪今天童老师穿的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童趣十足。
0: 哎，上午还不是这身儿，
1: 是吗？
0: 换了一下。
1: 哎，我以为你去海洋馆主持的呢，穿的跟那个鱼尼莫似的啊。
0: 哎，这个今天呢，在现场确实也是收获满满啊。也是让我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咱们都说这个新疆，哎，那一块都是能歌善舞，
1: 对对对，
0: 同学们也是在现场准备了很多的这个节目、啊、
1: 哦，人家好像就是天生的是吧？
0: 对，
1: 就是随手就来。
0: 所以我还能琢磨呢，你说在那儿是不是也没有什么跳舞的培训班，在家里头什么的聚会就都训练出来。
1: 我经常不是能看到那个视频里，大概不到1岁的孩子就举手投足已经特别有韵律了。
0: 哎，
1: 嗯。
0: 并且呢，对于我来说，今天也是非常有收获的这个一场活动啊。今后呢，我也有了维语的名字。
1: 你叫什么呢？
0: 孩子们给我起了一个叫巴图尔江。
1: 啥意思呢？
0: 哎，这个寓意可好了啊！这个寓意是勇敢，
1: 嗯，
0: 啊，坚毅，
1: 嗯，
0: 有责任感
1: 啊、
0: 哦，嗯，
1: 巴图尔江。
0: 就我请一个孩子，我说你看看我的这个气质是吧、嗯？你给叔叔起一个，因为维语的这个名字都是跟咱一样，都是寄予美好的期望嘛，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你给叔叔起一个名字啊，孩子，难为孩子。想半天，哎，最后说，我觉得你叫巴图尔江，
1: 哎，有没有懂这个维语的朋友啊？就可以翻译一下，是这么个意思吗？
0: 我查了，我多严谨呐，
1: 他多精啊，
0: 是吧？也跟孩子们在交流当中学了学怎么用维语来说羊肉串啊，嗯、啊，烤包子呀、啊，
1: 不应该打招呼吗？不应该学那个吗？怎么学上烤吧？
0: 就是万一我这有机会，对呀、啊，我去那、嗯、我可以用维语是吧？我说我就巴图尔江用维语来点菜，你看看那意思就不一样，
1: 怎么看都不像本地人。你别忙活了。
0: 最后教完了之后啊，我发现实在是太难了，嗯、哎呀，急得我呀，就是一个都没学会是吧？哎，我突然想起来，我说你们那个用维语，咱这个囊。怎么说？
1: 嗯，是不是就是囊？
0: 囊，
1: 对。
0: 我说这我会，
1: 这我会了。
0: 以后去新疆我就指点囊啊。哎，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啊！通过科普的方式，搭建起了。这个新疆两地啊，友谊的桥梁。
1: 对，我相信，如果大家这几天能在一些这个场馆当中看见孩子们，也会看到一组亮丽的风景线的。
0: 嗯，
1: 对啊，孩子们还是非常非常美的。那不是人均小热巴，对吧？小娜扎。
0: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此言不虚。嗯希望孩子们啊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啊，都能够这个巴图尔江啊。来说说今天这个筋膜枪的这个事儿。刚才看互动平台上、
1: 哎、
0: 春天的小草说筋膜枪没买过、嗯、但是听说这东西不怎么靠谱是吧、啊、他说对于他来说呢更相信这个中医的拔罐啊刮痧呀、啊、针灸啊。对吧？自己在家有的呢，也可以做，尤其是落枕、受风、疼痛，哎，拔几个罐子，感觉还是特别管事儿。围绕疼痛部位拔就可以，无需过多的人体穴位的知识，可以拔火罐啊，简单易行，还管事儿
1: 啊。现在还有那种气罐，
0: 对，那个也是，嗯、我觉得咱父母那一辈儿的时候特别流行过，
1: 用的特别多，
0: 通过真空的方式、
1: 哦。对对对，我妈经常来给妈拔一个。就是拿那个气罐啊，给拔几个罐儿。
0: 您有没有见过生活中在脸上也拔罐的？
1: 哎呀，给自己刺字
0: 啊！对，咱有的时候啊，确实像这位听友所说的，哎，就是了解一种，百用百灵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嗯，
0: 但是呢， 再怎么着，它也会有一些禁忌的区域。
1: 对对对对对，有些地方不能用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借着这个事儿呢，咱都是提个醒啊，就是看这个热搜啊，看得让人心里一紧。说有这么一位大姐呢，用筋膜枪啊，筋膜枪那个，您要是调的那个频率，哪怕是最低的那个频率啊，那个、也是挺高频的。然后给自个儿按摩啊，差点给自个儿怎么着呢，摁瞎了。那筋膜枪呢？不是，这就是一个按摩的一个东西，放松肌肉，怎么能跟失明扯上关系呢？
1: 对，是不是按出问题来了？那咱们来看一下红星新闻的报道。红星新闻说呢，这位中年女士最近左眼看不清东西了，去医院那么一查，医生发现，哎，左眼失明了啊，但没有完全失明啊，接近失明了，因为晶状体里长出了一朵白色的像玫瑰花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听着还挺浪漫。
1: 哎，把视线呢全都给遮挡住了。那这种损伤呢，明显是外力造成的。那大姐说了，你不对呀，怎么能是眼睛受伤呢？我眼睛最近没有受过伤啊。
0: 几经排查，真相大白啊，真相只有一个，
1: 真相就是大白呀。
0: 对，就是这位大姐啊，最近几个星期呢，脑瓜子疼，怎么办呢？哎，想起家里不有个筋膜枪吗？
1: 哎呦，你要干嘛呀？
0: 这真行，但是也能够，就是感受啊，他那种头痛的难受劲儿，是吧？不然下不了这狠手。对着哪儿用呢？太阳穴。
1: 哎呦，
0: 眼周。
1: 哎呀，
0: 啊，甚至直接在眼球上。用这个筋膜枪针，
1: 哎，
0: 医生当场拍板，就是他了。
1: 医生当时就震惊了。
0: 最后大姐是做了白内障手术才恢复了视力，是吧？前后折腾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1: 听到这儿，我估计您跟我一样，除了心里紧，他还纳闷儿，哎呀，这东西冲击力这么大吗？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怎么能往眼睛上怼呢？这姐姐怎么想的？根据患者自己说呢，之前用筋膜枪是放松过颈肩啊，感觉还挺舒服的，就想当然觉得眼睛疼，就哪儿疼震哪儿呗，就震一震离眼睛近的这些地方。他忘了一件事儿啊，朋友们，眼睛的结构比肌肉那可脆弱太多了。
0: 是啊，
1: 眼皮外面看着它是一个完整的，里头的晶状体就像一个生鸡蛋一样。您琢磨琢磨，还没有这蛋壳，您拿着鸡蛋使劲摇晃，就是您是您这筋膜枪弄完，就我眼睛没受伤啊，你看我眼皮没红没肿的，是那就跟晃鸡蛋一样，壳没碎，里头不就散黄了吗？
0: 隔山打牛。
1: 哎呀，
0: 这个还不是个个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过一例筋膜枪导致眼伤的病例，说一位69岁的大爷，也是脑瓜子疼，拿筋膜枪在右眼上震了，嘿，两个来月，
1: 哎呀，
0: 每次大约一分钟，
1: 结果呢，
0: 在大爷的坚持不懈之下，啊，右眼失明了。
1: 要说是右眼也够坚强了，
0: 俩月了，
1: 嗯，
0: 也是后来做了手术，这才恢复了部分视力。
1: 您知道吗？更麻烦的是眼睛出问题真的不是当时就发作了，不是说您杵那儿就震完了它就出问题了啊，往往是过好几天甚至几十天才出现症状。你看像这个大爷，这不得俩月以后吗？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耽误治疗。那专业人士说了，不光是眼睛，其实整个脖子往上含脖子都不推荐使用这个筋膜枪。
0: 嗯，再有呢，就是有些个器官啊，可能比咱想象当中的要娇气，甚至比眼睛还娇气。哪呢？耳朵。说这么一位患者，也是啊，主打一个坚持不懈，每天用筋膜枪啊打颈椎、肩膀。哎，可是之前都挺好啊，有一天突然弄完了之后，觉得天旋地转，送到医院一看，叫什么呢？耳石症。就是确认是筋膜枪的强烈震动传导到了这个头骨和内耳，把里头那几个小小的耳石给震掉了，掉进了半规管，那人就晕的找不着北了。
1: 哎呀，
0: 这真是内伤啊。
1: 您就是人这个精密的机器，你真的真特别神奇哈、啊。其实你知道吗？更吓人的是筋膜枪，你要打脖子、打颈椎，还有可能打出脑梗呢。这有案例可就显示了，震动损伤了就是脖子里面的血管内膜，然后脱落了，形成了血栓。

0: 直接导致了缺血性的脑卒中，也就是脑梗，还有造成颅内出血的。哎呦，你想想，打打脖子，不是眼睛看不见了，就是耳石正犯了，还有直接打进 ICU 脑梗的。
1: 再跟您说一个啊，有一位患者拿筋膜枪啊，弄哪儿呢？别的地儿我不能，我弄肚子，
0: 这肉多。
1: 哎，
0: 嗯，
1: 结果呢，造成皮下血栓，体内大出血。
0: 哎呀，
1: 这个就不像前几位这么幸运了，这位最终都没抢救过来，是吧？当然了，可能有人说，那他这个是有基础性的一个疾病，或者说是血管本身的质量就不好。哎，这个筋膜枪呢，只是一个诱因，对呀。但是你说很多人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儿可能血管有个斑块，
0: 嗯，
1: 是吧？哪儿的血管有什么问题？哎，这就容易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就是说到底，筋膜枪它最早是给专业运动员做康复的，这个是由理疗师来操作的，人家呢知道个深浅，知道个部位。但是在咱普通人的手里呢，除了翻阅说明书，基本上就是哪疼我就弄哪儿。就是这跟让那个不懂行的人给您按摩是一个道理，是吧？好心说我给你捏捏捏捏你就松快了，可能捏完之后啊更疼了，甚至还出事儿了。咱以前也说过，就是包括颈椎这一块，就不要轻易的找非专业人士进行按摩。
0: 对对对对，
1: 啊，真有可能给摁瘫痪的、出血的，
0: 经常说劲儿大点，
1: 各种情况
0: 再劲儿大点，我太危险了。
1: 对，我吃力啊，
0: 嗯，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哈，用筋膜枪，如果您已经买了，还是要用的话，记住四条：第一，有基础疾病的，您得先问问医生，我能不能用，哪儿不能用；第二呢，头部啊、脸，什么太阳穴啊、脖子，绝对不要碰；第三，脖子、腋下，还有这个膝盖的那个后窝，
1: 哦，
0: 还有腹股沟，这些血管神经非常密集的地方，你也避开它。啊，什么脊柱关节、胸部也别用，好家伙，您说这没有地方可以用了，这就剩脚底板了。哎，再跟您说吧，它只适合用
1: 脚底板，也不能用，能用啊。尤其是吧，天天老师，
0: 怎么呢？对我这个，
1: 尤其现在脚部受伤的啊，
0: 我容易就大出血呀，我这个。筋膜枪呢，只适合肌肉厚实的大面积区域，朋友们，不是肉厚实的大面积区域啊，所以那个肚子不行啊。什么叫肌肉厚实的大面积区域呢？大腿、小腿的这个后面，咱们这个腿肚的这个地方啊，您的屁股，而且呢要控制时间跟力度，别在一个地方玩命的一直打。
1: 嗯。
0: 当然了，您要是在今天没给媳妇儿发那多少钱多少红包，那挨打，那活该。
1: 怎么又回来了？非得动用我的医保卡吗？
0: 我怕你忘了。
1: 其实在网上我还看过什么样的那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些特别匪夷所思，但你一看那就不是正规的这个治疗场所，
0: 嗯，
1: 是吧？就是看过什么呢？就是让你躺那儿，
0: 嗯，
1: 他手里拿一个。哎，咱一般像锤啊之类的敲打后背颈肩的那个东西，
0: 嗯，对对对对对，嗯，
1: 是吧？这人躺着肚皮朝上，
0: 嗯，
1: 使劲啪啪啪就打他肚
0: 子，
1: 嗯，
0: 多大仇啊！这是
1: 问他敷不是好了吗？
0: 我以为密码是多少。
1: 其实你打第一下的时候我就敷了，
0: 嗯，
1: 是吧？就没来得及说，你这第二下又续上了。还看过什么呢？就是我拽着你的胳膊，俩人都站着，干什么呢？那个踹他屁股，
0: 啊，
1: 当一脚，当一脚，
0: 那是爸爸跟儿子？
1: 不，这就躲啊，一个躲，那个还追，
0: 嗯。
1: 你说这就是这种匪夷所思的一些这个治疗方式，是吧？
0: 这是治疗方式，
1: 嗯
0: 啊，
1: 这是拷问方式，
0: 啊，这是治的方式啊，跟疗没有关系。
1: 这还不错呢，那是拿脚踹，他还没上像今天咱说的这个器械。总之，工具啊，它就是个工具。再好的都是有门槛儿的，对吧？您拿不准、贼不准的，宁可不使，也别瞎使。
0: 嗯，
1: 尤其您看，咱今天所说的这些案例当中啊，很多人呢都是到了一定年岁，身体哪儿呢可能会有不适，头疼啊，是吧？视力下降啊，
0: 嗯，
1: 咱总本着一种就是哪疼对哪儿的这么一个心态，其实这个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它只是能够缓解或者说是掩盖，亦或是像今天所说的，它是加重。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消防部门呢，他可专门做过提醒，打雷的时候感应电压能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严重的还会诱发内部短路。所以说雷雨天气当中露天充电必须得停，等天气平稳了你再充啊。
1: 哦，行行，那过过过过，
0: 哎，
1: 等雨小点再去。
0: 小点啊，哎
1: 啊，
0: 那你也得看看有没有积水。
1: 哦，
0: 电动车电池组它是有防水设计，可是积水一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的高度，那风险可就来了，坚决不能充。还有呢，就是你那充电的那个枪头，
1: 嗯，
0: 接口要是带着水可千万别往里插，
1: 嗯，
0: 触电短路，哎，这哪样你要是赶上都够呛，插拔之前务必把它擦干净了，哎，一定要保持那儿的洁净。
1: 哎呀，行行行行行，
0: 记着，
1: 那我改中午，
0: 中午
1: 大太阳底下我冲去
0: 啊，
1: 晒透了，这回行了吧，这回总安全了吧，这回
0: 一定得那么极端吗？
1: 不是，你是下暴雨不行，出太阳还不行啊？
0: 不行，高温暴晒它也不合适。
1: 呵，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得我不充了。
0: 哎，
1: 行吧，我蹭你车。
0: 你把车给我。
1: 啊？
0: 我跟你说啊，这充电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充电不能挑清晨、傍晚、夜里凉快的时候充吗？你非得找那个刮风、下雨、大暴晒的时候充吗？这是好天的时候咱再充电。
1: 我是电动汽车
0: 啊，
1: 不是电动自行车。
0: 哎呦，
1: 我充着电呢，我在车里小空调一开，我小短裙一刷，我不香吗？我就、啊、对吧？
0: 啊，你那还香啊？我跟你说，电池一旦要是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是最吓人的。充电的时候尽量人别在车里
1: 啊，
0: 哎，躲外边去找个地方待着，充完了再回来开。还有就是长途跑完之后或者是暴晒完了之后，也别一下就找地方赶快来插枪充电，要等车呀自检完了以后电池温度降下来了再充也不迟。
1: 哦，这讲究这么多。
0: 那当然了，
1: 那我怎么知道充电充着充着能出岔子呢？
0: 好，你记住一共有四步。
1: 哦，
0: 闻到焦糊味儿，听见异响，看见冒烟，外壳发烫，就立刻，哎，咱们按那个充电桩上那个停止键，急停键，赶快停。哎，用手机的 APP 也要点上终止充电。
1: 哦，
0: 断电之后赶紧撤到安全的地方，第一时间啊，哎，咱们要关注车辆的现状。
1: 好家伙，得了，我也不充了。
0: 哎，
1: 我今天下班啊，我就蹭你车。
0: 我呀，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科普新知，大事小情尽在耳边。
4: 我们说一粒好种子是丰收的根基，传统育种呢如同大海捞针啊，育种家呢凭借经验在地里看长相，摸穗子，把长得好的单株选出来，一代代的种下去，直到性状稳定。我们说这个过程周期非常的长，工作量也是极大的，很大程度上呢是靠眼力以及一定的运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资料去了解一下智能育种是如何改写传统育种培育模式的，然后让我们能够吃得越来越好。
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守护粮食安全、丰盈百姓餐桌的根基命脉。长久以来，农作物育种如同大海捞针，育种人扎根田间，凭借经验筛选，靠时间沉淀。一个优良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十年之久，费时费力，而且还充满不确定性。而如今，科技为传统的农业育种按下了加速键，智能育种技术强势赋能，搭载大数据、 AI 算法、光谱传感等前沿科技，为农业育种装上了超级大脑和千里慧眼，彻底改变了传统育种的固有模式，让育种从靠运气、凭经验迈向可精准、可预测、可高效。这项黑科技究竟有多厉害？它是如何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作物品质的？又是如何让我们的餐桌食材更好吃、更健康，真正实现好吃又好卖？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系的姚霞教授带大家去解锁智能育种的科技密码，看科技力量如何为中国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6: 传统育种的话，它就像我们在大海里头捞针，育种家就会要到田里头去一株一株的看，然后呢来摸摸这个穗子和叶片长什么。

一样，然后找那种顺眼的把它选出来，一代一代的运输下去，它需要费好长的时间，它完全就是靠运气。智能育种呢，它就是给我们这个育种家就装上了这样的一个千里眼，或者说有一个超级大脑，那我们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传感器结合的这个基础上呢，获取多模态的这样的表情，通过智能化的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来筛选出优良的品种，告诉育种家哪些品种是好的品种，哪些是这个高产的、优质的、抗病的、抗逆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材料。那这种方法呢，应该来说比传统的育种呢更高效、更精准、更全面、可预测。比如说在农业生产当中，小麦赤霉病是常发生的一种病害，它俗称为是小麦界的癌症。传统的抗病资源呢比较少，对后代抗病性的预测能力还比较差。如果说从杂交到育成这个抗病性的品种呢，往往需要10年以上。但是现在我们通过智能育种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亲本它组合以后的后代可以产生抗病的株系。那么在苗期呢，我们就可以用分子标记的这样的手段筛选出潜在的这个抗病性的这个病株，然后在成株期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光谱技术来筛选出这种高抗的品种或者是株系，那么这个育种周期就会从原来的10年缩减到5年之内。那我们的农民如果用了这样的一个抗病品种呢，它可以少打2到3次的药，每亩成本省50到80元。那再说到日常生活呢，那我们每个人会深有感受，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我们可能吃得更香了，然后吃得更健康了。比如说我们的米饭，大家都感觉到，哎，现在的米比以前好吃，是吧？那我们的水果觉得比以前更甜。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超市里经常买到的那种千禧那个小番茄，它就是我们现在智能育种的成果。那现在我们吃这个番茄的时候，感觉香味很浓，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是吧？酸甜爆汁，而且它的货架期还不短。那这就是育种家利用我们这个高光谱成像和近红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在几千分的这个材料当中筛选出了那种口感好、耐储存的品种。所以说有了我们这个智能技术以后呢，我们好吃和好卖呢就不再是矛盾了。我们团队在过去的30年一直基于作物的光谱技术来高通量的还原作物表型，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那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原理也不复杂，它主要是不同的作物在不同的生长状态下，我们作物的反射光谱呢就像指纹一样，它很独特。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独特的这个光谱特征呢，来提前预测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通常我们很多育种家他有很丰富的材料，可能成千上百个，比如说他有成千上百个小麦或者水稻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他很想知道哪一个产量比较高。传统的做法的话，就是我们育种家要在田里头数单位面积的这个每亩穗数、每穗粒数，然后估测它的千粒重，然后计算它的这个产量。或者呢，破坏性取样，把它的穗子这个都割回去，割到这个室内，再来测产、脱粒、烘干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耗费几周的时间，人就很辛苦呀。那我们现在有了我们这个作物表型、高通量获取和智能解析这样的技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通常就在关键的这个生育时期，比如在灌浆时期，我们用无人机搭载我们的这个高光谱啊，或者是多光谱的这个传感器飞一圈，然后呢用我们这个 AI 的方法或者是大模型估算出我们的产量或者是品质，然后很快的就可以给它出一张空间分布图提供给育种家，育种家就可以根据我们这个空间分布图筛选出比如说前几十或者说他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说整个的流程就三步，无人机飞一圈，然后 AI 出这个报告，育种家就可以根据排名找出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产量。你想从原来的这个几周到几个小时，这个效率就上升了很多了。智能育种呢，它是能够让中国人的饭碗里头装更多更好吃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化的一个技术。它不是要让机器取代人，它是让我们的育种家将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获得的更多。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胡船长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
1: 嗯，
0: 这个图呢是说，可能是一位母亲啊，用那个瑜伽砖
1: 垫在孩子脖子下下巴颏底下吧。
0: 啊，
1: 孩子是趴在床上的，
0: 所以您想想那个姿势。
1: 嗯，他是立着放的啊。
0: 哎，看过《狮身人面像》吗？你说孩子其实都是非常娇嫩的啊，各个器官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谓的要治这个驼背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无知者无畏啊，矫枉过正的一种方式。
1: 哎，木头人提到说阿森，哎呀，这个科学文化传播人要给你点赞哈，就说到了你去参加这个启动仪式的事儿哈，怎么就没问问孩子们羊肉片啊、韭菜末啊、麻酱毛肚用维语怎么说呢？
0: 人不讲究呢，人家都是烤汁，
1: 肉好用不着这么多调料。
0: 嗯嗯，哎呀，大不嘴的就好吃是吧？
1: 他只吃馕，他说了，
0: 对，馕好点。
1: 嗯。
0: 对，我也问孩子们，我说来天津之前，因为孩子都是第一次来天津哈、啊，我说有没有做一些功课，对天津包括文化呀、美食啊，有哪些这个提前的认知？让孩子说，哎，就是知道大麻花，
1: 嗯
0: 啊，我说对，他说，哎呦，嘎巴菜，
1: 嗯，
0: 我说，哎，对，啊，然后还。哦，他说要点个菜，点是嘎巴菜。我说那个主要是早点，
1: 嗯，
0: 是吧？我说其实天津还有很多的美食，就是包括很多现在游客来到天津，哎，都得去点的，像这个八珍豆腐啊，怎么样的、
1: 嗯？
0: 我说希望你们在天津既是一场科普之旅、文化之旅，也能有这个美食之旅，是吧？如果在这几天行程当中啊，相信会安排的很好，也希望能够安排这道菜啊。如果那个没有安排的话，孩子们你们就点，
1: 童叔叔请啊，
0: 这个巴托尔江啊、
1: 嗯、
0: 记在巴托尔江的账上，
1: 上哪儿找你结账呢？这玩意儿
0: 最后一看合同签的马勒基斯。没问题，我觉得请孩子们这个吃道菜啊，还童叔还是请得起的。
1: 哎呀，这后槽牙子咬碎了，你别哆嗦，别哆嗦。
0: 筋膜枪震的。孟老师说呢，我自个儿使用筋膜枪的次数比较有限，毕竟这个东西劲儿太大，时间长了你也真受不了，是吧？但是我也并不完全认为这是智商税，
1: 对，
0: 毕竟它对腰部啊、腿部的肌肉确实有一定的放松作用，但是并不代表它就可以作用于全身，更不能没事瞎用。你要像刚才介绍的那样用眼睛上，
1: 哎呀，他说纯属没事找事儿啊。
0: 对，毕竟本来那个劲儿就不小、
1: 嗯、对，
0: 是吧？咱还说这么脆弱的器官怎么能够承受得住。
1: 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有些东西要么别用，用就别瞎用啊，用坏了那叫适得其反。
0: 嗯，啊，王姐说我闺女好像有个筋膜枪。
1: 哎呦，我刚把你们讲的这些话都跟我闺女说了啊，感谢科普啊，要不真的不能够了解这么多。
0: 是啊，闺女听完了之后，咱一说、嗯，怎么会有人把这个弄眼睛上的呢？让他搜搜去，有啊、
1: 嗯，
0: 善意的提醒。嗯，
1: 哦，这我也有偏头疼的毛病，疼起来你真的就是干什么什么愚蠢的事儿都是有可能的。
0: 对，然后还有听我说，其实这个中西医在最早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吧？也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
1: 黑历史。
0: 对对、嗯，也感谢这些勇敢的人啊，这个拿自个儿做试验。首先，二位主持人好，我爱科学，爱听节目，长学问。这个筋膜枪记住了啊，这天天说的，脚脖子以上禁止使用啊。哦，还有咱非常热爱生活的魏大哥说，去年半场马拉松的成绩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今年争取突破去年的记录。
1: 哎呀，老魏大哥跟他爱人这生活才叫真理想当中的生活呢。
0: 对，这个是啊，如胶似漆的，是吧？还有的说没有女朋友过什么节，哼，我先睡会儿，要不下午活干不了啊。听的这个语气啊， 冰雪奇缘问巴图尔家
1: 啊，
0: 烤包子喜欢吃吗？爱吃爱吃爱吃，美味的东西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的啊。行，咱抓紧时间来说说这个给窗户上
1: 贴米字儿，
0: 贴米字儿，
1: 嗯。
0: 因为这个背景呢，也是这个今年的台风呢，和往年比起来呢，有些频繁，对吧？有八威是吧？是上一个叫什么白海豚？
1: 对对对，
0: 那白海豚奔袭好几千公里，哎，很多部门呢都多次发出了台风这个预警。咱们这儿呢，离海边儿。是吧？尤其是南方，像福建啊什么的，那头比他们好多了，是吧？但是对于沿海居民来说，每到台风季呢，都会有一项这个准备工作，就是给家里的玻璃上用胶带来贴个米字儿，是吧？说是，贴上这个，遇到台风，玻璃一旦被狂风刮碎，就有这个东西，不至于说是伤着人，伤人的概率呢，它会降低不少。
1: 反正玻璃上贴米字儿这个事儿也确实不知道打哪儿传来的哈，然而大家都这么干了啊，但是这么干的结果是不但不会降低风险，还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安全隐患，它更容易伤人呢啊。咱们先说说当时这个事儿就怎么说有用啊，相传是这么说的，说在玻璃窗上的贴上这个米字的胶带，能够把台风的巨大风压均匀的分散到玻璃的各个区域，避免因为单点的受力过大而导致玻璃的开裂。你听着觉得太有道理了，有道理啊，我直觉也是这么觉得呢，而且颇有几分物理学的力学分析的意思啊，甚至呢很少人会追问真的假的，真有用吗？刚才给大家说了啊，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有用，甚至还会更危险呢。
0: 嗯，这个贴米字儿近几年已经成为很多人抵御台风的一个必备操作。你看，就是生活在南方那头的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台风来之前贴完了，还会怎么样？发个朋友圈，是吧？
1: 做好准备了。
0: 哎，
1: 嗯，
0: 还会呢，在这个各个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帖子，包括这个某音啊，这个 B 站等等平台也不乏此类的内容。事实上，台风天导致玻璃破损的头号嫌犯，它不是那个吹来强劲的风，而是什么呢？而是风中裹挟的瓦砾、树枝等这些高速的飞射物。
1: 哦，就跟子弹似的，对吧？
0: 哎，对，
1: 嗯，
0: 它就像一个个这个高速出膛的子弹，以惊人的速度是撞向玻璃，使玻璃会出现裂痕，甚至说是破碎。
1: 沿海地区呢，来自开阔地区的风，由于陆地的地面跟建筑物的阻挡比较少，风速往往就更高一些。那比较高的风速呢，不仅增加了建筑物表面的压力，也更容易卷起一些碎片，形成你刚刚说的这个小子弹啊。而且呢，它携带它们飞行更远的距离，这些因素呢，都进一步的增加了玻璃窗被打碎的可能性。面对这样的强烈撞击，你贴个那个米字，咱就叫米字大法吧，贴米字大法显然是起不了什么实际效果的。但是这个适得其反又怎么说呢？
0: 嗯
1: 嗯，
0: 哎，你说我贴别的字儿行不行
1: 啊？
0: 在一项实验当中干了，研究人员呢测试了民间常用的几种防台风胶带的贴法。
1: 你不行贴个退字呢？退退退，
0: 这是美好的期望啊。有贴成 X 型的啊，井字型的，
1: 嗯，
0: 口字型的，回字型的，
1: 嗯，
0: 还有都给贴满了。
1: 好啊。
0: 而实验结果证明，几乎所有贴有胶带的这个玻璃窗都比没有贴胶带的玻璃窗会更早的爆裂。
1: 为啥呢？
0: 哎，反向结果。
1: 嗯，
0: 研究人员推测呢，这可能是胶带改变了玻璃的应力分布，造成局部的应力更为集中，从而哎是降低了玻璃窗的耐风性能，使其更容易破裂。
1: 听到这儿，估计朋友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呢，说就算玻璃在超强台风的摧残下发生了破裂，但胶带至少是吧，你碎了以后能让它碎得温柔一点，那至少它都粘一块了嘛。那就不会那个玻璃茬茬飞得到处都是，对不对？那个茬茬特别伤人，伤家人，伤自己。哎，是不是就从这个角度上它是有点用的呢？ 遗憾地告诉您，交代您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他也没有能给您实现啊，就不值得托付。一项研究指出呢，交代贴上的窗户一旦破裂，玻璃会造成大块的危及生命的碎片。您琢磨琢磨，那个小的拉伤您的和大的危及生命的，是不是反而那个小块的更安全一点？与此同时呢，贴上米字之后呢，住户还容易，哎呦，我都做好准备了啊，我可以靠近这个窗户了，看看外头风怎么样啦。啊，这个时候啊，放松警惕更容易发生安全隐患。
0: 嗯，那么面对强劲的这个台风啊，脆弱的玻璃需要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无助的这个米字胶带，而是能够切实增强这个抗冲击能力，有效阻止碎片飞溅的这个外挂。比如说，其实有专业的安全膜，安全膜呢是专门提高玻璃制品的这个冲击力而研发的包膜产品。它呢通常这个基材是厚于其他的这个窗膜产品的。那么贴有安全膜玻璃的抗冲击力可以提升至普通玻璃的20倍及以上，哎，这个就能够有效的抵御台风、地震甚至爆炸等冲击所带来的玻璃损伤。那么基于安全膜的这种高可靠性也被广泛用于像什么呢，珠宝行啊、商店啊、阳台啊等等这些对于安保和安全更有要求的场所，是吧？
1: 嗯，
0: 这说这么多，我们没有上链接的这么一个安排啊。就咱这头呢，其实还好啊，就是一般没有这么这个频繁的啊。可能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在网上啊或怎么着，哎，贴一些这种刚才所说的这个外挂产品安全膜，这可能也是一种刚需。
1: 哎，至少就下次大家别忙活浪费点时间了。
0: 嗯，好，今天节目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3: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4: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5: 对于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的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 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

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荆条蛇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鲜香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漫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

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灵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灵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撑灵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地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我喜欢用哥哥的粗荆条当雪杖，因为荆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我们滑雪滑冰也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23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15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下一个期待便是快乐的暑假。在忙碌的学习和多彩的玩耍中，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青春飞扬的岁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假期结束，离开了春节的小憩时光，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开始。2023，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新春寄语》，作者小明。屋里暖气很足，穿着薄毛衣还是冒了一身汗。窗外阳光也非常好，端杯茶来到阳台上，那里有我摆放的一张桌子。偶尔闲着的时候也会坐过去看本书，此刻却只想让暖暖的阳光晒到背上，看着阳光在花草上慢慢移动。我的花草都是耐旱易养，如吊兰之类的，好几天没浇水，有几盆的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在盆沿上，像是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病毒的折磨。阳光一动，落在阳台西墙的花架上，一只白色小花盆上几抹橘红特别耀眼，走近了看，竟是几朵小小的花开了。养株不大的花苗上各自长出一只长长的花柄，花柄的顶端又分出几个叉，每个叉上又分别找出了七八个短短的小柄，上面长出一个个小花苞，已有四五朵已经开出了小喇叭一样橘红色的花朵。我记起还是秋天的时候，在乡镇看到一户农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但大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那花盆也是各式各样，有土陶盆，有塑料盆等，甚至几个鸡蛋壳里也栽上了小小的多肉植物。看样子主人是个喜欢生活却又非常随和的人。墙角一个白色泡沫箱子里盛开着的花特别引人注目，满满一大箱子，并不是很美，却让人感觉很喜庆祥和。问了主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说这花很好养，插在土里就能活，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主人很热情，顺手从花盆里掐下两只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车上，回来后竟然忘了，好几天后再去看有点蔫儿，想扔又没舍得，回家找了个小塑料花盆塞了进去，浇上点水就放在了花架上，从没刻意关注过它，更没期盼开出花来，偶尔给别的花浇水时也给它浇上一点。没想到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它那让人倍感温馨的花开。也许早在前几天它就已经开了吧，但我一直躺着没精力过来看它，它就一直默默地独自开放着。到底是什么花呢？好奇心上来，打开微信用扫一扫就可以识别花草，显示是宫灯长寿花。这种花别称珍珠风铃、红提灯、蔓生吊钟海棠等，为景天科茄兰菜属多年肉质草本。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富贵长寿。年轻的时候总想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觉得富贵长寿都是俗之又俗的东西。可是年龄渐长，特别是感染病毒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梦想，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哪个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当然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都需要有度，不必太过，自己感觉舒适就好。回首2022，有得有失，不悔昨天，不惧来日，愿我们2023健康平安。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宅女，我去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 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法鼓是佛教法器，葛沽法鼓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法鼓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法鼓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片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 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戏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 李叔文起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起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脊，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起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呢，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广。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 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啊，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啊，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啊，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啊，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
0: 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今

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

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制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

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7: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7: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在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在游玩购物乐融融，
7: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金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金南区完成三所学校提升改造；革孤镇总工会下送清凉慰问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龙月社区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两种常见的中药，可以止痒抗过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金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和市纪委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对金南区集中整治工作攻坚决战进行再深化、再推动、再落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
3: 杨浩指出，当前整治工作已经到了收官收尾、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党政主责靠前主抓、纪委牵头全力推动、部门协同一贯到底责任落实机制，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查监管之失，立除贪腐之极，深革行业之弊，为奋力开创金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杨浩强调，民生痛点在哪里，深化整治的重点就要跟进到哪里，要聚焦全国四加十整治基本盘、三个市级整治重点和两个区级整治重点，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纪委监委盯进展、盯薄弱、盯整改，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全部力量资源，推动信访问题实质化解，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群众反映强烈、涉案金额巨大的线索案件，聚合力、出重拳，以强力办案带动整治全局。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任务，双岗镇、小站镇区信访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叶浩兵、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2: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金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金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三次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3: 调研组来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听取场景创新赋能应用、双创平台提质建设、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等情况的介绍。 委员们表示，要充分学习借鉴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建设经验，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津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利用暑假时间，津南区咸水沽镇对辖区的三所学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此前打水排队、设备老化等问题。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4: 刚刚完成提升改造的这三所学校都是已经投用了20多年的老校舍了，集中在津南区咸水沽镇，部分设施老化，有的配套也跟不上了。随着镇里的改造，周边新建住宅、回迁小区陆续交付，学生数量增加。今年的高品质生活行动方案中，也把改善乡镇学校基础设施列入其中。暑期里，咸水沽五中、津南区实验小学合力园校区以及咸水沽第三小学就同步开始了改造施工，主要翻新了卫生间的地面、墙面，更换了洁具和门窗。在咸水沽第三小学，原有学生饮水的地方分为热水和冷水两个点位，距离远，而且出水口少，每到课间打水时都排起长队。这次学校对饮水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安装了恒温净水机组，每层配备两组饮水设备，有8个接水口，解决学生课间接水排队的问题。
2: 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盛夏酷暑至，关爱送清凉。近日，葛沽镇总工会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辖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送去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
5: 在金水街工会驿站，葛沽镇总工会为全镇53名环卫工人送上清凉饮品、绿豆、冰糖、柠檬片、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为197名外卖员发放藿香正气水、防晒面罩、冰袖等物品，叮嘱大家高温时段合理安排工作，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注意身体状况和出行安全。本次慰问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群体，覆盖全镇240余名一线职工。
6: 非常感谢葛沽工会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了清凉的饮品，还有驱蚊的花露水、药品。在这炎炎的夏日，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凉意。
2: 通讯员杨晴、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3: 活动中，志愿者分工配合，集中清理社区主干道、绿化带及休闲区域内的白色垃圾、纸屑和各类杂物，逐一擦拭宣传栏、公示栏等公共设施，清理灰尘污渍与违规小广告。活动改善了社区环境卫生面貌，营造了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2: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法典编纂研究工作主要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进和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促进法典高质量实施。下面请听新华社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7: 此前全国这个38部环境领域的立法，您参与有多少部？
8: 我大部分都参与了。
7: 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8: 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
9: 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执法人员最有力的利器。
10: 我们叫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
8: 您好，您好，您好，
7: 哎，您好，
8: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
7: 您办公室啊，这是。
8: 我这个因为我退休了，书啊都比较乱啊。
7: 等于说，生态环境法典是您退休前的参与的最后一部立法了。
8: 对。
11: 汪进是中国首位环境法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深耕环境法研究40余载。从参与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修改工作至今，他深度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的每一步进阶。
8: 从1979年啊，我们国家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今天生态环境法典，
12: 其实这四十多年来啊，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在我看来就是加强党对整个环境保护事业和工作的领导。我们所

0: 校约200人组成的专家课题组就已经开始了法典的编纂研究工作。法典审议通过后，以汪静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法典宣讲工作中。
1: 从这个法典审议通过到实施这个阶段，您在具体忙些什么？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2: 3月12号通过，8月15号这个施行。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那么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要把这些关系，新法和旧法的关系，新法确立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啊，新法对党委、对政府、对企业、对公众，啊，对司法机关，包括对啊监督保障，我们都有哪些规定，我们要告诉大家。
1: 审议通过之后，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如何用好这部法典，
2: 学好还要用好，其实用好是关键。对于政府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还有其他相关负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它的分工负责的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审判机构三审合一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如何审理涉及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案件，怎么把它协调起来，行政和刑事之间如何衔接？以前是过错原则，现在是过错推定，也就是说我只要发现有污染行为、生态破坏行为，我认为是你干的，我就推定是你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合规的压力啊，对于企业来讲就提前了，从法定代表人开始一直到直接的操业人员，他都有责任。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到要记录、要留痕，要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证据能够证明。百姓来讲，我们法律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就说了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那生态环境权益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参加？我们怎么参与决策？我们去怎么去监督政府？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专门把民事诉讼法上有一套保全措施规定进来了。公众如果发现啊正在实施或者发生的这种生态破坏和这个环境污染行为，可能会扩大，可能会发生不良的后果的，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有各种不同的、千奇百怪的啊不一样的情况，我怎么去应对它？
1: 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典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作为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主力军，生态环境部门如何细化配套举措，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呢？
0: 我到生态环境部时，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与同事们正结合法典修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
1: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执法目录的梳理，是吧？
3: 对，根据地方反馈来的一些意见，也在做修改调整。
1: 基层的这个执法机构就对自己权责更加明确了。
3: 哎，对。
0: 张辉昭介绍说，这个目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法典的规定条款和执法事项的精准对接，执法也在由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付向主动防控转变，提高执法精准性。
3: 我们讲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怎么无处不在？我们要通过一些大数据啊、外环境啊，
1: 对，
3: 来判断。有了问题线索，我们才会去到了现场，还要依据国家的标准法规做定性的监测，
1: 明确权责，主动防控。
3: 是。
1: 那我们的执行肯定会越来越好。
3: 是越来越精准。
1: 越来越精准。
3: 对。
0: 在交谈中，张辉昭反复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精准。
3: 实现我们的叫精准、科学、依法执法。这个法典的精准发力呢，主要还是靠执法人员对法条的准确理解，所以法典的学习呢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呢今年的高级研修班还有那个骨干力量执法培训班的各类培训班都进行了全覆盖的学习。
1: 法典已经规定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那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让这个法律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
3: 首先，这个赋予县级分局独立的检查权和处罚权是一次重大突破，也认为是这个法典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同时呢，基层要有权必有责，首先就是要督促指导省级部门做好统筹和支撑工作，要接得住用得好。
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

0: 的热切期盼。
1: 法典编撰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那我们就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和这个生态环境，我们做好这个环境卫士，就要把法典赋予我们的监管责任履行好。实际上就三类嘛，一类就是影响我们环境质量问题的，你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里头的低效失效的治理设施的问题，重型货车违法排放的问题，企业违法偷排直排的问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我们环境质量改善。第二类就是那种环境风险类的问题，你比如说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问题，重金属污染问题，这都是环境风险问题。第三类那就是一些性质恶劣影响恶劣的恶意违法排污问题，各种弄虚作假的，所以我们执法也是在这几方面这几类问题上重点发力，从而呢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为老百姓呢创造更多更好的绿水青山。这个法典里头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也规定了企业主体责任，也规定了政府及部门的监督责任，规定了我们这个执法部门的职责，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好，那法典就能实施好。
0: 2026年8月8日，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汪进在会上做了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对环资犯罪实体认定和行刑衔接的影响的主旨演讲，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律师，围绕环资犯罪中的重点难点等深入研讨。
2: 在恢复性司法的语境下，那可能我们辩护人的工作从原来的对抗式的辩护，可能走向协同共同修复式的这样一个辩护理念。那么对于我们将来律师的工作来说，既是机遇，那么同时呢也是挑战。
3: 以往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比如说像非法捕捞水产品啊，或者这些都注重在治罪的角度，但是现在我们结合我们的工作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引领之下，把治罪向治理更深更广的一个延伸。
0: 今年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法典审议通过时，我采访了法典主要编纂者之一吕中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4: 立法它始终是对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个回应啊，就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还有一个呢，人民群众最期待什么，我们一定要走上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5: 新风尚，新生活。
0: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晶晶为我们答疑，皮肤过敏发痒怎么办？
6: 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是能够减少我们过敏，或者说能够控制我们过敏的。最常见呢，第一种马齿苋啊，在我们春天呢，在有一些小路边上，我们就能看见马齿苋。那么马齿苋呢，其实它有这种清热解毒、利湿止痒的作用，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材。那么就是我们获取也比较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如果要是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取100克马齿苋啊，然后用这个水煎煮，煮个15到20分钟，然后把它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水剂晾凉了以后，对你的这个患处进行湿敷啊，它能够起到这个去魂止痒啊这个作用。那么如果没有条件煎煮的话，我们可以取马齿苋的鲜品，然后把它捣碎，然后捣碎了以后，这个汁液呢，我们去对患处进行湿敷，也能起到这种利湿止痒的作用。第二大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取绿茶，它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抗菌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可以取10克的绿茶，用这个水煎煮到500毫升左右，然后把这个水呢晾凉以后，去像马齿苋这个水剂一样的去湿敷，也能起到这个抗炎、抗过敏、止痒作用。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 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1: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14: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5: 匠心筑梦天津港。
16: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7: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2: 我们一起行乐。
23: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24: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 后期可能出现腹泻、

0: 授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 我是驱马多小黑，医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2: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
3: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世间裸对话，总有光线可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

0: 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

0: 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

0: 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

0: 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云南蜜月，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8: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

0: 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立足天津一体融合慢病防治试点建设，告别运动损伤后乱投医困境，破除慢病管理不敢运动的顾虑，权威解读标准化运动处方，科学开展慢病养护干预。

0: 天津市一体融合项目办公室、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打造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
1: 每周二19点到20点，音视频同步直播。
0: 运动有依靠，健康新赛道。运动损伤不知道挂哪科，慢病防治不确定怎么练。
1: 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天津市一体融合项目办公室与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推出系列专题
0: 《运动有依靠》，为您答疑解惑。每周二晚7点，全市20家试点医院专家集结上阵，音视频同步直播，
1: 开对运动处方，护佑全民健康。
0: 天津新闻广播，听见健康的力量。运动有底气，健康有方向，直面运动损伤，探寻慢病康养。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每周二推出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以专业声音抚慰身心，让生命律动蓬勃昂扬。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家人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错过我们每天带给您的健康贴士？注意，现在就把方法交给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首页最上方的搜索栏中输入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找到节目公众号，点击关注公众号，关注空中问诊的公众号，您就能即刻解锁几大功能。
1: 一，点击在线收听可以听到节目直播。二，点击听友群可以扫描节目管理员二维码成为好友之后进入群聊。三，每天都有专家笔记，可以图文复习专家科普的知识点。四，点击直播回放课，可以看到节目视频回放。同时，您还可以关注空中问诊视频号，实时观看节目视频直播以及科普短视频。
0: 赶快拿出手机，关注空中问诊公众号视频号。如果您依然无法掌握操作方法，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23530909，节目导播将为您详细讲解操作方法。健康的秘籍等您来探究，一切都在空中问诊。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立足天津一体融合慢病防治试点建设，告别运动损伤后乱投医困境，破除慢病管理不敢运动的顾虑，权威解读标准化运动处方，科学开展慢病养护干预。
0: 天津市一体融合项目办公室、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打造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
3: 每周二19点到20点音视频同步直播。
0: 运动有依靠，健康新赛道。运动损伤不知道挂哪科，慢病防治不确定怎么练，
3: 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天津市一体融合项目办公室与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推出系列专题
0: 《运动有依靠》，为您答疑解惑。每周二晚7点，全市20家试点医院专家集结上阵，音视频同步直播，
3: 开对运动处方，护佑全民健康。
0: 天津新闻广播，听见健康的力量。

0: 什么名字？
1: 名字就不要说了，毕竟如果我妈妈或者家人知道，他们会非常担心这个情况。
2: 妈妈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家。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郭月。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名字叫铸魂强肌，德高祭精。在天津，这份经有六个最高的坐标：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和器官移植外科学。这六大医学高峰学科群于2025年第三轮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中立旗出征。牵头他们的是把名字写进中国医学版图的那几个人：程涛、郝继辉、严华、马信龙、沈中阳。他们的背后是从单点龙头到群雁齐飞的天津方案，是市民不出津门就能托付生命的底气。而今天这个医师节的特别日子，在我们这期特别的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天津市六大医学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以及本市优秀医生代表，聆听高峰学科群带头人畅谈学科建设、守护津门百姓健康的使命担当，也听一线医者讲述行医路上的初心与感悟。攀峰者登顶，守心人点灯，欢迎您走进生命之托、金医之峰2026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这一期让我们听牵头人说学科，听医者说初心。

0: 在天津血液病学这座医学高峰上，有一位持续攀登了40多年的行者程涛。从海外归国的干细胞专家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以科研为梯，站在了中国实验血液病学的学科之巅。上个世纪末，我国造血干细胞基础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卡脖子。2007年，已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拿下了终身教授的程涛毅然选择回国。
1: 因为当时决定回国的时候，应该说最大的或者感召力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和血研所这个平台，是国家平台。因为我一辈子从事血液学研究啊，早年也虽然做过临床，但后来基本上都在做研究工作，但是我感觉到国内啊这个临床学科发展得非常快啊，这个因为中国的病源最丰富啊，中国的临床大夫也特别刻苦用功啊，临床技能没话说的，但是中国的医院应该说短板在哪里的话是他的研究。所以说我感觉到我早年有临床背景，在国外是吧，一直从事科研工作是吧，也带学生，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啊这个全职回国

0: 正式发挥我特长的时候，所以当时啊，就决定回来了。应该说，当时回国的时候接近20年了，就是2007年，19年前，其实条件还是非常落后的啊。学说面临着青黄不接，连一台流式细胞仪都没有。另外呢，这个设备陈旧，老一代基本上都退休了。所以虽然有国家平台，但是我们的人力、物力和我们承担的国家任务与我们国家平台是不相称的，说这是最大的挑战。好在赶上国家这个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是选所也身在其中，我本人更是在发展的潮流当中啊，赶上国家发展的最好的时候，啊，也抓住了机遇，是吧？也是站在国家平台上，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应该说，科研工作非常艰辛，也很枯燥，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无助的。那么，我觉得啊，科研工作要改变啊一些做法的一个出路，在于要协同创新，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多年来秉承的就是要这个培养好团队，用好团队，啊，与其他的团队多合作，围绕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的科学问题，也是国家的需求，我们要协同攻关。啊，这些年来，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我认为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果。
1: 深耕血液病学和再生医学领域40多年，程涛创立干细胞效能学说，发现具有超级移植效能的造血干细胞，系统揭示造血再生的核心密码。造血干细胞调控机制与再生策略项目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填补国内领域多项空白。这一步，他站在了中国血液病学的科研高峰，但他知道真正的攀登远未止步。
0: 因为如果说是攀峰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理解，他一定要攀登更高的高度，是吧？过去可能在高地，可能在高原，但是不一定是高峰。所以说，天津啊，打造医学学科这个高峰学科群啊，是一个创新举措，把一些优势的学科要向更优发展。其实这样一个做法也会带动一些暂时还是所谓弱势的，啊一些学科，那么对于咱们血液病血液学这个学科来说，我们就要把几个学科群的单位紧紧地组织在一起，共同打造，是吧？多中心的高质量的啊临床队列，组织高水平的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推出更多的创新药，更多的医疗技术，是吧？争取在国际上啊，我们一定要处于第一方阵、第一梯队，这是我们打造高峰学科群的关键的目的所在。啊，仅仅在国内引领现在是不够的，未来要在国际上要成为第一方阵、第一梯队，这是这次学科高峰群对咱们血液学科这群来说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在这攀峰过程当中，我现在这个处于这样的一个连资，虽然是牵头人、带头人，但是我的更大的关注点是要带领我们中青年一批这样的血液学工作者、临床工作者、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也涉及一部分啊血液学科的管理者，一起啊，要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推出一批成果。我想这样的高峰才会长久，这样的高峰才能经久不衰。
1: 丹峰耸立不是春天，万峰连绵方成高原。登顶科研高峰之后，程涛把更多精力投向了整个学科体系的搭建。他牵头建设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打通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创新体系。创立北京协和医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系，培养50多名高层次人才，带出一支跻身国际第一方阵的科研梯队。在他的带领下，天津血液病学形成了覆盖基础、临床、转化的完整学科高原，成为全球血液学创新的核心阵地。攀登的每一步，最终都要落脚于生命。程涛和他的团队始终坚信，科研的终点是临床，是让更多绝境中的患者看到希望。
0: 是吧？在过去，很多人认为，医院啊，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个临床研究，啊，不涉及基础研究，转化呢也是可做不可做。但当今这样的观点看来是不准确的，就是医院

也是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是吧？基础研究要围绕实际一些科学问题、实际需求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在医院来说，就是围绕我们疾病相关的问题，围绕我们临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到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那么，如果涉及产品、药物、细胞产品、基因治疗产品，那我们也要把这种产业上的瓶颈问题放到我们基础研究的范畴。这样就从过去的基础研究单纯的强调零到一，现在到了一个一到零的这样一个双循环的闭环的螺旋上升的一个基础研究新范式。我认为这才是今后基础研究，也包括咱们医院基础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惠及到百姓的，比如说医院这个新药研究、新技术的探索，是人的一些实验，最大的担心就是安全性。这个安全性就是可以致命的。从这角度啊，你比如说像在我们血液病医院，围绕一些先进的、前沿的生物技术疗法，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利用最前沿的生物学的研究手段、生命科学新的知识，是吧？新的啊交叉点来探讨未来更加安全的治疗手段。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基础研究如何能够直接惠及我们的患者，惠及我们的百姓。你的研究结果可以直接转化成来判定、来评估患者的预后，是吧？更加精准诊断，进而能带来新的疗法，这就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

0: 六座高峰里有一座持续输出肿瘤诊疗的天津方案、天津标准，而带领这座峰的人是从医三十多年、36岁起死磕胰腺癌，把30张病床做成千例级国家队。他就是天津市肿瘤医学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郝继辉。我们采访郝继辉院长的那天，他刚刚完成了每周一次的门诊。
1: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患者就诊呢，他对本身的医学没有很好的一些知识，特别是对我们这胰腺肿瘤，大家对它的位置啊，对它的功能啊都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医生简单的给他勾勒一下，我觉得对于他了解自身的病情，同时未来的接受我们的治疗方案的确定呢，都有好处。所以这个了解疾病嘛，才能更好的认识疾病，才能更好配合我们治疗。因为我觉得虽然现在身兼多个职务吧，但是我觉得最基本还是一名医生嘛，这是最基本的工作。所以那么多年的培养，我觉得也使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医疗的技术和能力。我觉得可能这是最直接面向我们患者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每周还是坚持至少做一台手术，出一次门诊。哎，一方面呢能够近距离的能为我们患者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的从患者身上能了解到我们现在患者对我们医疗诊疗服务的一些需求，也便于我们在管理这个层面上呢能够更好的提质增效，来服务更多的患者。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疾病的一些变化，未来我们的研究呢也提供一些新的出发点和这些角度和思考。
2: 院长，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对，您选择的这个专业啊，深耕了30多年，但是呢，就是您觉得在整个的攻坚克难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最艰难的点在哪里？
1: 确实呢，胰腺癌到目前为止呢，还是被称为癌中之王，它的5年生存呢还不足10%，仍然很大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努力。我觉得在出门诊的日常沟通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胰腺癌的早诊早治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癌症胰腺癌大部分就诊患者都是中晚期，所以一上午只要我们出20个这个患者，那么能接受手术治疗的也不足4%吧，不足20%，就大部分都是中晚期的患者。所以第一方面早诊早治，哎，早期发现胰腺癌，早期争取更好的治疗时机，为长生存能提供更好的一个时间窗。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倒逼我们在对于不可手术的80%的患者，我们要提出更好的个性化的精准治疗方案。哎，基于我们的哎这种啊基因检测技术，包括一些高通量的一些检测，能量身定制的给患者更多的一种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另一方面，我觉得急需我们在一些以临床研究为主导的新的药物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决我们患者的一些哎中晚期患者治疗的这方面的困境。所以如何早期治疗，第二如何以精准化治疗为引导的胰腺综合治疗，是未来我们需要突破的2个关键的难点。另一方面呢，作为外科医生来说呢，当然我们要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手术治疗，哎，能给患者能最大限度的能够根治肿瘤，来为长生存来获得更多的机会。
2: 您遇到过最难的手术是？
1: 对，我们胰腺手术确实呢，现在是一个被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嘛，手术中华明珠，它要切6个脏器，同时要做4个重建，所以手术非常高风险，难度大。但现在随着我们微手术技术的提升，特别是我们手术中的能力提升呢，现在微手术期死亡率已经降到了1%，就是100个患者可能有1个出现这种大的并发症，所以手术是可防可控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手术需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使他能接受手术。那么在手术中呢，我们一些难点问题就是包括我们的血管的切除重建呢，包括我们一些吻合方式的优化。但是我觉得手术现在已经度过了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困难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稳定高速发展的时期。而现在手术呢，从原有的开放性手术已经进入了微创腹腔镜为代表微创机器人手术的时代，所以以后的手术我觉得应该是安全的，而且是非常的根治的，而且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能实现胰腺癌根治的治疗方法。就是胰腺癌患者想长期生存必须接受手术治疗。
2: 那您觉得群的价值是什么？咱们说到这个高峰学科群了，
1: 我觉得群的价值呢，就要体现我们多学科的协同和发展。天津的高峰学科群呢，还是整合了天津市的优势的肿瘤领域的优势资源，包括以肿瘤院为牵头，带动了我们的一中心、人民医院和二附院2个3个4个单位组合， 这里既有我们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因为各个医院它有一些顶级的学科，是吧？所以我们也整合了这几个医院的顶级的学科。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治疗方案的互补性，因为我们这次除了肿瘤是专科医院以外呢，其他都是三个综合医院，这也整合了我们这种不同的医院之间优势医疗资源的互补性。第三呢，也是整合了我们不同专家之间知识领域的这种互补性。所以通过这种互补的集成，能更大限度地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全方位的治疗。
2: 医学有高峰，攀登无止境。
1: 对，
2: 您怎么来理解这种攀峰过程当中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攀登者的理解就是在不断前进的过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前进，所以说我们从医者呢，我们也要按照医学发展的规律，不断地来攀登新的，就是在不断地超越我们过去，实现在新的高度的不断的提升。所以现在医学的进步以及老百姓对于我们医疗的需求，就是倒逼我们这些医疗从业者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一座座这种诊疗的过程中的这种高峰，来实现我们人类的老百姓的这种身心健康的提升，以及我们的健康中国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超越过去，实现新的突破的过程，充满机遇挑战。就类似我们攀越珠穆朗玛峰一样，是吧？大家都希望到世界最高峰。那么在过程中，可能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可能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换来的是我们患者的这种治愈和长生存，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也同时也是自我的一个提升和完善的过程。我觉得我本身从事胰腺癌嘛，至少我觉得胰腺癌到目前为止还是癌中之王，是不是？生存很差。我希望我能带领我们这个肿瘤的学科群吧，在各自的癌种中都能实现新的跨越，真正使我们肿瘤的5年防控水平能达到世界一流。

0: 他说，手术台是医生的阵地，别人眼里方寸之间的眼球，他盯了30多年。原创的眼外伤保眼新技术写进了国际指南，难治性黄斑裂孔闭合率做到了98%，还跑过11个省、27个偏远地区，把免费手术和传帮带一起留在当地。身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后任主委、亚太眼科学院院士，他给这座高峰写的注脚不是某一项记录，而是医生既要握得稳手术刀，也要扛得起社会责任。他就是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严华。
1: 眼科的手术关键是操作，是吧？难点呢，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怎么来把它做得更精细。另一方面，就是手术本身也是创伤，你只要一动它也是创伤。

0: 那人跟人不一样，能不能做到极致？就是不创伤，很轻微，我们叫微创。微创不是指的切口大小叫微创，是对组织的创伤的大小。所以有人同样一个手术，有人做完了，反应很重，乱七八糟。可能人家一做完，哎，没什么事儿啊，第二天没什么感觉，做的时候也没复杂呀，是吧？我总爱讲，就是做眼科手术，千万别让眼球变形啊。就你看我做的时候，这眼球不会压，我从来不这样，不管怎么做，永远是我不理你，在表面掉。所以眼科的手术啊，第一看不见的地方是我们最不好做的，第二创伤小是最难达到的。谁做的手术创伤小，很轻，但是我们不以时间判断为主。手术这个东西呢，做到顶尖的也不多，当然医生也不可能都到了顶尖。这里边他的知识面、阅历、悟性、艺术的感觉都在里面，确实不一样。因为学科发展、学科的建设非常重要，它是推动我们天津整个眼科这个事业发展，它是靠学科推动的，啊，不是单纯看看一个病的事。
1: 那这一次我们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有几家成员单位？
0: 这次高峰学科群呢，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以这三家为主。按照卫健委的要求啊，习总书记要求，我们尽量的把其他几家也加进来，比如说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它所附属的这些个医院，也包括了像医大二院，还有其他相对来说吧，有一些实力的都把它拉进来，但核心单位是三个。这样一个也不掉队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天津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吗？
0: 在成立之前，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只是这次呢，它是一种形式啊，有一个平台，大家做起来呢更方便一些啊，更有依据可循。现在是这种探索模式的阶段。近期的计划呢，我想就是把几家呢这个临床这块儿，先说临床是吧？临床包括我们的转诊治啊，几家这个会诊治啊等等，就围绕着临床这块儿是我们抓的一个重点，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计划，就是几家在一起，各有各的优势，病种各有各是怎么转诊，怎么会诊，是吧？医生之间怎么交流，这是我想这是头等大事。第二件大事呢，就是联合做一些个大的项目，有些个项目呢，研究的项目，临床的项目可能以眼科医院为主，有的可能以医大眼科牵头，有的可能以总医院牵头。你不可能一家独大都干，不可能。但是根据各自的特点，这个一定要做，这个要数据共享，啊，这个要做起来对天津有好处，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做。但第三一个呢，就是形式上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平台的会议啊，大家联手要办，比如说像今年，天津眼科医院的海河论坛，啊，医大眼科医院的 Retina Day。啊，包括总医院的上合峰会的眼科 GX 峰会等等，特别是今年全国大会又在天津召开，像这些个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利用平台来扩大影响的一个阶段，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人才培养，啊，这是我们要重点做的。刚才我也跟您提到了，我想这块呢，主要是往全国推，有些个班儿，有些个国际会议，让他们多露露，刚刚完成一件事儿，天津做得不错啊！就像您说的，你们现在有什么行动啊？刚刚完成一个，就是今年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换届，我们天津这次拿了三个组长，一个大城市不可能有一个组长就不错，像北上广有一个组长，我们天津是三个组长，眼外伤、眼疾去光，这是历史上几乎不大可能，是吧？对我们天津是一个，当然除了组长单位，我们这次很多年轻人都进了学组了，这就是一个成果嘛。就成立以后，你要是不成立这个高峰学科群，可能过去单打独斗。当然跟我本人也有责任，我当了后任主委，我当然愿意拉天津人。这个外地也有这么反映，就是说你让他当主委，帮着天津去做，但是也是职责，也应该这么做，对吧？你换到别的省的，他也会为他们省里做贡献。所以这次是天津大丰收。

0: 六座高峰里，有一座撑起人体最坚强也最考验精度的骨架，那就是骨外科学。牵头单位天津医院，联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联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人民医院等组建学科群，把过去凭手感靠经验的复杂骨科手术推进到毫米级数字规划与 3D 打印导板的新阶段。而牵头这座学科高峰的人，深耕骨科临床40多年，三次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他就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天津市骨外科学高峰学科牵头人马信龙。
1: 这个医疗追踪，它的目的，它是要解决患者存在一些疾病的问题，因为它不可以说我们有一个地方顶高顶高的，实际更多的是对一些疾病的共同的认识和看法同质化，就是把各家的优势都拿出来，我们对疾病追踪下来，我们是规范化、标准化。当然，集中我们天津各家医院的特点，还能在学科某几个领域有所突破。最终来讲呢，在我们跟我们国内同行方面比，我们能在哪一个领域方面能够有优势？不论是我们的临床也好，我们的研究也好，我们的成果也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建立学科群。从天津卫健委成立时是希望在学科里头形成高峰，实际我觉得形成高峰的前提，我们也别有低谷。我们把各医院的同质化程度拉下来了，在这基础上集中优势，不论是病种的优势，还是我们这个发病这块哪个发病率更高，包括我们在哪一方面以前的底子更好，基于我们原来的比如说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有人才称号的我们一批中青年专家，发挥他们更多的优势，使得在某一或几个领域上有所突破、有所提高。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好等等，我们如果能做到一个规范化的诊治，就意味着同质化嘛。你比如说某某一个专科医院，它某一个领域非常好，如果其他医院也一致了，我觉得同质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的前提呢，肯定有一个，跟天津市有它的医学会，尤其天津骨科职控等等，还有卫健委这些各种各样的领导，包括某一疾病的指南呢，共识也很多。大伙儿都参照那个去做，它就同质化了。就在这基础上同质化以后，尤其现在我们把这些未来可能情况下把相同的这些同质化的这些病例也好，我们给它数据很好的收集和整理，这些大数据对未来某一疾病它你做不做手术，你的预测、你的结果，包括我们可能在数学化可能支持下后期的随访，都可以为我们人类的卫生事业做很多贡献，总结很多东西。
2: 有了群，有了天津这样的一个非常雄厚的骨科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您对于群的自己的要求目标您有吗？当您是成为牵头人那一天，您有没有想过您要把这个群带到一个什么高峰？
1: 我们是这样，我觉得做这项工作之前啊，我们首先分析分析我们天津的骨科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劣势。我们各家医院也要分析分析，刚才您看到的我们各医院的学科的带头人都在，你让他们分析分析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因为这个都是自身的。再有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外部的，哪些是机会，哪些是威胁，我觉得这个他也要分析。等综合分析以后，我觉得应该确定我们的一些未来的方向。实际我们在推动和带领着这项工作的进步，

0: 则不论是生理的和心理的刺激，减少并发症，减少住院时间，患者恢复得更快，也是节保节省医保的费用。你像这些手术时间缩短了，你用不了，用不了输血，用不了干什么？你跟麻醉大夫商量了，我这手术出血很少，100毫升，你控制液体量，500毫升之内，那别人就不用下尿管了，对吧？你手术时间短嘛，所以你把所有说的这些对患者任何伤害都能降低的话，像比如疼痛的管理，这个血的管理、液体的管理等等都做到了，我觉得实际是什么？手术时间缩短，患者住院时间缩短，患者并发症减少，住院时间减少，我最终呢，患者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个群里头，我们实际高峰体现在几个：第一，我们某某一个疾病上是领先的，我们比如说，无论是患者的数量、治疗的结果，还有一个我们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就像。刚才讲这个，我们数字化弹幕前景是能不能很好推广？将来大的数据，我们能不能集中起来？当然，这有待我们建设当中。再有就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你像我们髋部骨折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还有呢，就像我们就是数字化怎么去推广，包括这些 ERAS 快速康复的理念，怎么能叫大伙儿都逐渐接受？如果这方面整体提高了，你想我们平均住院天数下来了，患者满意度提高了，是对整体医院也好，是地区也好，的医疗水平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提高。我觉得更多可能从这几方面去考虑。
1: 回望您当初选择做医生的初心，和您现在站在这个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乃至全国的这个骨科的后任主委的这样一个位置，您觉得和您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吗？
0: 医生嘛，你想，你从开始进医学院，接触解剖，接触所有的基础教育，然后你再有见习、再实习、再做医生，我觉得整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们从老医生身上能看到很多，开始一实习干什么，大夫没有节假日，啊，早晨起来第一个时间，今天是你6日休息，第一时间到病房。把你病人看完了，换完药，写完病程回家了。长年累月，我觉得这是什么？它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习惯也好，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使命也好。他学医都这样，不是我们这样，都这样。所以大伙儿慢慢慢慢就习惯这个工作节奏，而逐渐逐渐，我觉得医疗的学习，不停的学习当中，可能你对这种生命、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在增加。更多的还是保证，我怎么说？保证一个好奇心是最重要的，对吧？人家就你看那个杂志一篇文章，人家有什么什么新的办法？哎，他的办法有什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让你不停的前进的有一个动力吧。
1: 马云，您现在好奇心在哪？
0: 我们现在对有一些疾病的几个方面，第一，它病理机制，比如有些我们到时候都说这个病是这个原因。但你在临床观察当中，你发现这个病，这个因素不是为主的，有没有其他病因？尤其你从病人身上获得的，比如某某一个疾病，比如骨头坏死，它不是真正那个坏死时，我们要观察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这些逐渐逐渐就建立了我们一些研究的思路和想法。再有，你看到没有更新的一个研究？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说，以前我们不讲，现在我们讲的特别多，骨科和力相关。就是非常明确了，但是怎么和力相关？最后我们现在以前我们的研究所，还有天使重点研究所，也是和一些生物力学、组织工程方面我们去做。后来发现，人家说单细胞力学了，一个单细胞受力，这个细胞器上受力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这些基础研究，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做基础研究，但是他这些基础研究下来，对我们临床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增加对我们对疾病认识的提高，或者这些方法能不能转变成我们临床当中使用下来，未来能开发的一些事情？我说这个，我觉得只要是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你肯定看到最新的文献，它对你骨科相关疾病进展，我们都要掌握。我就是保证一个，就是对学科还是有兴趣。

0: 我觉得一个医生啊，很干到一定的年限的时候，他应该就是个教育生。医生这个职业，学校学那些东西，可能跟临床的实验距离还很大，所以毕业以后再教育很重要。你比如你这一个医生，你的手术、你的经验、你的教训积累很多了。你说我某某医生手术做得非常好，那行，你24小时不睡觉，你能做多少台？当你把你经验体会传授下去，你能教授100个、1000个、10000个，你把你经验跟大伙都分享。哎呦，这个手术哪一块没出问题，这种能做不能做？当这种分享以后，我觉得对整个人类是个贡献。所以，正因为这教育呢，我觉得重要，人才也重要。所以我们从天院过来以后，分别和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大学，都建立了这种相关的这种关系，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医生得承担教学工作，承担教学工作呢，实际是我就是教学相长的。当你带学生，学生不停的提问，你得有个规范，你不规范也不行。然后医生呢，还得总结一些东西。你想当硕导，你想当博导，你没有课题不行吧？所以也在督促着我们的医生，往一个教学语言方向去发展，还建立一些科研的思维。我觉得这个部分啊，您要说讲未来呀，我只能说没有未来。
1: 没有。
0: 为什么呢？目前我们看好的，可能很快的过2、3年就变成老的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它变化太快了，随着计算机。包括这些算力的提高，我觉得将来未来，我们真的有可能就描绘一下，有可能将来大夫开刀就不上台的可能性都有啊，对吧？因为它有很好的规划了，有很好的机器辅助的进步了，这些可能都有。有可能我们这大夫今天做的是，这手术可能在其他省市就开了，在某个基层地方就开了，远程医疗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只能是我们局限于目前能做什么，再有就是看未来有什么，就跟现在说帮打仗一样。现在你看那无人机，谁能知道它能在战争当中发挥这么大作用？医疗也是一样啊。我觉得这一部分将来我们目前看呢，我只能说是我们根据整个国际上的进展也好，我们工业上进展也好，它的算力的提高。就像现在我们一个 X 光片，我们大夫看 X 光片的速度，我们角度的测量得花多少时间？机器学习很快就几秒钟给你出来了。然后未来的话，它的诊断，智能诊断系统可能出来了，智能手术方案系统出来，这个都可能。但是我就觉得什么，如果保持一个这种探索的这种精神，总觉得哎，我们这个某某某基本还要做的那些工作，只要有这种信念，可能他就不停的在怎么对患者伤害最小，怎么能够这个疾病延长患者生命，怎么能让这种疾病你治疗以后患者功能改善最好，回归正常的社会和家庭，我觉得这是大夫追求疾病的一个目标。
1: 医学有高峰，攀登无止境。
0: 是，
1: 最后能不能？从一个多年的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攀登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牵头人的角度，也分享一些您的这样的一个攀峰的感受，给所有的年轻人和同仁们。
0: 保持好奇心，积极的探索期间，不论是探索成与不成，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工作过，不是追求所有探索都成，只要你自己做过就好，我觉得。

在天津六大医学高峰学科群里，器官移植外科学这座高峰的牵头单位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联合医大总医院、天津市胸科医院和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共同支撑。1994年，这里完成了我国首例长期存活的肝移植。1998年，又在这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器官移植专业学科。40多年的时间中，

0: 门学科从一台手术成长为亚洲规模领先的移植中心，也让无数中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在天津重新活了过来。带领这座学科高峰往前走的人是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沈中阳。
1: 最早是我们国家器官移植，主要我的贡献还是大器官移植吧，应该说是就是肝脏移植。当时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概十多年吧，这个环境时间不到二十年，不到二十年吧。但是呢我们国家还是处在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各项技术的和西方国家比呢还是非常落后的，尤其是在器官移植。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当时啊就是非常落后，比西方国家要晚二十年到三十年吧。这个作为一个临床大夫呢，看到很多患者，尤其呢好多西方已经有的技术我们国家还没有，我们好多患者因为大器官移植还是挽救人生命的，很多患者呢由于啊这个我们国家没有这样技术，在救治过程中呢就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去世的。所以说呢就想如果一旦有这项技术了，就大器官移植确实能够挽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主要是在这种理念下。而且呢就是逐渐的呢，中国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各科学发展也初步的具备了这方面的开展相关器官移植的条件，这样的话呢就做了这项工作，主要还是对医学有兴趣，看到大量的患者呢这个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是基本的一个想法吧。是94年，当时一例肝脏移植就生存率超过一年的在中国就是很大的新闻了。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逐渐的技术呢就比较成熟，而且呢在我们国家呢其他省市也开展起来了。我们天津呢是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应该说的现代大器官移植起步于我们天津。
2: 那您在这个临床大量的这个手术案例的基础上，可以说是其实已经站在了这个学科技术的高峰点了。那为什么后续又选择去这个当这个牵头人，然后去整合多个医院资源，去打造比如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啊，然后去构筑这个学科上的高原？
1: 这个器官移植，我觉得要是救助很多患者的话，器官移植不只是肝脏移植，还有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肺脏、肺移植、胰腺移植等等，角膜移植。你这个一个医院不可能把所有的器官移植都囊括下来，但是你移植呢还有它的共性。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医院吧，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主要是在肝脏移植、肾脏移植、胰腺移植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心脏移植也是做得很好，但近几年做就基本停下来了，主要是供体等等一些方面的原因。这个只有啊就是这项技术不应该是自己做的，我们帮助了全国40到60多家企业，就是医疗单位开展器官移植。我想这项技术普及我们也做了最大的工作，在我们国家里边做了很大的贡献。在我们天津呢更应该这样的，而且呢每一个器官移植都是在它相应的基础学科很强大的基础上才能开展。你比如说胸科医院开展肺移植，还有泰兴医院开展心脏移植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他们有啊这方面的基础，而且呢开展相关的移植呢可能啊就是更便利一些。但是移植呢有共性，我想多家医院联合起来做这项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好。下一步的发展还是依托于现代医学的技术，包括免疫学，包括一些现代新的一些手段，生物学等等的一些进步。我觉得大家呢资源共享，而且呢在这种基础科学的发展基础上转化相关的临床成果等等，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益处的。所以说天津市呢在器官移植领域在国家里边呢应该说是一个领先的，也算是天津市一个非常著名的一项医学医疗工作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外地的患者都到天津来，而现在我们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几乎啊，在现代的最先进的，你比如说机器人，换肝换肾，这都是我们领先的， 还有一些细胞移植。

0: 乡民工作等等的，我们都是在全国领先。这个进一步的发展还是依托于综合技术的发展，我想器官移植呢会得到下一步更好的发展吧。
1: 嗯。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写的是铸魂强肌，德高祭精，向六座高峰致敬，向每一位白衣战士致敬。山高人为峰，心静树自惊，天津医者节日快乐。

0: 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世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啊，话说天津卫刘哲啊，您搜一下就能出来了。日常我这不反正是挤时间呢发点短视频啊，这个我有时候我就看留言啊，总会有人跟我说，哎呀，特别怀念邢老爷子，说给我们再放点邢国奇老爷子的录音呢。我说谁说不是呢，我说赶上合适话题儿，我一定找邢爷的录音拿出来啊，给大伙儿重温啊，爱听老头聊天是吧。今儿还就是个恰当的时机，今儿是7月7啊，七夕嘛，7月7真牛上台呀、啊、邢爷小时候亲眼得见呢。8-9岁的时候，在劝业场楼上天花井啊，咱听一段啊。星爷当年这么小，怎么跑天花井看戏啊？看这真牛上台。
6: 7月7，戏院子里头真牛上台，还记得是反正8-9岁时候，以天花井高伯海老先生发起这个真牛上台。天花井击鼓社呀，学员们演这出7月7，哎呀，震动很大呀。你怎么知道的？8-9岁，你怎么知道？不可以说话，不巧不生疏。我在低头说不可话呀，不说脸皮厚啊。哎，我是哪门串？我们附近有个高老姑，她一人不出门。我那时候8-9岁。我说给他买嘛去，哎，有嘛买嘛，买中午吃豆面酱虾仁虾子豆面酱，拿1升元，哎，河北大街头上北门里那儿，哎，那买去那个会书帽啊，一切等等的，我经常给他买东西。突然呢，我在他屋里站会儿吧，老郭说来了，等着，我想买嘛呀。这光景呢，来位先生 高个儿，比我不矮，1.8米，好魁魁的。闹半天呐，是也不是侄子了，亲侄子了，也不是，凡是人家是亲戚，这儿受不了，咱回租界吧。老姑说的，我也蛮好，你别看我一直也不可说，街有邻居都照顾我，我也习惯了。这次呀，啊，借好邢二南的老儿子，经常杜远也给我买去。大伙同志起源买茶一些，是喝不扎去那头上营门那什么医生员给我买15毛我那个烩面筋呢，经常的，还这个孩子还没有脾气，要多远他也去，喝好啊，有时候上全上认识吗？我说认识，好，天花行知道吗？全上我买，不可说我买不起票，哎，没事，替我。到那我给你电个话，卖票那哈啊，你提个告白也好，告个也好啊，行，那么着，我挺便宜戏，哎，宰理了，就说呢，我听人家这位高先生在全场干消防队队长，凡是高伯孩子近亲，他说的，凭啥到七月七真牛上台？轰起来了，这轰起来那一天还真牛上台了。这牛啊不很大呀、啊，不很大个有些，这个那牛老实啊，还不要大的，翻人抢小牛来。好，那个票卖的不可说话。好家伙，老太太们、女士们太多了，附近的、租界的、城里关外的，哇，好家伙，很红。很闹一气，这七月七不可说话，天花行得演一个礼拜。天花行这帮演员呢是京剧演员，小科班，我记得是那个季美花呀去这个侄女儿，哎，丁玉花呀小生去这个那个牛郎，这个徐振花呀武生啊贺荣花呀刘武花呀，哎，这些个演员都是花字的。哎，我就记两个名字，季梅花的侄女，丁玉花的牛郎，演的就戏，呵，演的有演呢，年纪也好，都十几岁、二十来岁，不和说话，这也太好了。有七八位好小女士们在那荷花池里头那个打点，满带打点的，哎，好像太阔了，盛客上台。锣鼓一响，这种一点灯一照，一来就惊了，这是玩的嘛？哎，不跟说话，人家就敢坐，坐就闯红了。但是呢，以后呢，中国地呢，也就是唱评戏的，也能真就上台了。哪哈什么北仙县了、天贵了、青云，哎，有没有不知道？凡是大舞台有几次真牛上台，接着说真牛上台去哪？发起就是高先生高渤海啊，人家日本还没进天津了，那个时候人家正轰轰烈烈，人在租界大院都没有，什么中国了、天宝了，没有，这没有啊，中央也没有，中央戏院、北洋戏院都更没有。不过是嘛，人天花行引来中国地一般小院子，就是评戏啊，这牛上台了。我呀，这也不到七月七了嘛，哎，应时到节。
5: 有录音真好，哈哈，你就总会感觉呀，这老头没走啊，没走。以后咱再赶上什么合适的话头啊，再安排啊。邢老爷子走那年呢，咱节目我就想，我今儿下午还想这事儿呢，咱那阵儿节目还没有进行深度市场化的探索。说白了就是那阵儿没那么些好东西，呵呵，我没来得及给老头送点尝点哈，也别吃的喝的老头都差着，就那口正兴德花茶，哎呦，今儿我想起来都遗憾。当时也别说我那阵儿，我日常啊也就是喝点正兴德的高沫，61斤半斤一包。我每次都是和平路天增里那个正兴德在那儿买，逛街嘛就顺带带点回来。那时候我就还觉得这个喝高沫喝够过瘾的啊， 哎呀，异常最近咱这个和平正兴德跟咱合作推广的这个花茶，尤其是这个漆印的这个，哎呦我天，没法比，一天一地啊。哎，人这是真好啊，春花茶过去都没听说过，好，人家用春天的茉莉，这就与众不同了。这个茶也是用开春头一波那个嫩芽，人工筛除碎茶叶，老梗子都不要啊，干茶条索特别紧实啊，布满了细密的白毫，你一看这个茶就上档次啊。人家不说吗，这个茶啊拿下过茶叶赛事的双金奖，人家这个赛事全程都是专家盲评啊，不看你什么品牌的，也不看你哪儿出的，就喝，就看你的茶的品相，然后喝，看香气怎么样。哎，这么评出来两，福建跟天津两大茶叶赛事的金奖，这个茶绝对好啊！你反复泡个七八泡没问题，依旧有香气，而且不老听友都说了吗？它这个后口带点甜味呢，喝。这是正兴德纯手工非遗的工艺，流水线上复刻不出来。人厂里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全程啊不光靠工艺啊，还得凭经验来把控，看花、铺花啊、控温、烘干，绝不偷减熏花的这个次数，也不克扣鲜花的投放量，啊，这是踏踏实实下笨功夫啊。这个是那些批量机器茶比不了的啊，更何况有那茶给你喷点增香剂什么的，上点科技狠活更要命了啊。咱重复一下啊，这款春花茶正兴德的，半斤一包170，没喝过您先尝这一袋啊，先尝尝，也给送上门去啊。一次订两袋，一袋就按160算，一次订四袋，那么一袋按150算，两斤总价600啊，两斤。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哎，或者是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数字300，线上订购也行，就是您花这钱，这茶叶送人家家去，是吧？就送礼啊，省您跑了嘛，哎，线上订购也可以啊。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关注回复300数字就能够哎线上订购了。好，咱接着回来话七夕啊，来自津南的胡凤吉先生聊一段。
6: 那这个传说说七月七这一天呢，织女应该是回娘家，因为兔尾巴老李啊把信儿给烧错了，改成了这一天是回婆婆家。王母娘娘啊见织女嫁给这个凡间的牛郎啊，他很不满意，下令啊让织女呢回天庭。织女走啊，牛郎在后头追，王母一见他快要追上了，忙从头上拔下金钗，就在他两个人中间就划了一下子，这一下就划上了银河，把他俩就给隔离开了。后来王母娘娘啊又想，这个织女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啊，这样呢把他俩分开啊有点这个心不忍，我呢就成全他，于是就让兔尾巴老李啊给他俩送个信儿，说让织女啊在娘家住七天，在婆婆家住一年。没想到兔尾巴老李啊这个人嘴笨，把这个日子呢就给说颠倒了，说成了在婆婆家住七天，在娘家呢住一年。王母知道以后大怒，抓住了兔尾巴老李的这个尾巴呀就打，兔尾巴老李呢就挣脱着要逃，王母娘娘抓住他的尾巴呀就不放，两下子一较劲儿，把兔尾巴老李的这个尾巴就给揪下来了。从那以后兔尾巴老李没有尾巴，原来这个兔尾巴老李啊尾巴很长，他叫长尾巴老李，自从王母娘娘揪下他的尾巴以后，他改名叫兔尾巴老李。七月七是牛郎织女结婚的日子，古语有啊，七月七牛郎织女配夫妻，七缺大桥燕子不逢兮，七月七牛郎织女来相会，成为这个夫妻之类化为鱼，在人间汇成了水，愿天下有情人齐结同心蕊。
5: 你听了吗？闹半天是秃尾巴老李的事儿啊，他把人牛郎织女给分开了哈、啊。 闹了个错误，一个误会。这俩民间传说给连一块儿，我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其实你要细分析有道理，怎么呢？因为这日子接近6月28，秃尾巴老李回家啊，有这么一说吧。哎，秃尾巴老李回家怎么样？斜风带雨啊，得下大雨啊。七夕呢？哎，七夕这日子，从气象角度来讲啊，从农耕的这个角度说啊，也是稀稀拉拉下雨的日子。哎，咱接着听杨世山先生说。
7: 今天是7月初7，过去啊，农历的7月初1到7月初7，这几天呢，被称作秋腊了。哎，秋腊了，下雨的意思。把这个农民伟大的智慧观察天这个经验附会了一个美丽的传说，就是牛郎织女天河配。为什么这几天秋腊了呢？不大不小，就是密密拉拉一阵过去了。说这是什么？这是织女在哭，因为当年呢错传了消息，牛郎和织女结合以后啊，不是整年的在一块儿，只能是初1到初7这几天两个人可以在一嘴住那么7天。到7月初7呢，又是说是牛郎织女天河配，今天全天下的喜鹊都上天去打鹊桥去，牛郎织女想想就哭一包，天上就下小雨儿。关于这个天气，那个时候哈，真还是比较准。有一句话，7月15定旱涝，为什么不说7月初7定旱涝啊？因为还有7月初1到7月初7这几天的秋腊了，还是个下雨的时候。因为这几天呢，要连着下几天小雨啊，正是秋庄稼那个秧花灌浆的时候。是旱了还是涝了？是好年景还是早年景？7月15就能定了，8月15定收成。这是关于7月初7当令的几句话。咱还回到7月初7这一天，西楼我们家那个院里头，这一天哈，得有7、8个小闺女都聚集在我们这个院里头，干嘛？晾水。塞针，弄一个小擦碗，都自己带来的，到我们这儿把那个碗给它灌满了，晾在北屋那个窗台上，都来凑热闹。一个事儿，用凤仙花搁一个小盘，拿白矾捣那个凤仙花的那个红花瓣，当当当当当捣，捣成了像泥一样，往纸盖子上头抹，俩手手背向上，太阳晒他那纸盖子晒干了，把那个花泥扒拉下去，纸盖子就变成红色的了，并不鲜艳，是那种殷红老红，就是那种色儿，纸盖子的纹路还能看得见。据说就是7月初7这天染上的最红，能够红纸盖持续几天。几个小孩啊都傻傻的举着俩手啊在那儿用太阳晒，有点傻。一人端那么一碗水啊，就搁那窗台上晾着，晾到下午3、4点钟，那是最热的时候。那碗水的面上晒出一个皮儿，哎，这个我看见过啊，叫结晶，是个膜，真有薄薄的那么一层。到那个时候3、4点钟，小孩们哈就都拿一个最小的绣花针，小心翼翼的往水面上搁，那个针谁能搁住了，证明她是一个巧闺女，将来就是一个巧媳妇儿，乐此不疲，都争相要当这个巧闺女，都在那儿哈。非常认真，没有叽叽嘎嘎了，拇指和食指捏着那个针往那个水面上搁，水没有这么大的浮力，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 往水上摆针的那阵儿，几乎每个小孩的家长，别管是住在哪个院的，都来了，看着院子里就围了一堆人，就看着那个小孩嘛哈、啊、摆，这下小心翼翼啊摆了、掉下去了，哎，完了，耶，发出那么一种声响。这个小孩呢，虽然乐，他心里一定也是不高兴的。回来看那个人摆，最巧的是一个叫大乔的孩子，他是把那个针呢拖在食指的那个指肚上，拖着那个针，他把这个手啊从碗的这一边上往里搁那个手指头沉到水底下，然后把那个针好像摆在水面上。你还别说，那个针应当它绣花针再小，水也不能把它浮在水面上，但是我看过真有把那个针搁那，那个针就在那飘着不动在水面上，大伙齐声喝喊，乔闺女将来是乔媳妇，他也高兴，其实大伙都高兴。可是当年呢，这帮小闺女，包括小闺女的家长，他并不认为那就是一个游戏，而是把真的愿望都付诸到那个实践里头了，真希望自己

0: 的孩子，或者是自己是个巧闺女。当然，那个时代大约是59年、60年那个阶段，实际那孩子们哈，将来最多会穿针引线干个最简单的活儿，复杂一点的女工活儿，他们都干不了了。时代不同了，但是我说这是那么一个现象，就是每到7月初7玩那么一个游戏。
1: 确实时代不同了哈，对于女性的这个要求标准也不一样了。那杨先生说的，这还应该是现在的，也得70、80岁的人哈。然后说现在这个现如今20、30岁、十几岁的小姑娘们，那个哪有这耐心法啊？反正一代也不如一代，就在手工活上比啊。因为什么呢？这进入工业时代了嘛，那手工活就是不成的。我记得我听我一哥们儿跟我说，他的奶奶啊，过去啊，就前怎么也不是过去，就前几年，看见啊，他从外面买的那个传统服饰，不带那个疙瘩帕吗？手工就号称也是手工盘的啊。看完以后老太太乐了，哎呀，这活儿啊！还不及过去马路边封穷的了，多损啊！这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了哈，确实这个手艺道没有市场了，从业的人少了，那个手艺自然也差了啊。包括中药行啊，过去哪有现在这个大规模的药厂，都是药铺，老药铺做成药。所以呢，王维山先生今儿想起来啊，做中成药。当年也得看时令，看节气。
2: 提到了这个，就是这个中成药的生产呢，也与这个节气时令有关。现在呢，中成药的生产呢，基本都是机械化了。车间里呢，热天有空调，冬天呢有暖气，同时储存原料它也都有冷库。在旧时中成药生产呢，没有这些个设施，必须呢要结合这个节气。这时令来安排生产，而且过去的这些个中成药呢，都是各大药铺来进行生产。比如说咱们这个胶类，在3伏天呢就不能够熬制，到了秋凉之后才能够备好原料进行熬制，这样疗效最好。比如说过去咱们天津生产的用驴皮熬制的阿胶。用龟板来熬制的龟板胶，用牛皮来熬制的黄明胶，用鹿角熬制的鹿角胶，这样的话才能成型，才能切成一块一块的。老药行呢有这个冬令熬胶的说法，尤其呢是这个藜膏，必须在这个秋凉时，这个藜下来时候才能够熬制。比如说有什么秋藜膏，就咱们现在寻味九州里头给大伙推荐的这藜膏，还有这个养阴清肺膏，参芪膏，人参黄芪，对吧？青玉膏等，只能呢在立秋之后，进入呢末伏天凉了，直至霜降，才能够熬制各种的膏子。这些膏子呢，也是天凉以后常用之品。所以在旧时的中药行业，在立秋时候呢，备有这个润燥的药；霜降天凉了，要备有呢温补的药；立冬之后，是吧，也要熬制各种胶来，应季生产，应季销售，疗效最好。因为秋燥咽干呢，人容易干咳、润燥，所以说呢，中成药的销量就比较大了。到了霜降以后呢，天气已经寒凉，是吧？所以说像这个鹿茸啊、人参呐、以及阿胶是吧等这一类的温热是吧滋补的中药就开始热销。一般来讲都是入冬之后才进行滋补，所以说呢，入秋以后开始熬膏，这样子都是过去的老药铺的一些行业规矩。比如说像乌鸡白凤丸， 其中呢要使用

0: 大量的无脊，秋凉一些了，鸡呢才开始肥壮。当然了，还有其他料来配伍，加制出的无脊白凤丸效果最好。当年呢，乐仁堂制药厂就一到天凉以后呢，就大量的生产紫苏、定传这种浓缩丸，大量的行销东北，因为东北它凉的比较早，咳嗽痰喘病比较多，整车皮的来发货。滋补的中成药呢，像什么人参鹿茸丸是吧，参茸维生丸、补中益气丸，就大量的就开始生产。所以说，过去的老中药铺、大中药铺，大仁堂、乐仁堂啊，天津同仁堂、龙顺荣啊等等，是吧，完全的都是自产自销，就特别注意这个时令，在中药的生产方面是特别被重视的。
1: 王先生刚提了一嘴这个梨膏啊，确实进入人家这个销售旺季了，心里也下来了啊。关键秋天干燥啊，特别适合用这个梨膏润一润啊。好，咱就说说啊，我们团购这款古树纯梨膏，是广受众多老听友们的盛赞呐，效果是真棒。为什么？因为它的原料纯粹。哎，来自苏梨的核心产区安徽砀山，用的是有机的苏梨，有机的苏梨，干干净净啊，不添一滴水，没有一颗糖，用30斤梨，而且这梨还非得是50年以上古树上结的梨，用30斤熬出来1斤这个梨膏，遵照古方啊，选制、洗泡、煎、滤、浓收来炼制。一次成型，这个鲜果梨膏，最重要的这个梨膏啊，您吃着没有任何负担，它没有副作用，是吧？防腐剂、增稠剂也没有，纯纯的就是梨的精华，润肺疏喉的东西市场上太多了。不过，我现在啊，为了保护嗓音呢，是吧？就用这梨膏，哎，倍儿棒。有的梨膏外面卖那个，我现在真是不敢再用了。他小作坊，他为了节省成本，他给你弄点烂梨，谁能知道，对吧？哎，咱这梨膏纯粹了，也是很多听友反复订购，试用之后交口称赞，太润嗓子了，尤其适合呀，整天吞云吐雾的朋友，太适合了。含服啊，在嗓子眼那含一会儿，一点一点咽下去，呵，透亮。这一罐儿。平时人家卖39的啊，咱是五罐，129，260克一罐，5罐129，喝一罐呢25块钱。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就是这东西，您适合给谁呢？给闺女儿子。给他们上班的时候办公室备一罐，嗓子痒痒了，来劲儿啊，来一杯这个，立马就能舒服不少。家里头有小孙辈的，您给他啊，来一勺，再冲水，把这个水带学校去，很健康。所以说，您要想寄给他们，您来付这钱，请他们吃这梨膏，怎么办呢？您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微信团购群，是吧？通过订购链接也能实现，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啊。还有一个重要消息，就那一条根精油贴到货了，今儿下午刚到的货。哎，小高经理偷偷的告我的，因为全国各家广播电台明天才开始上，先跟咱说，晚上咱就安排啊。毕竟很多听友啊，头些天一直在预定啊，因为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太好，每次都3-5天就断货，是吧？他从宝岛台湾采购的嘛，所以在通关啊、清关上手续比较麻烦，容易耽搁。赶紧订啊，一条根精油贴，还是3包60贴139，一贴合2块多钱，特别管用啊！订购电话都是。 400-39-0139 400-999-0139。您别看这一小贴精油贴哈，其实它的生产设备、运输物流等等各个环节离不开我们的钢铁工业的支撑。好，咱就说说天津这个钢铁冶金历史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汉冲陈老师比较专业、比较准确的再梳理一下。
2: 1958年呢，天津市啊成立了第一所培养冶金和炼钢方面的中等专业学校，叫做天津第一钢铁工业学校。到了1960年呢，第一钢铁工业学校和第二钢铁工业学校和冶金技工学校三所学校啊合并成了天津冶金工业学校，一直到1979年就升格成为啊天津大学冶金分校，直到啊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合并到了天津理工大学里边去了。从1958年第一钢铁工业学校建校到我退休，我在这个学校啊从事了整整40年的教学工作，所以呢，我对咱们天津的这个冶金工业和钢铁工业呢也有一些了解。天津啊，早先呢，私营的炼钢厂啊有2个，据我所知，一个就是昨天提到的新兴钢厂，后来就成了第三炼钢厂，以后又成了特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解放南路上的一个私营钢厂，叫做大明钢厂。这个大明钢厂啊，主要它是以轧钢为主，后来呢，就是现在的轧钢一厂。对于炼钢厂呢，咱们天津啊，最早啊有这么几所，一个呢就是日本留下的，在富民路河东富民路正庄子的第一炼钢厂。第一炼钢厂呢是用平炉炼钢，平炉呢也叫马丁炉。解放初期啊，全国劳动模范潘昌友热修马丁炉，就是修的第一炼钢厂的这个炼钢炉。这个马丁炉炼钢呢，它周期长，生产率啊低，所以呢，解放以后，在这个第一炼钢厂的东南边展庄子附近呢，政府又建了第二炼钢厂。第二炼钢厂呢是以转炉炼钢的，转炉啊是生产周期短，效率特别高，几分钟就可以出一炉钢，所以呢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钢啊都是用转炉来进行生产的。由于它生产的时间太短，所以呢控制钢的成分呢就比较难，因此呢对于高质量的合金钢是特种钢啊，一般还是用啊电炉来进行生产。这个转炉呢也是在不断的改进过程当中，开始呢是用啊空气来侧锤来进行冶炼的，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以后呢都是采用了纯氧顶锤的冶炼方法。因此呢在第二炼钢厂啊他还搞了一个呀氧气厂，就是配套的工程。在58年呢大办钢铁的时候呢，除了河东的第一炼钢厂、第二炼钢厂，还有呢就是新兴钢厂正式的叫做第三炼钢厂。除此之外呢，还呀在北辰区引河桥北建了一个第四炼钢厂。这个炼钢厂呢不是第二炼钢厂，叫做第四炼钢厂，它是完全按照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来建设的。一过引河桥，首先是一个配套的耐火材料白云石车间，再向北到了双尖就是炼钢厂和配套的生产铁合金的锡铁厂，再往北到了羊堤儿就是轧钢厂。一过引河桥，从南到北一直整个就是一个炼钢到轧钢的一个流水线。再往北呢，到了郎园，天津市啊就拨给我们学校一块地，筹建呢天津市 冶金工学院的一个工地儿。到了1961年，根据中央

0: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四纲就下马了。我们学校筹建的这个天津冶金工学院的这个计划也就泡汤了。四纲的这个耐火车间呢，就给了天津有色金属拔管厂了。四纲的厂办大楼就给了我们学校了。我们学校呢，原来啊是在原纬路原来的石油工业学校的南院作为一个临时的校址。从61年呢，我们学校就正式迁到了第四炼钢厂的厂办大楼，一直啊就在那儿啊待了40多年。北边的这个轧钢厂呢，就正式啊独立成了天津市第二轧钢厂。这是啊当时啊咱们天津炼钢的四个大厂子。除了四个大厂子之外呢，还下属着好多这个钢铁的深加工的一些个厂子，比如说轧钢厂，有轧一、轧二、轧三、轧四、轧五，还有750出轧厂。这个750是什么意思呢？750是表示啊，轧钢机轧轨的直径是750毫米这么大。从这个尺寸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啊，这个轧钢机呀、啊，相当够个儿的。天津人习惯呢，把轧钢啊叫做轧钢。实际上呢，这个一个车字儿，一个车字边右边一个大弯钩，在这个场合啊，应该叫做轧，应该叫做轧钢厂。除了轧钢厂之外呢，下属还有进一步加工的一些个金属制品企业，比如说有1234铁。河北区日纬路有一个一铁，一铁的厂子呢，生产的铁制窗纱，在北站外二铁生产了镀锌铅丝，在西沽那儿西玉庄三铁生产园钉，这个园钉外号啊叫做一锤进，就是这种钉子用榔头打一锤就进去，不折不弯。一金属制品出的窗纱，三金属出的那个镀锌铁丝，那在这个东南亚这片非常有名非常受欢迎的这些个深加工的一些个金属制品。我只举这三种产品，这三种产品呢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和国家呀，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个在当时也是咱们天津啊冶金行业的一个拳头产品。这都是黑色的啊，黑色金属的，有色金属的，虽然一些厂子啊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是从质量上来讲，从各方面都是相当有名的。像电解铜厂，有色金属拔丝厂，有色金属棒材厂，还有这个铝品厂，这些东西就是说，有色金属的八大产品。管棒、线形、板带、条箔，这叫也八大产品。我们天津啊，各个方面都拿得起来。说老实话，一直到70年代还是如此了。不过以后，有一些东西啊，就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像制钉这方面，有的就，有的随着有一些厂长啊，从厂里出去了，他就带给一些个乡镇企业什么的民营企业去了，结果搞的真正的亩场啊都经营不下去了。冶金行业呀、啊、我就说这么多。
1: 总以为天津的轻工厉害哈，有辉煌的历史，这个重工也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哈。当然了，陈老师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梳理它的演变，那么具体到某一个厂子某一件产品，也许您就更有发言权。期待您的来电啊，参与节目，我的电话166-026-75331 166-026-75331，订脱奶粉也是这号码找我啊。哎，后天周五我就出发了，从在本周日之前吧，您给我来电话还都来得及。昨天已经说了啊，等我一回来，人这款青海高原100%有机纯脱奶粉立刻涨价，因为咱这。

0: 竟是这个厂子哈，炼钢轧钢的呢。哎，这个哦，虽然有过一阵儿在北辰那边，刚才陈老师说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像冶金钢铁大拖拉丝的这么一个布局，但是后半截就下马了，这个内耗太大啊。然后呢，就听老先生们总讲啊，就东丽河东这边的村庄啊，什么五嘴啊、正庄子呀、啊，是吧？就集中了一个，就算炼钢轧钢的一个集中区域了，是吧？那么今儿呢，有位张学同先生问了三个地点，其中一个就是这正庄子，
1: 河东区富民路那个正庄子。我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在想，我这正庄子是不是姓郑的？是他的庄子，是不是有点来历啊？还有一个就是嘛呢，那个原来啊，我姥姥啊住的这个西南角不有个南大道吗？南大道往头里走，好像是杨谷会，杨谷会呢从那个右侧穿过小胡同，我忘了啊，看这时间也长了，他那有一个嘛呢，有个优益那儿。我姥姥住这个优益那儿大街
2: 啊，
1: 这个优益那儿大街呢，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姑子庙那个地界，咱就不清楚了。请这个老在那住户那个提提这个事儿，这个优益那儿有没有这个庙？他为嘛起这个名字呢？还有一个事儿呢，就在北大关那儿啊，这我听我父亲说。他那儿有一个比权益厂还早的那么一个商场，北海楼。这个北海楼啊，比权益厂可能早那么十来年吧。那阵我爷爷那阵在那租过摊儿，卖的是古玩玉器啊、铭文字画啊，在那干了几年。以后这个商场呢遭火了，整个给烧了。烧了以后呢，这个商场就没了。这个是不是听这个老观众啊，在提的这个，就这么三个问题，我想跟您呢在那提醒说一下，就这个上岁数的这个老先生们都提提。
0: 张学同老先生啊，要么是最近才开始听咱这节目，要么就是有落课的情况了啊。至少北海楼跟如意那儿这都过去热聊过哈，哎，没关系，咱再提提也无妨。本来咱这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节目嘛，啊，老话题啊，一遍翻洗一遍新。比如说小道地儿河兴村，头些年啊也聊过，但是这回聊的好像更细致点哈。小道地儿，今天这个和平文化宫这一片吧。隔着一条渭金河，对面就是吴家窑。哎，张玉成先生也在吴家窑住过一阵儿。
3: 听友讲到了河西区的吴家窑，我曾经在相中里这住过，就是铜楼这儿啊，也听这个铜楼花园这儿有一些老人们也讲。那么说，在1846年呢，出版的《荆门宝甲图》中啊，就记载着此地呀、啊。五窑叫五窑村，后来呢，更名为吴家窑。其实今天的这个吴家窑啊，原来啊是由吴家的兄弟啊在这拜把子，结为金銮，干嘛呢？在这儿啊以烧窑为生，所以说人们称它为吴家窑，1、2、3、4、5的吴，吴家窑。后来呢，这吴字啊，哎，这谐音又改成吴了。那叫顺嘴了，叫吴家窑。也有人说呢，是燕王扫北的时候啊，有姓吴的、姓邢的、姓李的、姓韩的、姓赵的吴家兄弟啊，在这儿乐户，垒窑，就是这个兴家胡同，后来的兴家胡同这个范围，烧制盆啊、碗啊、砖呐、瓦呀，就称啊吴家窑，或者是吴窑。这个吴兄弟呢，以吴啊排行为老大，所以说呢，吴家窑，就由吴家的老大呀、经营管理。久而久之呢，吴家窑啊就成为吴家窑了，啊，这是传说呗，是吧？解放前呢，吴家窑是个村

0: 沿着这五甲窑大街的散落这个村社呀，这个东边有几户人家，多数是经营牛奶房的，养牛啊，挤奶，环境比较脏乱。这西边呢有辛家胡同、奎发里、双顺里呀，那么有那么几十户吧，以种稻子为生。住房啊，当时也没有什么砖瓦房，都是土房子，地矮潮湿。周围呢，你比如说这极乐园，万国公墓，这都在这块儿。当时啊，这个狭窄的五甲窑大街啊，这老树低垂是，旁边是苇塘无际，可以说是芦花房一派园田风光啊。
1: 好，五家窑，五家窑，咱也甭管它是五还是五，嘿嘿，今儿李月成先生说了，闹半天呢，那个和平之路大队，就是他。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和平之路大队的前身就是五甲窑村，这是我今天在这个京南区长清志这本资料中找到的答案。简单说一下，这个五甲窑村是怎么变成和平之路的这个历史沿革。1949年1月，天津解放以后，五甲窑村这个属于天津第六区管辖。然后的话，就到了1950年至1953年，五甲窑村呢，这个在这个党的组织关系上，属于马场街办事处党委领导。再往后来，到1953年，这个五甲窑村随着这个合作化道路的这个运动，就成立了和平之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这本资料里提到的这个重要的发现，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上周我提到那个天津通志里边关于五甲窑的6块稻地属于日本人经营，另外今天我还专门到这个小稻地的原址，我去做了实际的观察和测量，我仿照地图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我走了一圈，北道应该是蛇口道，南道河沿道，西道七象台路，东道五甲窑二号路。这块地大体上呈长方形，东西宽150米左右，南北长400米左右，算起来这个面积就是6万平米，折合成中国的亩，那就是就约等于89亩或90亩的样子。基本和这个天津通志里边五甲窑6块稻地累加总面积89亩，也是基本吻合的。所以这是第二个证据证明，这个小稻地从根儿上倒就是以前的五甲窑村。
1: 哎，李先生意思就是六块稻地不日本人经营吗？后来不归了五角窑村子吗？再后来既然是和平之路的地，那不就是程旭老五角窑村的地吗？这么个演变，再配合资料啊，和平之路大队就是五角窑村。哎，也就是说，和平之路大队农业社的社员构成都是五角窑村的村民，老村民。这个可能也不太尽然啊。最后咱再来听来自八里台的陈凤鸣先生给说说。
3: 我叫陈凤鸣，我今年69，我原来在那个和平之路生产队干过，我父亲就是和平之路生产队的。我对八里台这块啊，和平之路我都比较了解一点。
4: 好，那您讲讲。
3: 这个八里台啊，这个有个台，这个台呢是一站地的这个距离，这个台上，有个100多户人家，那个7里台、6里台是这俩台都没有，就有八里台。八里台这块那个往那个东走，那有个五甲窑，五甲窑那也有个摊儿。五甲窑那个摊儿呢，就比八里摊这个摊儿稍微难一点儿。这个新兴影院那会儿，原来有我们的稻地，这个我知道。那会儿是原来是电子仪器厂，有我们那个有一片稻地。我们的地哈，都是好地。你看那个田大户嘛，田大户是我们的那个养鱼池，还有那个我们地那个提苑北，提苑北是原来。大部分是我们地，有一少部分是李西庄大队的地，还有那个银河广场。银河广场是原来我们的菜地，银河广场往前走，还有一个养鱼池，也是我们大队的。

0: 我们大队是79年的话，农转工，好像是那个78年的9月份吧。邓小平访问朝鲜回来，在那个天津市这个视察，一看呢，天津市好多林建鹏，可能人家这个领导就说了，这个林建鹏这个得给大伙儿得百姓得盖点楼啊，就那么着，天津市撤了5个大队。这5个大队我知道的是由我们大队、和平指挥大队、李西庄大队，还有西湖村大队。西湖村大队就是那个鞍山西道那块儿，原来都是农田，还有2个大队我记不起来了。
1: 您的意思就是，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就是八里台大队。
0: 不是，我们大队跟八里台大队挨着，我在八里台住。这个八里台大队哈，大部分都是八里台住。这和平之路的人呢，有一部分是八里台住，还有一部分在那个哪哈。就现在的立交桥往东走，那儿有一大片是和平之路大队的社员。
1: 这个和平之路大队的社员最初是都是什么人群构成的？
0: 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啊，听我父亲说，就是刚解放的时候，天津市成立那个互助组，互助组呢，后来他们就拿着农具啊，拿着那个我有一点土地，或者我有一点农具，就入了社了，就入这互助组了。后来这互助组呢，可能国家有政策就，实行那个人民公社了，人民公社呢就把这互助组解散了。这帮人呢，你乐意入这个和平之路大队也可以，你乐意入那个，那叫金光社，它不叫八摊大队，后来叫八摊大队了。乐意入金光社也行，入和平之路就这2个大队把这互助组的人给分了。
1: 哦，这互助组算哪个区的呢？
0: 这个互助组就是八里台这一带的。
1: 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划概念，是吧？您是
0: 那没有，
1: 没那
0: 你看我们大队的，有河西区的，有南开区的。你看八里台大队的，一般都是南开区多，他没有河西区很少了。
1: 也就是这个和平之路大队最早这个社员这个成员呢，有八里台村的。
0: 也对，有八里台这块的，还有那个，八里台往那个有个大路口叫我们叫大表啊，大表往那个东那儿有一片居民都入了和平之路大队了。我们是长久公社，八里台大队跟那个宁解放大队啊，它都属于919公社，
1: 它都是
0: 西
1: 西
0: 郊区，
1: 郊的，对吧？它算
0: 西
1: 西
0: 郊区
1: 郊的。
0: 919公社，对，
1: 对，长清公社是南郊的，对吧？
0: 和平之路是南郊的，
1: 对，所以说。
0: 南郊的那地儿，大伙儿那个昨天我听那个有一个听友说的，那个和平之路比较富，实际我们大队还行吧。我们大队有俩副业厂子，就仗着这俩副业厂子那个特别挣钱，就是粉碎那个炭末啊，粉碎这个煤，就是给它粉碎了，给那个电焊条厂加工，给那个就是给他们加工吧。这俩副业厂挣钱，我们那阵儿那个农田赚钱有限，就是卖菜、种菜那阵儿都通过通宵嘛，都往那个菜副食店去交。种我们种稻米种种那个稻子种的挺多的，反正那阵儿也不错。那阵儿年底的时候，每家得分几包那个稻谷，一包是150斤吧。像我们那个待遇哈，跟市民待遇一样，一点不差，而且我们的定量还高点儿。我们那阵儿是36斤、38斤，什么邮票啊，什么那个都跟市民都一样。
1: 那个乌家窑那头那小稻地儿是和平之路大队的啊，
0: 和那个。新兴那儿，那叫新兴医院那块儿有我们的
1: 对，
0: 稻地，
1: 对，小稻地儿和那个养藕的那也是。
0: 那个以前那农地我记不清了，那个稻地我记得，稻地我还在那看过稻地了，看了一段时间稻地，就看稻地是嘛呢？我在那看着熟的那稻地，就别让那小孩们往那里头霍霍去，就是这意思，那有稻地是，绝对是没问题的。
1: 那您再说说和平之路大队当时的这个地。
0: 我们那都是好地，你像那个，这天塔湖是我们的那个养鱼池，菊园北是我们的那个稻地，这个水上村这哈还有我们的鱼坑，就是水上前面那哈有我们的那个菜地，菜地一大片菜地，那我们叫建国圈啊，那个菜地也挺多的，那个体院北啊，什么银河广场啊，都是我们的地，而且
1: 所以，
0: 我们的地在那个钱德庄那还有了，钱德庄那哈叫名字我叫不上来了，我们的地都靠市里。可是我们农转工之后，这地都给长久公社了，我们就嘛也没捞着，说白了，就盖了个小二楼嘛，盖那个卧铺里的小二楼，就现在的电视塔对过那哈，
1: 对，
0: 小二楼，盖了一片小二楼。那阵当时的话，那个还不错。我们大队那阵最富的时候有8部汽车，8部那个大卡车。你说生产队他趁8部汽车他吃了吗？对吧？还算行吧，就是不说多富，还算行。
1: 就是我一直没闹明白，这个和平之路大队这个社员。

0: 原来都是哪个村儿的？
1: 都是老把摊的，当时就用这俩色，有的人家愿意用那个把摊大队的，用那个金黄色的，用金黄色了，又黑木指路，又黑木指路了，那么子延续到现在。现在我们等于是农转工，我们转成那个政策零件厂了。
0: 哦。
1: 我们那个地啊，跟那八叉大队特别的重叠，一个土垫子，这边是八叉大队的地，这边就是和平指路大队。
0: 哦。
1: 或者这边是这个鱼坑呢，是和平指路的，那边的鱼坑就是宁家房子的。
0: 哦。
1: 宁家房子地少，宁家房子很小，我们那规模比八叉大队的规模大。我们的地，好家伙，起码得有几百亩啊，我们地太多了，都是好地。哎，我就跟您说这个，因为我是把他生人，我父亲就把他生，把的他生人，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哎，没事没事。
0: 后来就说这个和平之路大队那个队部在通楼是吗？
1: 那个在那哪儿，在那个建国楼那儿，现在的西阳台路那个华润超市那块儿，那西阳台也是我们的地。
0: 哦，
1: 你看我们的地太多了。
0: 队部就在那块儿。
1: 哎，我们大队部在那儿，那叫建国楼，我们都叫它建国楼。
0: 后来的像周邓纪念馆呐、啊，还有体工大队啊，那都算八里滩大队的吧？
1: 周邓纪念馆呢？那个是水岸公园的，那个不属八天的，那个是水岸公园人家自己的。
0: 啊，
1: 是周邓馆这边有一个河，那个是八天大队的。
0: 后来盖体工大队那片地呢？
1: 体工大队啊，我们小时候叫它第八体育场，那个那还有跳伞的嘛的，那个自来就有。这个体工大队的门口那有鱼坑，那是八天大队的。还有那个五一手表厂，没五一手表厂两面有稻地，那都是八天大队的那个稻地。
0: 好，稍后咱继续啊。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

0: 啊，这膏药每当一到货就爆单，前不了三五天就没啊。这回是刚来的信儿，刚到货，今儿下午啊，小膏药经理跟我偷偷的说的，刘老师刚刚到了1000单的一条根，因为是全国卖啊，啊，它是全国广播电台各个家一块儿去推宣，但是明天才开始，今儿先给咱提前透露这消息，让咱晚上先抢他一波。哎，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呀，是真管用啊，腰酸背疼哪儿不得劲儿往哪儿贴，特别的好，而且还不容易过敏啊，而且还贴完了之后啊，它在你那个皮肤上啊不留那个讨厌的黑印儿，干干净净，因为它是精油贴嘛，它是提取的这个一条根的精油。哎，很多听友都憋着等他了啊，可给他等来了啊。你看我这前几天接到一位姓关的关阿姨的电话，她就是盛赞这个一条根精油贴。
1: 一条根
0: 啊，一条，
1: 我呀买了一条根呢，我是一个80多岁的老年人，我浑身的那个骨节都有问题。上次我买了一次啊，这个一条根的膏药啊哈，我使了一样以后，我使用完以后特别满意，哎，效果很好。为嘛呢？因为我这常年的使用膏药，那个我各种牌子的我都用过，但是都没有这个好。这个您推荐的这个东西都是高质量的，嗯，所以我向您反馈一下，这回我又下单来了，因为您说的得预定。他现在没有货，我就预定了。我原来哈，我这个始终那些个膏药贴完以后不管事儿，这个贴完以后啊，昨天哎疼劲儿就减轻了。我就现在隔一天一贴，隔一天一贴，另外也不过敏。我前些日子买的，我现在都始终了一半了。我一看快没了，我赶紧再预定吧，因为人家厂家现在没货。
0: 这个关阿姨啊，她是全身上下啊，很多这个需要贴膏药的地儿啊，腰腿儿啊，是吧？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啊，所以家里的各式各样的膏药，我估计能开个展销会儿。但是对比来对比去啊，还就是咱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太棒了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反馈啊，很多听友共同的心声，所以这一条根精油贴，每当一到货，三五天时间就没。那位说你怎么不多进点儿？他是这样，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咱是从台湾省去采购的。这个台湾呢，跟咱们祖国大陆，它目前这个两岸的这个商贸啊，还是需要入关清关啊，它有好多手续的，所以不是说咱想要多少，马上明儿就能到多少啊，不是这个概念。哎，所以只要一到货，您啊就甭犹豫，这个先囤下来再说。还是老价格，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呢是60贴，一包啊它里面有20贴，一共是60贴，139块，平均这一贴呢2块多钱，贴去吧，是吧？先囤下来，这个东西一定是闲了置，忙了用。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一个是囤它，二一个就是囤脱奶粉。这个脱奶粉它不是说没货的问题，货是常年都有，但是等我从那边青海那边啊一回来，就是下礼拜一开始人就涨价了。这不是我昨天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懊悔吗？我说我这趟我要不去，可能咱们蔫不溜的小的溜的还能订点便宜的，这回一去不要紧的，惊动人家这个集团高层了。哎，人说这什么，这哪来的个团购单呢？怎么这么多？一看价格啊，怎么那么便宜？不行不行，这么着人家底下人马上跟我们联系啊，刘老师欢迎您来啊，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要有变动了啊，破坏整体的这个市场价格体系了。说白了就是咱卖太贱了， 啊，人那头没法卖了，是吧？影响他们其他渠道的这个销售了。所以呢，一啊，咱现在赶紧囤点，能省点是点。二，我这回去呢，我也尽最大全力的让它少涨点，意思意思就完了，对吧？而且我们这趟去诚意满满呐，怎么讲？今儿一早我一刷新闻，好嘛，还有听友给我发过来信息了，说刘老师啊，青海那边可地震了，哎呦，5.6级。我心话说这趟行程要取消啊，然后赶紧联系厂家，人家说我们这儿乌兰啊，乌兰县没有什么震感啊，那就照常。所以说这个我咱这诚意啊，冒着地震去，好家伙，冲这个也不能给咱涨太多，是吧？这也算一个谈判的筹码啊。现在再重复一下啊，上品陀品牌的100%纯度的，而且是有机的纯驼奶，300克一罐啊，300克一罐，全国统一零售价578一罐，淘宝天猫官方旗舰店啊540多一罐啊，这都可以查得到啊。现在啊，就这几天您托我代购的价格，如果您订年卡24罐，就是一年一个人一年的用量，那么是3626，均杯一罐151块钱啊，这便宜的都没边儿了，是不是？如果订半年卡1888，12罐啊，全年卡24罐，3626。如果家中储存不方便，您呢也可以选择现货加驼奶卡。一张卡是2罐，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您照卡上的电话号码给他打过去提货，也给您送货上门。一张卡给您送2罐啊，是这样。托我代购，记好我的电话啊，就这2-3天的时间了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有时候我们编辑在一块开会的时候啊，也会很欣慰的说道，您看我们寻味九州开播快2年了啊，马上2年了，还真的是啊，干了一点实实在在的造福于听友的事儿。很多听友啊，因为首先相信我啊，所以呢愿意尝试我推荐的这些好东西啊，随后呢就感觉到了，确实通过这些好东西啊，身体受益了，让自己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了。您看啊，有个例子，去年的粉丝节上，有一位听众杨女士，她呀到了现场，给我们送来了他拿咱们推荐那款高粱烧酒泡的红果酒。其实呢，我们就是在回访寻味九州听友购物反馈当中认识了这位杨女士啊，人家啊从家里老娘活着的时候啊就听我们节目啊，这是传辈儿听的节目嘛，所以对咱节目很信任也很喜欢，哎，给我们特地送了这么一瓶自制的红果酒。另外呢，当时啊，杨女士就说什么呢？就说她的爱人呢，乳糖不耐受，喝不了牛奶。可是呢，她建议老伴试试咱这个驼奶粉。那么到现在呢，这也过去快1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回访到了她，怎么样呢？咱听听吧。
2: 所以现在喝这一夏天，你看别看出去枫叶去。喝吃的，喝的小脸圆乎乎，胖嘟嘟的。你想，原来他那个拉肚子总，他总是吃完东西就跑厕所，吃完东西就跑厕所，所以那个总是带一种弱不禁风的样子。所以现在呢，喝这个脱奶粉喝的呢，还挺好啊。有时候要是早餐吃个云吞呢，吃个面汤什么玩意儿的，不行不行，我得来点这个救命药，拖上点，得拖上点。你看就特别管事儿，就你这玩意儿，你说你不信行吗？你说人家这东西就是好哈，实在不行了还 哎，再来点咖啡搁里头，好嘛？我说你这可好，肚子刚治好嘛，你这咖啡瘾又上来了，别喝了，我耽误睡觉。没有没有，卖不到。哎，你说的多有意思，别太热的水。嗯，他说太热的水哈，怕把这个多奶粉的成分破解了。
3: 对，人家建议不要超过60度。
2: 哎，对对对，他是喝那种啊，到嘴里头，到那个口腔里头，哎，你能接受，但是呢，还不凉，还不热啊，喝着那种清香。他跟我说，他说你也喝这个，你闻闻，香极了。行行行，你只要你说香啊，这岁数你不把这个治好，你省上医院跑。别出回来的，回来之后你赶紧去验血去，验血回来喝都特别好的，低密度脂蛋白也低了，高密度脂蛋白也上去了，血钾原来血钾低嘛，哎，血钾也不低了。具体是吃谁吃的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还是和这个脱奶粉多少有点关系，因为它微量元素多呀，
3: 没错，
2: 嗯，尤其热天人体出汗多了，走的微量元素先是流失的是血钾。啊，他现在他讲了，你看，我从喝上那个脱奶粉，我也不觉得我这小腿肚子没劲儿了。
3: 嗯、
2: 以前就总觉得腿没劲儿，哎呀，软塌塌的呢，怎么不愿意动？就天天出去爬山涉水去。从2月份去的海南，然后回来之后，待了20多天，还觉得凉，然后说的继续走吧，走，走上哪儿去？你甭管哪儿。只要出去就比在家待着舒服，哎，愿意走走吧。过完清明节，然后就继续什么日照扬州啊，什么那个就是刘哲带着那趟寻访大运河那趟
3: 啊，
2: 接手啊，
3: 嗯，
2: 那不那个没跟着去吗？哎，咱自己走吧。哎，有时候加俩朋友，有时候那朋友人家走不过你们俩，我们回去吧，回去，我们自己走。
0: 您听听，哎呀，真是。感慨万千呐、啊，是吧？就是这么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尝试，换来了杨女士的老伴儿如今这么好的、这么健康的身体和这么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前俩腿老没劲儿，现在到处玩去。你说是吃什么吃的呢？反正他们老两口觉得跟这个驼奶有巨大的关系，所以就说什么呢？这个好的商品呢，真的是可以造福于人的，啊，这个驼奶的营养价值是极其丰富的，它含有人体必需的蛋白质、钙，还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以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营养，还有很多种的氨基酸，就能够把我们的身体需要的各种营养都给它补到位，因为它的免疫球蛋白是牛奶的15倍，类胰岛素就是帮助我们控制血糖的那个物质叫类胰岛素，是牛奶的1000倍，乳铁蛋白是牛奶的100倍，所以它的营养啊是拔了尖的，啊，您常喝它呢，身强体壮，啊，筋骨更好，哎，改善睡眠是吧？降糖控糖，这都是听众啊，一年下来。坚持喝驼奶之后的切身体会啊，不光男士应该喝啊，来自中医的大夫洪善庆堂妇科主治医师彭维涛，他建议女性更应该喝一点驼奶。
4: 一杯驼奶呢约等于10倍的牛奶的营养。驼奶为什么被誉为营养之王呢？首先呢，驼奶它起到的是天然的雌激素调节作用，驼奶含有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和活性蛋白，可以温和地调节内分泌，改善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的雌激素不足。35到55岁的女性月经量少，停经以后雌激素水平会迅速下降，导致骨骼中的钙质流失加快。喝驼奶补钙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促进睡眠，增强体质。另外，它是补血养肠的黄金营养组合。其铁含量呢是牛奶的10倍，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型的月经量少，维生素 C 促进铁的吸收，提升血红蛋白合成的效率。天然的叶酸加 B12 可以预防更年期贫血性的头晕。它还有抗衰老的关键成分超氧化物歧化酶，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卵巢的衰老， 免疫球蛋白呢，能增强黏膜的免疫力，避免阴道炎症反反复复。
0: 现在啊，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也开始认识到骆驼奶的作用，把骆驼奶作为癌症患者手术和放化疗后的高级补品。另外就是骆驼奶的脂肪球直径比较小，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像小孩儿啊、老人和肠胃弱的人，您喝骆驼奶都是特别理想的一种营养饮品。关键这个奶啊，很多人没喝过的话会犹豫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怪味儿哈、没有，您放一万个心，没有怪味儿，还挺香甜的啊。当然我说的香甜是一种形容词啊，这里头不是说里面加糖了，没有，人家百分之百的，而且糖尿病人还更应该喝点这个，它有控制血糖的效果，是吧？哎，这个驼奶啊，您订到家，老少三代人都能喝。一罐呢是300克，里面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小袋20克，15袋不就是300克吗？现在12罐1888，平均一罐157，24罐3626，平均一罐151。同时再赠送咱们华尔天卫的纪念雨伞一把，还赠送永里记疗刺身的优惠抵扣券420，每次抵扣30块钱啊。您也可以订驼奶卡，一卡是2罐啊，您可以随喝随提，也给您送上门啊，这不占地儿，而且每次都能喝到新鲜生产下线的，对吧？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我回来下礼拜开始吧。这款上品驼100%纯度的有机高端驼奶就涨价了啊，这是最后的囤货机会，涨多少不知道，反正多少也得涨，是这意思啊。托我代购，给我打电话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今天呢是8月19号，哎，我后天出发，那么19号819，又是七夕呀，又是要酒的日子，那咱下面啊，给女士们推荐一款酒，绍兴黄酒，18年陈加饭酒。黄酒养人呐、是吧？黄酒特别养人，而且这个所谓酒为百药之长，这里头的酒它就是黄酒。三伏天湿度大，来点温热的黄酒，从内而外的驱散我们体内的这个湿寒，很有效果。对于女性的最大好处就是啊，黄酒它能够美容养颜，延缓衰老，因为这个酒它里面是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长期的适量的喝，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光滑细嫩和弹性。绍兴黄酒里还富含多种氨基酸，所以它被誉为是液体蛋糕嘛。而且黄酒可以活血化瘀，缓解痛经，以及补气养血，可以辅助改善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怕冷贫血。咱们这款黄酒是18年陈的加饭酒，来自绍兴啊，绍兴黄酒多有名啊，而且性价比超高。这款酒一斤一瓶，六瓶六斤，129，129六瓶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眼看就到八月节，对吧？现在订上这黄酒，到时候啊，给您再配点阳澄湖大闸蟹，这不绝美了吗？是吧？说到八月节这家庭聚会了，今儿啊，我还接到一位听友的电话，想问问咱们说那个海鲜盆菜鲍参赤焰那个盆菜，想问问它的保质期怎么储存。是这样，这个东西啊，您得冷冻 零下18度，搁冰箱冷冻室来冷冻保存，能够存1年12个月没有问题。再有，他这里这一大锅啊，4斤陈都包含什么具体的东西呢？您听好了啊，首先6根辽刺身，6个鲍鱼，再有就是鸡肉、猪肉、鸭掌，鱼胶就是鱼肚，还有藕，还有鹰嘴豆，还有杏鲍菇、花菇以及贝柱，就是瑶柱啊，就这些东西，用料非常的实在，而且它那个汤绝了，它那个汤啊，没有什么增稠剂、淀粉、人工色素一概没有，人家就是纯纯用食材本身熬出来的这么一锅金汤。这锅汤人家大厨就得熬18个小时啊，这功夫眼儿在那儿了啊，而且是广东的师傅、粤菜师傅亲手制作。这一大锅299块啊，4斤陈一大锅啊，聚宝盆呢，299，太适合家庭宴会了。这汤底儿到最后也别倒了它啊，人家都是拿干鲍鱼搭配大骨慢火长时间熬出来的，非常的好喝，醇厚浓郁鲜美。您用这个汤底下点面条，配点青菜，也是极美极美的享受啊。这一大锅才299，等到年节可就不是这个价了。邵伟陈老师昨天说了，这个盆菜制作非常复杂，至于说到底怎么做，咱听邵伟陈大厨给咱详细的说说。
5: 这两天呢，刘德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款那个高端菜肴，就是盆菜。这盆菜呢，在广东大概有6-700年历史了，到我们天津大概有20多年了。它盆菜就是把各种的好的食材经过各个这个食材的单独的预制，然后组合在一起，等于就是把好东西搁在一块儿，然后呢拿这个包子呢进行煨烤，然后上桌。它的这个所用食材呢和这个烹调方式呢类似于福建的佛跳墙。佛跳墙大家都了解啊，只不过这个盆菜跟佛跳墙的这个上桌时的方式不一样。佛跳墙呢有时有盘子上，然后呢可以分到每个人的人一盅，这盆菜不是。盆菜就是它的呈现的效果，就是为了这个居家欢乐，然后大家一起呢这个捞起，然后呢合家欢乐，它就这么个形式。这盆菜以前都是过年过节是卖，都舍得花钱，所以呢把价格抬得非常高。像我们现在这款盆菜呢，它避开了这个过年呢，所以呢价格上差异很大，所以大家呢就是赶紧入手这个。以后在过年过节再赶上这个盆菜了，我估计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下面咱来说这个盆菜的这个制作过程。这个盆菜的做起来非常复杂，因为它所有食材都单粒加工，因为这个食材的这个各个的这个质地啊以及口味风味不一样的，你单粒加工呢就是能极大的挖这个食材的潜力。比如说海参，咱这回用的是辽参呐，你必须按照海参的烧法你烧一遍，烧完海参之后搁边上。鲍鱼，鲍鱼你要提前发制，就是拿那个高汤得煨它，得煨到最少煨6个小时。这个蚝仔了，这蚝烙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得提前蒸。你像金华火腿，你必须得去盐上提蒸，得蒸3-4个小时。你包括鱼肚的发制，就是花椒的发制也很麻烦。这个还有其他别的这个肉类的一个炖制。整个的你把这个所有的这锅里食材呢都得单粒做一遍，挖掘他们的这个个人的风味之后呢，然后在一块组合。组合也是个非常麻烦的活，组合是个师傅活，这个徒弟干不了。他头一层大底儿呢，底下那层底儿呢有搁萝卜的，有搁这个藕的，有搁芋头的，只能搁这种东西，其他东西搁不了。因为嘛呢，因为这个不能有淀粉太多，淀粉太多就容易拔锅。打完这层底儿之后呢，然后呢第二层呢再搁掌翼，掌翼啊、猪蹄儿啊这些东西，然后再码齐了。最上面把鲍鱼啊、大虾呀、海参呢、这个蚝烙了、这个金华火腿了，还有这个花椒都摆幅头。它在蒸制过程当中呢，它是个立体的， 然后把上头那个鲍鱼啊、海参那些汁呢留到下面，下面那些风味物质呢，香菇啊那些东西味道再串上来，然后整个立体的融合之后呢，所以呢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饱满的。再加上那个包汁儿，这包汁儿以前我们介绍的不多，这包汁儿你别小看它，这一碗大家都一碗汤，这包汁儿非常复杂，它掉下来之后它用猪骨，就不同的猪骨，比如说龙骨、脊骨，包括肩胛骨，这三种骨再加老脊，老脊必须用黑椒老脊，得三年以上的黑椒老脊，再加这个牛筒脊，再加上这个金华火腿，再还有腰柱，然后之后呢比如说这个干料是多少呢，饲料多少都有比例的，再加好多这个凤爪跟猪蹄在搁了一块掉，所以大家有时候见到这包腿之后黏黏糊糊，它不是龙签，它是完全是猪脚跟的凤脚，就是鸡爪当中的那种胶质熬出来，那颜色浅黄色的是吗，是因为所有的包括骨头老脊必须耐油炸一遍，炸干了之后再熬出来就浅黄色的粘稠的，不要认为这个黏糊糊是不是龙签吧，那什么签没有，一点添加没有。如果你要包汁啊，你加那么多料你捞出来之后，你再加鸡精再加味粉的话之后，那汤整个就变了，而且发苦。只有纯自然的纯这个天然的一些食材捞出来的那包汁才特别香。所以咱大家在食用这个盆菜的时候呢，如果剩下汁儿的千万可别拽。这个汁儿呢首先是可以捞饭。如果光剩下汁儿之后呢，您到时候您热热，把热米饭把那汁儿怀上拌起来，这叫这个爆汁捞饭。爆汁捞饭现在饭店里也得卖个七八十一碗，你爆汁捞饭再炒个青菜，这就非常好。然后那爆汁剩点呢，你还可以呢卸开呢，煮点云吞，煮点绵汤都可以。所以大家千万别说我把酱子捞没了，我点稀的我倒了，这个有点糟践了。经过这个夏天之后，大家可能没有食欲，秋天也到了。正是贴秋膘的日子，你说这款盆菜之后呢正好适合贴秋膘，赶上节假日大家凑齐了，你来这一锅盆菜之后呢肯定是其乐融融。
0: 好，咱不说这些食材有多金贵了，

0: 咱就说这套做法，咱自己在家里头啊，没戏啊，甭费那劲，做不出来。所以这一大盆4斤299，解解馋，您就知道解解馋啊。而且人家就是何颂他们家做这东西啊，特别干净健康啊。年底咱每次的不都推荐他们家那个佛跳墙嘛，对吧？如果您尝到的话，能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的品质了，非常好，干干净净，不添加什么增稠剂，淀粉也不搁啊，什么人工色素更没有，就是靠食材本身一点点熬出来的鲜香。说句实在话，像这种用料扎实、古法慢熬的正宗的聚宝大盆菜，到了广东饭店里头，899这一盆起步，是吧？咱们呢，对接的源头厂家，这一整套鲍参翅大盆菜超级大礼盒，送礼也有面子啊！4斤呢，分量沉甸甸，只要299，精致礼盒包装，走亲戚送礼表心意，绝对合适，又高端又体面。订购电话400-999-0139，您放心啊，现在它都是冷链，全程冷链运输，用加厚的泡沫箱来专业保鲜的。然后呢，到家您要放到冰箱冷冻室，-18°C冷冻储存，保质期12个月。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倩。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即时体坛中超补赛，上海海港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今晚打响。同时进行的比赛呢，还有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女足小组赛，中国的 U17 女足今天晚间迎战的是曼城的 U17 女足。其他方面呢，还将关注的是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天津市体育局举行。中国男篮世预赛遭遇热身赛的2连败，目前出现形势比较焦灼。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于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晚间的两场即时的比赛情况。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女子足球比赛啊，今天晚间这场比赛是刚刚结束，中国的 U17 女足3-0战胜了曼城的 U17 女足。另外呢，同时进行的中超第18轮的一场补赛，上海海港主场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呢，也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场上的比分是1-1。下半时呢要补时9分钟，现在呢是已经进行了96分钟的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综合体坛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天津市体育局举行。我们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本届天马以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为主题，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全马规模相比去年增加2000人。赛事定于10月25号上午7:30，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鸣枪起跑。马拉松终点设在滨水西道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海河东路天津金茂会。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伟凤表示，天津马拉松诚挚欢迎各地跑友前来参赛，在奔跑中品读厚重的金门历史文脉，体味市井人间烟火暖意。
2: 通过马拉松的比赛，全国各地的朋友啊，世界各地的朋友汇聚在天津，用体育的赛事搭起这个桥梁，更深层次的了解天津有着悠久历史的那么美丽的城市，用他们的脚步去丈量这片热土，让他们感觉到天津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天津马拉松的主题思想。
1: 本届天马推出不存包绿色参赛方式，省去赛前存包排队、赛后等候取包环节，让跑者全身心投入赛道，从容发挥最佳竞技水平。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卫凤说，
2: 今年又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创新啊，比如说这个选手来了以后，他会带着大包小包，那么在赛事的时候，要商家跑的时候，这衣服放哪里啊，要去排队去放包，比完赛以后要去排队去取包，那么我们更加人文化的去设计，今年让他们就不需要带这些东西了，轻装上阵，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14.195公里的这个跑道上，全力去跑出好成绩，这是我们今年更加人性化的一个设置。
1: 此外，智慧天马也是今年天马的一大亮点。赛事使用全程智能定位服务，家人朋友可以随时掌握跑者动态与赛事进程。同时，智慧医疗提供安全保障，结合定位数据与运动状态监测，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发现与精准救援。天马报名已于今天中午12点正式开启，持续至8月24号晚6点截止。马拉松项目运动员需在参赛当年年满20周岁。半程马拉松项目运动员需在参赛当年年满18周岁，报名费用分别为200元、150元。报名渠道包括天津马拉松官方网站以及官方合作渠道马拉马拉 APP、 数字心动 APP 和金城健身冠军会小程序。
0: 2026的天津马拉松就要开始了啊，报名已经是在今天上午正式启动了，希望有志于想要参加天马的朋友今年能够好运中签。 继续来关注综合体坛的消息。今天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金花王欣瑜以1-6和3-6不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无缘16强。下一轮萨巴伦卡将对阵的是贝莱克。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希雨是因为对手赛前退赛自动晋级了16强，这是王希雨首次进入这项赛事的女单16强，她将与20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来争夺8强的席位。另外呢，在女子双打的16强比赛当中，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搭档蒋欣瑜以6-1和6-2战胜对手，晋级了女双8强。继续来关注综合体坛，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日前呢，中国男篮在佛山热身赛的收官战中，77-84不敌新西兰队，遭遇热身赛的2连败。全场比赛，中国男篮的篮板球29-45净负16个，其中的前场篮板更是5-16彻底被压制，对手则抢下了18个进攻篮板，并借此拿到了17分、二次进攻的得分。这场失利呢，就发生在世预赛开打前10天。此前的一场热身赛中呢，中国男篮是72-91不敌乌拉圭。那对于中国男篮近期热身的状态和暴露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解说员刘星宇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3: 我觉得就是这几场热身赛下来，中国男篮是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锋线上，尤其是在外线的投射的坚决性和处理球的这种稳定性上，这个是在锋线上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包括在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包括是之前你像打日本的时候，还有之前的一系列比赛，你能看到中国的锋线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王俊杰在没有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们的热身赛也好，还是预选赛的前一阶段，锋线上的这种出手的果断性，外线的稳定性，投篮的命中率上，你像李洪权呀，包括像崔永熙这几场都没有打，但是崔永熙在有限的上场时间当中，他的外线的投射，你包括这几个出色的球员，像现在在用的赵佳毅，这个外线的三分球投射都是很好的，就是中国队现在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在逐渐的适应现在世界篮球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对于锋线的这种强化，尤其对于锋线拉开空间之后，在外线形成更好

0: 投篮更多的更高的命中率，迫使对方的防守扩出来，从而把整个空间打开，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是呢，延续性会有点不足，就是你其实在看乌拉圭的时候，包括新西兰的时候，当他的外线投射出现很好的机会，能够提升一些三分球命中率，我们的防守扩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乌拉圭队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是他的背切、他的卷切、他的背掩护，整个溜底线，只要这个球啪啪一转到了外线，稍微有一点机会的时候，我们防线一往外走，马上他的切入变得非常频繁，变得非常多。这就是说，当他发现空间出现之后，他的利用做得很好。而我们现在呢，外线有很好的投射，有几场比赛外线一上来帮帮帮三四个三分球，迫使对方防出来，破出来之后，但是我们自己的这几条线的空切，或者说更有效的无球跑动，并没有那么积极，也没有那么多。我们获得了很好的空间，但是我没有把这个空间利用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时间不够。因为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他的这种变化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那这种变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他需要在一个层面上或者一定的位置上获得一些优势，获得一些变化。那么当这儿有了一个进步，带动了整个的空间变得更好之后，下一步那就是如何把这个更好的空间利用起来。可能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延续性的把后面这一步做得更好。第一，球迷们摆正心态；第二，从舆论上，从整个的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支持上，大家要给予郭指导更多的信任，给予整个教练组更多的他们去决策的空间。因为有时候这种舆情或者说舆论太大，也会对教练组形成很大的压力。你就比如说像刚才说曾凡博或者说这个杨彦森，当真正的比赛预选赛开始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用多长时间，是阶段性的使用，是在一些需要的阶段或者有针对性的去使用，还是说要让他们作为主力去常规的去稳定的去使用他们？那如果他们的效果不好，那怎么去解决？那对于郭指导来说，对于教练组来说，必须要给他们减轻一些压力，他们才能更大胆的去用人。因为对于这支男篮来说呢，我们现在实力不足以强到说每一个位置的能力都很强，然后杨汉森在美国打得不错，回来之后即插即用，马上就能大家合到一块，毕竟不在一个体系当中。而且我们现在打一定的体系，杨汉森回来不熟，可能会产生一些，包括有一些球员他们伤愈复出之后状态回归变得更好之后回来了，那他是不是能跟球队更好的磨合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不要说如果我们大胆的用一些训练或者说热身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球员，但是名气，但是他们的这个以往大家觉得这种实力可能不是那么强的，但他们在比赛中发挥得很好，那就要大胆的用。你的目的是为了获胜，但如果说用这些球员但最后没有能够赢下比赛的时候，也不要给教练组太大的压力。如果这样的话，那教练组将来不敢用人了。其实你说廖三宁是不是，包括贺新宁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以前并不是国家队当中的主力，也不是国家队当中那个亮眼的或者能够掌握更多主动权主导权的球员，但是当他们在几场比赛热身赛中打得好，当教练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这个大赛当中去真的去用他们，可能会出现偶一阶段的一些失误，或者出现一些这种比赛当中失利，但是教练组继续去用。你看现在廖三宁、贺新宁打的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要给他们这种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包括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长时间的使用庞征林，庞征林不稳，庞征林很欠缺这种大赛的经验，他的处理球很多时候是显得有些毛躁的，甚至，但是你得给这样的球员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信任他，当他出现一些起伏，那你还要继续用，他自然就能成长起来。如果你不用，说那还是练的时候打得再好，到正经比赛的时候，你用赵睿、用曾凡博、用杨彦森，那这种比赛你肯定到将来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整个底子或者整体阵容的深度会有问题的。
1: 根据赛程呢，世预赛的窗口期的比赛将在大约一周多之后开启。中国男篮呢将带着两连败的这样一个战绩出征。杨汉森虽然已经归队，但是因为 NBA 国际球员参赛规则限制无法出战， 胡金秋和胡明轩在这场比赛中被替换进入大名段，留给中国男篮纠错磨合的时间也已经十分有限。 F 组目前积分的形势十分的焦灼，黎巴嫩、卡塔尔、日本队实力强劲，每一场比赛都没有试错的空间。中国男篮

0: 湖南篮在进攻端的一些调整也是比较明显的。以前我们对于三分线外的这种投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三分线外的一些出机会，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要更多的、更耐心的去周转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但现在三分线外有机会，大家就在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郭指导给很多球员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我们进攻端一定要有更好的表现。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这步子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嘛。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去把这种关注度放在男篮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精气神上，他们如果是非常努力的、非常投入的、非常专注的再去比赛，在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尤其是像黎巴嫩队，这都是老对手，卡塔尔队，他们都有自己比较突出的特点，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作风比较凶悍、比较硬朗。就是中国男篮能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的话，其实面对这样的球队，往往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你不能让对手打出他们的高潮来，他们兴奋了，他们的这种对抗一上来，我们把专注度要放在场上，千万不要说这个裁判的因素啊，或者说有一些身体动作尺度的因素，不要受这种影响。只要你很专注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我觉得应该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在第二阶段相对来说，你日本队、韩国队他们更多的就是小快灵，就是投射投抢，就是更多的不停的在外线制造机会，而且用更快的、更积极的跑动，从攻防两端去形成对中国队的这种扰乱和侵蚀。但是对于西亚的球队来说呢，他们也是有不错的这种投射能力，但相对他们更为的注重身体，他们的身体对抗性会更强，也更明显一些。他们的外线投射相比较日韩来说比重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做出一些这种防守的策略和布置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联防，在一些这种区域的防守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变化。我觉得看一看中国队在下一阶段会不会有一些在这种区域防守上的一些调整。其实之前你像打乌拉圭队，包括这场打新兰，在一些局部的时间，在第二场打乌拉圭的时候，中国队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守这个三二联防，去守212，这都是一个尝试。我觉得在打西亚球队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区域联防的时候，防守上可能会获得一些效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后卫的稳定性，后卫一定要很好的控制住比赛的节奏，要尽可能的减少失误，要不惧怕对方的逼抢、身体对抗。当对方出现全场区域夹击、区域紧逼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破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足准备，因为现在明显看到，就是中国队一旦面对对方的全场紧逼的防守、全场的221，包括对方出现身体用的非常狠、防守强度一提升的时候，我们的稳定性会下降，会出现失误比较多、被对手打反击的情况。这个一定会被他们重点抓住，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在下一阶段很好的控制住。从第一阶段的比赛来看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路有点磕磕绊绊，但是相对因为日本队它的特点很鲜明，韩国队它的特点很鲜明，这都是我们以往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的球队。但是相对于接下来的这三个对手，尤其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呢，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变化或者说起伏对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不会那么大。我们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太会遇到那么大的起伏。因为就日韩属于这种球队，他一旦投疯了，你真的很难控制住。但对于这几支西亚球队来说，他们往往出现说确实打疯了这场比赛，或者确实投疯了的，从以往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好和对手去打持久战的准备，就是要真刀真枪的硬碰硬，要去把自己的稳定性做好，把自己成功率保持住。那么从整体状态来看，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1: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中超第18轮的这场补赛是刚刚结束了，最终呢，上海海港是在主场1-1战平了大连英博。另外呢，在今晚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女足小组赛中的中国的 U17 女足是3-0战胜了曼城 U17 女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项目。新赛季的斯诺克已经结束了2场排名赛， 在本周末，也就是8月23号的时候呢，武汉公开赛又即将开杆，最新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个变化，被扣除2年前沙特大师赛四强10万英镑。

0: 奖金之后的斯嘉辉的最新的排名是跌出了前16，想要回归必须在武汉公开赛力争要好的排名。另外呢还会有5名中国知名的斯诺克选手将会竞逐好的成绩，其中呢赵新彤是有望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能够登顶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球手。而最近呢在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上，这也是上周末结束的一项斯诺克的大赛，走得最远的中国球员呢是周跃龙，他在半决赛和泰国的选手桑卡姆鏖战11局，最终是5-6惜败止步4强。那对于周跃龙的状态呢，媒体人寇一豪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呢也认为周跃龙现在呢其实是已经得到了圈内人士的普遍的一个认可。
1: 因为对周跃龙来说也算是一个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他呢之前进过几次这个排名赛的决赛都是失之交臂，但是其实如果看他这几次排名赛呢，每一次都是打得越来越好，其实距离冠军呢很接近了。他最早进排名赛决赛是2020年，然后当时是在这欧洲大师赛被尼尔罗布逊零封，然后过去两次呢在这个北爱尔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都是碰到了马克艾伦，这两次比赛一次是4-9，然后去年是打到决胜局8-9遗憾输。所以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他其实现在是具备了去拿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实力了。那从这次比赛来看呢，我觉得周跃龙他很多比赛心态调整的也蛮好也蛮好。你比如说他这个第一轮过了马克威廉姆斯，然后呢8-4的时候其实打这个吉尔伯特也挺艰难的，因为打吉尔伯特的时候周跃龙也是在上来就是0-3落后，11局6胜的比赛0-3落后，我觉得这开局算是挺崩溃的。但是周跃龙呢就是心态调整的其实也蛮好的，然后最后是追到决胜局，然后在很复杂的球形的情况之下周跃龙把握住了机会，以及包括你这个半决赛他打这个洛克桑坎姆也是3-5落后，然后呢追到决胜局。决胜局呢周跃龙这个开球你也不能说他是多大的一个失误，然后桑坎姆呢是一个很难的长台上手，然后一杆打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些赛事啊，包括他被淘汰的比赛，周跃龙没有说打得很糟糕的阶段，就他的比赛的状态还是挺稳的。就现在周跃龙的这个心态呢，我觉得通过这两站赛事之后得到了一个验证，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但周跃龙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呢简单球失误比较多，就随手球，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防守和解斯诺克能力也是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我觉得对周跃龙来说呢，有的时候啊你这个非世界顶级的选手呢想要拿到这个排名赛的冠军，或者说想要拿到世锦赛的冠军或者三大赛的冠军，确实需要一些运气。你的状态，你的抽签，对手的状态，缺一不可。那我觉得周跃龙呢现在是具备了一些实力，然后呢可能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成啊，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冲击。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现在每年斯诺克中国选手越来越多，不断的呢就是有这个媒体在问这些老牌的斯诺克选手，你认为新赛季哪些中国选手有希望拿世锦赛冠军，或者说你觉得新赛季有哪些中国选手可能取得突破。那在这个可能取得突破的中国选手当中呢，我听到大部分的国外的这个斯诺克名将还是频繁提到周跃龙的名字，因为呢在这些没有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周跃龙啊斯嘉辉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出名的，但是可能现在周跃龙的状态呢是有点呈上升的趋势，然后斯嘉辉呢是有点呈一个下滑的趋势。其实除了周跃龙之外呢，大家提到更多的并不是斯嘉辉了，现在大家提到的是常兵玉。因为过去这个赛季常兵玉打出过很多精彩的比赛啊，包括有一场打肖恩墨菲5-0，其中这个4杆过百，然后呢墨菲赛后起立鼓掌，这都是过去的一个赛季的名场面。我觉得现在相当于是这很多 斯诺克球手已经对周跃龙的实力形成。

0: 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像我说的，可能周跃龙现在需要一些运气，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啊，需要一些好的运气，然后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零的突破。
1: 那么除了周跃龙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吴奕泽等其他几位知名中国球手的近况。
0: 我觉得吴奕泽这次呢，他从比赛的呈现上来看，肯定是没有上海大师赛好。毕竟上海站是进了前四，然后这次呢是只进了前十六，而且他32进16呢，打这个资格赛选手姚鹏程啊，也是5-2领先，然后被人家追到双赛点，然后最后呢决胜局也是死里逃生，运气比较好。然后打这个吉尔伯特的时候呢，也是2-6输的，就是输的比较脆。但是我从吴奕泽赛后采访来看啊，他自认为他现在的训练当中的状态是比之前上海要好。
2: 嗯，
0: 有时候这个很奇怪，就是球员他自我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呢，你未必能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成绩上有所体现。那有的时候呢，你感觉自己好像啊没有系统训练，状态很一般，但是打着打着呢，反而成绩还不错。这个说明职业选手有的时候还是天赋去决定你的一个上限。那我觉得对于吴奕泽来说呢，毕竟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呢，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呢，我觉得可能更准一些，就是平时自己训练能体现出来的状态，他自己感觉更好，那就是更好，肯定是要比之前这个上海站的时候呢，这自己的状态要好很多了，只不过呢，在这个成绩上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看看后续的这个武汉公开赛吧，就是因为很漫长嘛，就是你赛季前两站一站前四一站前十六，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局了，还可以说得过去。赵新鹏我觉得他签抽的不好，他上海大师赛进前四，我觉得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嘛，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体现。他这个中国公开赛32进16啊，第一轮抽张安达，两个人在球风上呢属于相互克制，赵新鹏是进攻很犀利，张安达呢是球风呢相对慢一点，比较稳健，这两个人球风完全是相互克制。之前这个赵新鹏对张安达在排名赛呢就有输过，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谁赢谁输都很正常。而且呢这场球张安达也是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反败为胜的，两个人在这个决胜局也是有过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拉扯。在说赵新鹏的时候呢，我想多带一下张安达。张安达这个球员挺有意思，他呢之前拿到这个排名赛冠军，然后进了世界前十六之后啊，就越打越差越打越差。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从下往上打，就是他更喜欢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面对强者，而不是喜欢用一个守擂者的姿态去面对别人对他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张达可能他在面对啊赵新鹏的时候，他就这个胜负欲会更强，比赛的状态也会更好。如果说张达有一天他的排名很高，然后他去面对资格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对他形成一个压力。这可能也跟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有关，因为本身张达我觉得就是一个更偏近于防守更稳健的打法，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在对赵新鹏的时候啊，这个在风格上也能形成一种相互的克制，谁赢谁输呢也都比较正常。那对于赵新鹏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中国斯诺克真正的在实力上的一个领军人物了。在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过去一年呢虽然没有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卫冕，但是也是荣膺了世界斯诺克这个评选的年度最佳球员，因为这个拿了很多的冠军，打了很多有意义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今年对他来说也是刚刚开始嘛，能否延续一个好的赛季啊，连续三个赛季做到一个很出色的表现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无论是吴奕泽还是赵新鹏都有机会向世界第一的这个宝座去发起冲击。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没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似乎这个世界第一的荣誉呢就显得无足轻重。但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世锦赛冠军，然后你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一，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比较重大。所以我觉得对于赵新鹏也好，对吴奕泽也好， 这个赛季。

0: 都有机会去追逐世界排名第一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再去加把劲儿。
1: 最后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魏有源头活水来呢说，半程马拉松已经成功报名，等待抽签啊，真的祝您好运啊，希望您能够中签。他说今年的报名有新的变化，另外呢说具备半程马拉松或两次十公里的一个经历，我记得您每天有这个游泳的习惯，祝您能够保持健康哈，还是祝您好运，能够成功的抽得天马的这个参赛的资格啊，并且能够顺利的完赛。那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零九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7.7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东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5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记者今天从天津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天津大力推进老旧燃气管网改造，截至目前累计完成410公里，所有改造项目将于11月底全面竣工，实现老旧管网隐患动态清零，燃气设施全面升级。据了解，今年天津细化600公里管网改造、200公里民心工程改造任务，全年共布局实施14项改造工程，健全市区两级联动机制，实行清单化排障式动态管理。近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布关于中心天津生态城南湾水域旅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受理情况的公示。滨海新区中心生态城内侧水域将建设南湾水域旅游项目，新建3座休闲停靠平台，设置31个船艇泊位，设置水上运动体验区、水上亲子游乐区和水上培训竞赛区。又是一年七夕至，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节点许下相守一生的约定。截至今天17点，天津市共办理结婚登记591对。从交管部门了解到，8月21号晚至23号晚，八里台立交桥将进行为期2天的断交封闭维修施工。施工期间，桥上东西方向禁止通行。吴家窑大街去往魏津路匝道桥、魏津路及魏津南路去往吴家窑大街方向匝道桥同期封闭。南北方向主线桥及其他匝道桥正常通行。2026天津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赛事在延续往届绿色半赛基础上，首次推出不存包参赛方式。记者今天从天马报名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天马主题是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参赛规模从去年的2.8万人增加到3万人，其中全程马拉松2万人，半程马拉松1万人。据介绍，不存包的参赛方式倡导跑者轻装上阵，简约参赛。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一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2: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3: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垃圾信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

0: 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这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嘛，不是？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他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
1: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2: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万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3: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4: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4: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它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4: 那我们。

0: 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志。AI 只是一个提质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世界机器人大赛及70多场配套活动，全景式呈现全球机器人产业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作为大会重头戏，世界机器人博览会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共设智创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大展区，参展企业达300多家，较去年增长36%，展品超2000件，增长27%，首发新品150多件，增长21%。今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浙江杭州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上市首日收涨460.34%。报每股845元。公开资料显示，宇树科技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6.99亿元，净利润5.91亿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今天是农历七夕，尽管是工作日，但年轻人的浪漫出游热情丝毫不减。旅行平台上七夕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7成。夜游、观星、非遗加中式浪漫，成为年轻人过节新方式。七夕当天，国内景区夜场门票预订量较平日增长超50%，夜间游船、灯光秀、沉浸式演出等夜游产品的预订量较平日增长超40%。今天正值农历七夕，浪漫七夕，先来保亭2026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幕，数万人溪水狂欢，共度七夕。海南七夕七仙温泉溪水节由古代黎族的祭水活动演变而来。每到农历7月初7，保亭的黎族、苗族同胞都会到温泉湖中溪水，载歌载舞，供奉祭品，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17点35分，2026年七夕档累计票房破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控枪《奥德赛》暂列七夕档票房榜前3位。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另影片取景地之一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旅游热度显著上升。不少游客对照电影截图寻找影视同款场景，在影片中出镜的石头门楼成为小镇网红打卡点。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伴随《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搜索量环比上涨超180%。石嘴山主要景点一周预订热度也环比暴涨超580%。有力带动当地住宿、短途出行消费。中国足协今天发布公告称，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物业服务水平关系着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和居住体验。一直以来，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都是社区治理的短板。部分小区要么没有物业服务，即使有物业，也在低水平运行。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当老旧小区有了物业管理，社区环境会得到怎样的改变？要让居民认可花钱买物业服务，要从哪些方面把工作做扎实？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共有19栋楼。小区部分楼栋产权单位原为国有企业。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大变了样。
2: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停车管理。
1: 陈女士说，该小区在2021年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小区物业服务又在去年底进行了全新升级。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2: 去年12月份，物业不就顺利通过业主表决吗？正式进入了市场化，不像以前了。现在首发物业、环境啊、停车管理啊，都提上日程了，看得见、规范了。
1: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记者，目前社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已经有8个多月，多数社区居民满意物业服务。
3: 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呢，老的这种物业吧，没有进行市场化，只能说让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呢，市场化之后，是物业去主动的去干，这个是最大的变化。小区的卫生环境这块有了极大的这种改善，因为我们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3: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慢慢给他们转变这些思想。
1: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对中国之声介绍说，
4: 对，我们计划是在2年之内就把这个无物业的小区实现一个全覆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推有物业的小区要逐步的进行市场化，通过让居民参与投票来选取市场化的物业，提升整体的物业服务水平。
1: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前不少老旧小区不交物业费或者只交很少的物业费，引入市场化以后，居民要交的物业费势必要有所上涨。李明阳说，选定物业公司公开透明，物业收费公道合理，居民意见、物业响应及时，才能逐步让社区居民形成花钱买服务的共识。
4: 先让居民能够看到这个新的市场化物业进来之后，能够切实的带来相应的利好，让居民有这个引进市场化物业、花钱买服务的意识。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近2年，北京某物业公司已经连续接管了5个老旧小区。公司经理朱文恒说，接管的这些老旧小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5: 一个是居民呢，几十年习惯了没有正规物业的生活，对标准化物业呢没有太大的概念。第二个应该说呢，管理方面呢

0: 底子薄，历史遗留问题多，欠账呢不是一天两天，卫生死角都很多，还有一些这个空中飞线、楼门、楼道的废弃的这些电话线、网线，在老旧小区啊都非常多，还有楼道的逮污逮尿，这些都是重大的安全隐患，还有电动车充电桩管理不规范。
1: 在周文恒看来，市场化的物业服务接管老旧小区以后，物业公司不要急着先收费，而是要把服务做好。
0: 如果一上来就谈收费的话呀，老百姓肯定不接受。那我们的逻辑就是呢，先办事儿，进驻接管之后，楼道开始变得干干净净，垃圾清理得又快，安全隐患全都得到解决。我们把这些极难小事先做实了，然后再谈收费。
1: 北京市自2025年起正式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介绍说。
2: 那么25年呢，我们已经完成了380个小区，今年的任务呢是不少于800个，目前这项工作还正在推进。但实事求是来讲呢，引入物业这件事儿确实推进难度是很大的。一个是这个居民的共识是很难形成的，有的小区啊反反复复，可能要做多轮的这个沟通，最后才能谈拢。第二呢，就是引入物业呢，必须要按照我们国家法律法规，是要走这个业主共同决定的这个法定程序的。再加上呢，老旧小区的产权情况也比较复杂，那我们整套流程走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第三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还是比较老化的，物业企业不管是愿意进来，还是进来以后的长久的运营压力都非常大。
1: 在李杰看来，要让物业服务进得来，也要让物业公司留得住，长久运营得到社区居民普遍满意才行。作为行业管理部门，他们正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高质量完成北京市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的任务。
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咱们不搞一刀切，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那么，针对老旧小区这种体量本身小、那种单独运营不划算的问题呢，我们就鼓励采取这种打包连片呀，或者是区域化的物业管理这种思路，把零散的小区楼栋整合到一起统一管理，这种靠这种规模化来降低它这个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提高小区自身的这个造血能力。那核心呢，就是要盘活现有的空间，把闲置的资产变出价值来。第三一部分呢，我们其实还是鼓励企业能够多做创新服务，在做好你这些基础物业服务的基础上，能够拓展一些物业服务的内容，根据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啊，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老旧小区引入物业这项工作呀，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要引入物业呢，并不是简单的引入物业，而是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消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一些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受伊朗战事影响，五角大楼正评估是否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报道说，美国大型海外军事基地遭受伊朗数月袭击并受损，五角大楼难得有机会重新考虑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是否从海湾地区。

克军。此前，美国防部已表示可能不会按冲突发生前的规模重建基地。报道披露，美军通常在中东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人的部队。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周。再来看一下此时的天气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现在是温度27.7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你的收听。稍后你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这不仅是对受害人个人权益的捍卫，也是对法律尊严的声明。
1: 据报道，赵海峰是在与厦门某房产企业杭州公司负责人王某等人参与一场饭局活动时，对王某带来的一名女下属实施了伤害行为。受害女子的身份是下属，从职场权力关系角度来看，她面对的是领导或者领导的朋友，天然处于弱势，又在包厢这种封闭空间，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可以想见。
0: 而且事件呢，发生在饭局上，也就是赵海峰的涉嫌违法行为是有旁观者的，甚至可能不乏助推者。受害女子在这样的场合被围观和伤害，对其身体和精神层面造成的创伤更不能忽视。
1: 媒体评论指出，饭局、酒局作为一种社交场所，某种程度上也承担着行业沟通、资源对接的功能，但是在一些畸形的职场生态中，它异化成为肆意妄为的法外之地，权力饭局成为施暴温床，让初入职场者在工作压力之外，还要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危险。
0: 这次赵海峰被刑拘，再次说明，任何所谓酒桌潜规则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遮羞布、职场霸凌的借口。无论涉事者拥有多么耀眼的履历、身居多高的职位，都不能成为践踏法律的资本。
1: 对于受害者而言，公平正义不仅是抑制处理结果，更是对个体遭遇的同情和安慰。这件事既要查清直接施暴行为，也要审视饭局之上的旁观者、推动者，谁参与了其中，发生了哪些行为，让每一个越界违法者都受到惩处。
0: 法治社会容不得权力潜规则肆意妄为，以零容忍态度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守护每一位职场人士的合法权益与人格尊严。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中考接近700分甚至突破700分的学生放弃升学重点高中，这则消息近日冲上了热搜。据上海电视台新闻方报道，近日上海一位考生中考接近700分，手握优质高中入场券，却放弃了普高赛道，选择三年中职加四年本科的中本贯通。
0: 王思雨，上海港湾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新生，中考成绩 692.5 分，凭借这个分数啊，他本可以稳稳进入优质高中，但他最终选择报考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王思雨的母亲毕业于名校，就职大厂，父亲呢同样出身知名院校。最先提出中本贯通这条路线，并全力推动女儿认真考量的，正是他的父亲。我们先来通过四川日报的报道了解一下。
4: 王思雨中考 692.5 分，本可以进重点高中，却选择了中本贯通专业，三年中职加四年本科，这个选择放在几年前绝对离经叛道，但如今看来却不是个例。今年上海中本贯通扩招411人，多个热门专业录取线突破690分，有考生707分同样选择中本贯通，网络上甚至出现落榜中本只能去读高中的感慨。中本贯通三年重实操，四年补理论，既无需直面普通高考的激烈竞争，又能对接产业实际需求。从就业来看，上海电机学院中本贯通毕业生就业率在各专业中排名靠前，专业匹配度高达93%，这种高确定性正是当下人们追求的。有意思的是，推动这种转变的恰恰是当年英式教育的成功者。王思雨父母均毕业于名校，父亲甚至刷完近十年中考数学卷来验证女儿的选择，正因为他们亲历过高考独木桥，才更清楚那条路不适合所有人。当然不必神话中本贯通，过早锁定专业方向可能压缩未来跨界发展的空间，但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批量生产学霸，而是让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没有绝对完美的升学道路，适合自身的选择才最重要。
1: 学霸父母劝女儿读中职，这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家庭决策和教育抉择。 692.5分的中考成绩，在很多人眼里是通往重点高中乃至名牌大学的门票。但是这家人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当前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走一条看起来正确、大多数人都选择的路，还是一条没有太多光环，但是可能更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呢？
0: 这位父亲的做法最特别之处在于用数据说话，而不是凭感觉做决定。他观察到，从八年级开始，女儿在数学科目上的学习遇到很大障碍，投入巨大精力，常常刷题到凌晨，成绩却依旧起伏不定。作为理科出身的父亲啊，他甚至刷完了近十年的中考数学试卷，以此来感受女儿面临的挑战。无疑，这种以身试题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身教，可能比单纯给女儿讲道理要有效得多，自身的观察也会更加深入。
1: 这位父亲的冷静分析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比如他认为，比起一味的追逐分数，保护孩子持续学习的意愿更加重要。不要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应该说，在分数仍是当前中高考主要评价标准的背景下，这种认知当然是基于女儿数学学习遇阻的现实，是务实的，也是理智的。
0: 媒体评论指出，家长抉择时固然理性和缜密，但作为父母的感性仍然是存在的，那就是一直在悉心观察，看见分数之外的孩子。其实啊，理性决策的基础正是父母对孩子长期的观察，而这种关注和观察底色当然是对女儿的爱。他们看到了女儿在高压下情绪的崩溃，意识到一个身心健康、对学习仍然保有热情的孩子，比一个在高压下强撑出来的高分考生更加珍贵。
1: 这可能也是一种教育观的向下兼容和务实落地。有意思的是，这对父母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但是能够接受孩子可能不擅长应试这个现实，从而为他寻找另外一条路。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自己经验的祛魅，做到这样并不容易。
0: 高分考生读中职，王思雨的选择并非是个例，这种现象可能反映出一种新的苗头或趋势。今年，上海中本贯通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上涨，在新生群体当中甚至出现707分的报考考生，这可能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看重专业与未来职业的衔接。像王思雨选择物流工程，他父亲就看好其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相关的发展空间。
1: 当然，老实说，这条路并非适合大多数人，而且这种选择不一定就是最优选，也未必就是保险的。比如过早的锁定专业，可能会失去了体验多样性可能的机会。这件事最动人的地方，可能不是中本贯通这条路本身，而是家庭抉择的时候，做到了以孩子为中心，没有被外界的眼光和学校光环迷惑，选择一条在旁人看来降级的路，却可能更有利于帮助孩子持续成长，构筑未来。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1: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0: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0: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0: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0: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1: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0: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

0: 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2: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4: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5: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7: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7: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8: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本台消息，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9: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0: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9: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1: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9: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10: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9: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 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1% 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7: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 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

0: 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token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

0: 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刘国中在天津调研时强调，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2: 市政府召开第113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3: 聚焦新质生产力，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本市多家企业携新品亮相。
3: 东江综保区在全市率先实现商事登记纳税服务线上咨询一体化。
2: 天津新闻后播出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第四篇，抵防山洪来袭的守门人。
3: 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2026天津马拉松正式开启报名，10月25号早晨7点半，天马将鸣枪起跑。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8月19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让火箭稳稳站住靠的是什么？技术突破能带来哪些利好？据辽宁日报消息，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热线，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眠。据了解，如此离谱的诉求并非个例。还有家长因为孩子高考失利，要求重新组织考试。把政务热线当成个人许愿池存在哪些问题？12345该如何装好过滤网？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天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刘国中先后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科和综合医院，详细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临床专科建设、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建设、血液供应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联体建设，持续推动人员和服务下沉，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积极推动分级诊疗，引导群众合理就医。要扩大康复护理服务供给，支持精神、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薄弱学科发展。要加强无偿献血宣传动员，提升血液应急保障能力。要强化医教协同，健全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刘国中还到相关实验室和医疗机构，深入调研脑机接口研发、临床试验和应用情况。他强调，要加强脑科学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做好统筹协调，引导各地立足自身科研和产业优势，找准发展定位，拓展应用场景，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 要健全标准体系，严格规范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昨天是第九。

0: 有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击德高技精。调研期间，刘国中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向全国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健康卫士。要努力锤炼过硬本领，传承优良医德医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为健康中国建设再立新功。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医务人员，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会议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工作，高度关注各条线运行态势，采取更有针对性、时效性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敏锐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谋划储备“六张网”领域项目，狠抓扩内需、稳外需等政策落地，把政策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扎实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算力、自主信创、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电工装备等新兴产业，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抓紧抓实存量盘活，聚焦海河沿线、占产城区域等重点片区和项目，一盯到底，进一步提升盘活质效。持续抓好财税增收节支，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好民心工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防汛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发现问题隐患整改情况。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扛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形成查改效闭环，举一反三，推进常态长效治理。要从严从紧监管执法，重拳打非治违，倒逼责任落实。会议审议天津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天津市社会消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预案体系。要强化风险源头防范，注重科技赋能，加强队伍建设和力量布局，做好应急救援处置。要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参与和群防群治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聚焦新智生产力。
0: 近期，作为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国家天然气产储供销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出预期。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5000米，油气层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工程技术中心渤西钻井经理祝国伟说，
4: 面对最高温度达204摄氏度，硬度超过常规碳钢的地层，我们相继攻克极硬地层钻井工艺、抗高温钻井液体系等四项关键技术，构建起适配渤海深层自主可控钻完井技术体系。一期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10口，平均井深超5500米。
3: 不仅是挖掘深度深，这次油气埋藏的位置有一个专业。

0: 名字，叫做深层前山。这是数亿年前的古老山头，经过地壳板块运动，深埋于地下，油气就藏在山体内部头发丝般细小的微裂缝中，分布规律错综复杂。要把油气从这些细微裂缝中抽出来，主要面临储藏在哪儿、井怎么打、气如何采三大世界性难题。海上开发还受限于海水阻力、作业空间有限等因素，常规衰竭开采模式采收率低，挑战更为艰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油藏总师李燕来说，
1: 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我们精准锁定优质裂缝储层，有效指导了钻井实施，创新提出循环注气开发模式，将部分采出气回注地层补充能量，显著提升油气采收率，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为深层浅山油气资源高效开发提供技术支
0: 撑。依托这套海上深层复杂浅山油气藏开发技术体系，国中196宁溪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65%前山开发井，初期日产油气当量超200吨，实现了储量向产量的高效转化，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深层油气开发的技术基础。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国中196作为我国东部地区已探明的最大气田，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中国海油天津公司渤溪作业公司总经理江安说，
2: 我们对气井实行一井一测精细管控，目前气田日产气量达到35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
0: 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渤中196气田二期、渤中266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应的支撑作用。
3: 本台消息，作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位于滨海新区的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聚焦商业航天领域，助力国内企业拓展上合国家业务。江苏商业航天企业太湖星云主营卫星遥感数据与相关技术服务，昨天企业专程来津与天津港保税区对接数据出境和公司落地事宜。眼下，太湖星云与阿曼有一笔卫星数据订单正在推进，主要用于当地矿产资源勘查等商业领域，现在已经进入到数据出境合规备案审批阶段。传统模式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从材料梳理到审批要耗时近一年。通过上合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内置的大模型，平台将申报内容转化为填空式，企业根据问卷内容填报好信息后，就可以智能匹配合规路径，生成申报材料，将安全评估的全流程压缩到一个月左右，成本降低至原来的1/10。降本提效产生的实际价值，吸引了航天育星、太湖星云、东方星链等40多家商业航天领域的头部企业，携手卫星测控、遥感应用、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组团出海。依托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目前滨海新区已经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个国家联动，围绕他们的需求梳理了9大领域、17个重点项目，聚焦商业航天、专利数据等领域，实现精准对接。
4: 本台消息，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市多家企业携新品亮相。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汇聚了超过300家国内外企业、2000多件展品，全面展示机器人产业链从上游到终端的完整脉络。在人形机器人主展馆，国内龙头企业悉数亮相，其中本市近10家企业组团参与。今年6月，优必选与静海区、经开区签约合作，将仿真人形机器人北方智能制造基地、巨深智能产业创新中心等落地天津。这次优必选首次带来了全系列的产品，集中展示巨深智能在工业制造、商用服务和家庭陪伴等领域的应用，其中也包含了即将在天津落地量产的仿真人形机器人。大会首发新品超过150件，比去年增长 21%，在工业巡检、触觉感知等细分赛道，展现天津在机器人产业链上的多元布局。智易时代带来了可用于管道检测的挂轨式巡检机器人，以及农业田间、园区电站的智能巡检车。帕西尼推出的足底多维触觉传感器， 可以实时感知机器人足底受力变化，识别地面特征，从而优化步态。新一代五指数据采集手套主要用在数据采集方面，通过搭载的新一代触觉传感器，精度、灵敏度都更好。
3: 本台消息，昨天，作为中国海油海洋油气领域首个集客服加考评加助教功能于一体的智能终端 AI 智能客服机器人海小慧，在驻京央企中国海油安全生产培训中心投用，标志着海上作业培训与考核进入智能化新阶段。记者了解到， AI 智能客服机器人海小慧由中国海油安全生产培训中心自主研发，它搭载了可触控大屏、高清摄像头及麦克风，支持实时语音与视觉交互，能指路、会答疑，可系统讲解海洋石油开采工艺、生产流程、操作规程、设备维护及原油处理等专业知识。该机器人内置压力表拆装、离心泵启动、滤网清洗三项海洋油气操作工实操科目的智能评分系统，应用视觉与语音双重识别技术辅助完成标准化考核，并自动生成 AI 分析报告。此外，海小慧还依托自身拥有的大模型，从源头消除生产数据外泄风险，筑牢信息安全屏障。
4: 近期，依托东江市场监管局与税务分局合作共建，数字化服务全新升级。天津东江综保区办小住企业登记智能导办服务正式上线 6.0 版本，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现商事登记纳税服务线上咨询一体化。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0: 据市场监管部门的统计，在东江21000多家注册企业中，工商登记与纳税服务是企业最高频的政务服务事项。但办理业务前大多要咨询流程，以前只能通过电话或者到线下办理窗口。为此，东江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税务部门打通数据壁垒，在已有的企业登记智能导办小程序里上新人工智能线上咨询功能。东江综保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科长白露说，
5: 整合以后呢，基础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这种人机交互的方式来得到一种答复。涉及到核心复杂的业务问题呢，我们也配备了线上的这种人工的在线客服。人工客服呢，是会根据企业的这个问题的类别，智能的去匹配，同时可以把这种历史的企业咨询的内容和他咨询的问题答复的记录都同步带过去，达到了一个咱们现在这种网上购物、淘宝这种点单式的这种的咨询的一个效果。
0: 经过前期业务对接和调试，本月起，这个拥有人工智能客服的东江综保区办小住企业登记智能小程序正式上线。通过智能先行、人工兜底的分层服务模式，能够更快、更及时地解决企业需求。天津东江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市场三部部长张继鹏说，
6: 企业的实际经营啊，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像股东变更、企业名称变更、经营范围、汇种认定等相关问题。有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能全程的去了解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市场局这边出了这个小程序之后呢，能第一时间与后台进行对接沟通，这样能获取更清晰和准确的这些回答的信息。现在我觉得至少比以前要快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0: 下一步，东江将持续深化市场监管、税务信息共享协作机制，不断拓展跨部门联动服务场景，以数字政务创新全力护航各类经营主体发展。白露说，
5: 人工智能是需要学习训练的，后期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用在应用上，不断的丰富我们的知识库让企业用起来更便利。通过这次和税务的这个合作共建呢，我们也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这种服务方式，参照这种模式呢，引入新的一些不同类别的事项，不断的去丰富我们这个客服的覆盖面。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天津盐碱作物开发转化创新中心揭牌仪式暨六月联灿产品发布会在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举行。中心由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林科院、天津林科所等6家单位联合共建。发布会上，依托盐碱地特色植物原料孵化的本土美妆品牌六月联灿系列护肤产品正式上市。从滨海盐碱地先锋植物碱蓬中萃取出高活性成分的精油，具备优异的抗氧化、抗衰老功效，成为滨海盐碱地独有的稀缺护肤原料。
4: 昨天，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3期。 邀请滨海新区新城镇、蓟州区盘山

0: 长城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基层善治的生动实践。请听记者晋新的报道。
1: 滨海新区新城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环迁人口多，邻里业态杂，楼道堆物随意晾晒等问题曾经是老大难。新城镇党委书记王善介绍了他们创新推出的四楼工作法。
2: 我们以党建引领为依托，总结提炼出了四楼工作法：进楼问需，绕楼查情，围楼共议，下楼办事。核心呢，就是以问打破陌生的壁垒，以查补齐民生短板，以议凝聚协商合力，以办赢得群众信任。我们把治理单元下沉到楼栋，然后把议事权交到居民手中，真正的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基层治理的新格局。
1: 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即将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天津境内 40.28 公里长城全都在蓟州区，以黄崖关长城为核心，既有对外开放的精品点段，也有大量分布在深山里的古长城遗址。蓟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学龙介绍，他们通过常态化巡查与数字化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做好长城保护工作。
3: 我们坚持前置提醒、全域提示的方式，在景区入口、敌楼、游览路线、观景平台等重要点位，设置了禁止刻画图屋、禁止刻画留念、禁止攀爬墙体等规范性的保护性提示牌。特别是暑期啊，团体特别多的时候，包括学生啊，增加现场讲解，告诉大家这个明代的长城历史悠久嘛，然后它的砖石灰浆都非常脆弱，每一道刻痕都是对它永久性不可逆的伤害。我们成立了长城护城志愿服务队，通过设定一些固定的值守岗和流动的巡查岗，把不文明的行为遏制在最初的状态。
1: 从新城镇四楼工作法的精细化治理，到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的法治化守护，滨海新区与蓟州区的基层实践表明，文明乡风建设既需要接地气的柔性治理，也离不开制度化的刚性保障。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新学期开学在即，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焦虑，接送孩子车停哪儿？校门口会不会堵成一锅粥？记者从近日本市召开的新学年学校周边停车治理工作推动会上了解到，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秩序乱等突出问题，市区两级停车治理专班将进一步落实大城重管工作要求，在组织教育、公安、城管等部门对全市第一批51所重点学校逐校制定停车治理方案的基础上，汇聚校家社会合力，全力保障开学后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0: 昨天，团市委组织的赴新疆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市40名优秀青少年代表将在乌鲁木齐市和和田地区展开为期7天的学习交流。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通过实地参观和田博物馆、汶涌路、昆仑山及策勒县学校等地，结合主题座谈、文化联谊与结对共建，引导两地青少年在知行合一中厚植家国情怀，共筑民族团结友谊之桥。
4: 近年以来，市城市管理委大力推进600公里燃气管网改造、200公里民心工程改造任务，健全市区两级联动机制，实行清单化台账式动态管理，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市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工作已累计完成410公里，所有改造项目将于11月底全面竣工，实现老旧管网隐患动态清零，燃气设施全面升级。
0: 从交管部门了解到，8月21号晚到23号晚，八里台立交桥将进行为期2天的断交封闭维修施工。施工期间，桥上东西方向禁止通行。吴家窑大街去往魏津路匝道桥、魏津路及魏津南路去往吴家窑大街方向匝道桥同期封闭，南北方向主线桥及其他匝道桥正常通行。
4: 又是一年七夕至，昨天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传统节日许下相守一生的约定。本市各区民政局迎来婚姻登记办理小高峰，在和平区民政局，昨天早上不到8点，就有近20对新人前来办理登记业务，其中5对预约参加了集体颁证。截至昨天17点，全市有591对新人结婚登记，其中200多对是新天津人。民政部门全力保障婚姻登记工作顺畅开展， 精心设置集体宣誓、爱心誓言墙等温馨仪式环节，庄重又浪漫的氛围让新人在仪式感中铭记婚姻的责任。

0: 振育初心。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4: 你好郭玲，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我市有分散性阵雨，建议您外出时要注意携带雨具，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还是会感觉比较热。夜间以阴天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6度，北部地区会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号仍将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大家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22到23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2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三伏天接近尾声，但是白天特别是中午前后，暑热的感觉仍会比较明显，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国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文主。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主持人对话天津亚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江，听他讲述是如何为白衣天使们打造武器，帮助医护人员战胜病魔的。
3: 市民热线反映高层住宅更换的电梯尺寸缩水，一个小区有两家物业公司服务，垃圾却堆成一个多月没人管，这些群众身边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九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邀请河东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作出回应和解答。
1: 9点30分，法治纵横法小灵通专栏，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小玲律师带您认清租房陷阱，调解诉讼困局。
3: 网上断食灵修班越来越火，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聊聊断食到底能不能养生，医学断食和民间的辟谷营到底有哪些区别。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宣布辞职回归家庭，然而美国媒体却扒出了更加劲爆的内容，认为背后另有隐情。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一探究竟。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杨庄水库位于冀州北部山区的居河流域，是承接山地降水保障冀运河的关键枢纽。今年汛期，水库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坚守巡护，除了用脚步巡山护湖调蓄防洪，今年水库还运行了数字孪生智慧系统，为北方山洪的水库安全增添了一份智能保障。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今天请听记者肖迪的报道，抵防山洪来袭的守门人。
6: 8月12号8点10分，冀州区气象部门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20分钟后，北部山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上午9点，当地区域的实时降雨量达到38.1毫米，冲上全国第一。此时位于居河流域的杨庄水库提前开启了5孔闸门，一孔水道上正以每秒60立方米的流量下泄河道。此时杨庄水库管理所的多名工作人员正披着雨衣在水坝上方巡视，查看设施数值及水位情况。为了应对这次强降雨，水库执行应对预案，及时调控下游河道流量。杨庄水库管理所工程师李春辉说，
7: 杨庄水库提前调入以60个流量进行预泄腾库，降雨来临之前就把水位降至175米附近，现在入库流量与出库流量基本持平，水势稳定。
6: 据了解，杨庄水库控制了约296平方公里的山地流域面积，在防汛响应启动后，管理所全员24小时值守岗位，除了水库主闸，他们还要顶着大雨巡查冀州山区内的8座小水库的运行安全。不同的水库间需要开车数十分钟的山路，部分水库排水口必须踩着泥泞的小路步行前往，每次回来巡护人员双腿满是蚊虫叮咬的痕迹。杨庄水库管理所所长刘宏伟说，
8: 我们14名同志全天候的不定期上水库大坝还有大坝周边的这个河道巡视，涉及到8所小水库，邦军镇关山水库，城区有3八水库、川防御水库，像下营到白间这段得够3-40公里吧，汛期的期间加密巡视，发现问题咱们及时汇报。

0: 哎，老张，
1: 哎，
0: 咱们这现在呢雨量可以吧？给我量一下子，看看现在的降
2: 在
0: 雨
2: 水
0: 量。
2: 库的坝区监控室内，工程师石建松正和位于居河上游的兴隆县检测点沟通实时降雨量，用于预估上游的来水流量。在他前方的监控大屏幕上，水库闸口的自动水位和水坝运行数值实时更新。坐在监控室的他，需要及时综合各方数据，向有关部门上报防汛情况。他说。
0: 我主要看水位，它这有一个自动水位计，响应之后嘛，咱们就是1个小时一报，报入库量、水位、库容，预估一下入库量。
2: 杨庄水库上游承接河北省兴隆县、天津冀州区两地的山区河流，水库下泄的水流会进入北京市平谷区的海子水库，再经过河北省回流入天津的冀运河。一座水库的运行关联着京津冀三地，正因此，每逢汛期暴雨，水库应对山洪安全的每次水位调整都需要三地联合考量。水库管理所工程师李春辉说。
3: 涉及到冀州区、平谷区，还有河北省的三河市，三省四地吧，会有一个联合调度，水情信息还有雨情信息都是共享的。你像我们放水，不是说根据水库的承载能力往下放，会考虑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咱们在河北省兴隆县设有2个雨量监测点，及时掌握上游的降雨情况，提前进行调度。
2: 在李春辉的印象中，防汛应急响应时，水库人员有三项工作最耗精力：检测水库安全及汛期水位，控制好各水库及河道的水流量，还有一项就是要对水库本体的安全进行系统检测。遇到大雨，2至3名专业人员要花半天时间在坝上跑点、读数、录入、换算。但今年开始，水坝安全检测的工作压力大幅降低，水库里装上了天津数字孪生水务系统，相当于给水库大坝装上了全天候的体检仪。
3: 大坝上一共有24个位移监测点位，人工观测这个过程耗时，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数字孪生，它这个监测设备，它有一个叫 AI 的视频摄像头，自动对焦，自动找准那几个点位，一天就可以测几回都行，把安全监测这块工作量可以摘出来了。
2: 近年来，冀州北部的防洪压力不断增大，作为把守冀州北部山区防洪的关键节点，杨庄水库的人员始终行走在水库山间、闸口坝上、泥泞小路，为了下游的万家灯火。守好这深山中的一库清池，杨庄水库管理所所长刘宏伟说：“
4: 为了水库正常运行，看这个水情、来水的情况，是下泄情况，主要是为下游这个老百姓转移做准备，为了是守护下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6: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2026天津马拉松已于昨天中午12点正式开启报名。10月25号早晨7点半，天马将鸣枪起跑，在金秋十月展示天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7: 金秋十月，百合之畔。
6: 本届天马以“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为主题，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全马规模相比去年增加2000人，赛事定于10月25号上午7点半，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鸣枪起跑。马拉松终点设在滨水西道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海河东路天津金茂会。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伟凤表示，天津马拉松诚挚欢迎各地跑友前来参赛，在奔跑中品读厚重的金门历史文脉，体味市井人间烟火暖意。
8: 通过马拉松的比赛，全国各地的朋友啊，世界各地的朋友汇聚在天津，用体育的赛事搭起这个桥梁，更深层次的了解天津有着悠久历史的那么美丽的城市，用他们的脚步去丈量这片热土，让他们感觉到天津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天津马拉松的主题思想。
6: 本届天马推出不存包绿色参赛方式，省去赛前存包排队、赛后等候取包环节，让跑者全身心投入赛道，从容发挥最佳竞技水平。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卫凤说，
8: 今年又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创新啊，比如说这个选手来了以后，他会带着大包小包，那么在赛事里头，要商家跑的时候，这衣服放哪里啊？要去排队去放包，比完赛以后要去排队去取包，那么我们更加人文化的去设计，今年让他们就不需要带这些东西了，轻装上阵，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14.195公里的这个跑道上，全力去跑出好成绩，这是我们今年更加人性化的一个设置。
6: 此外，智慧天马也是今年天马的一大亮点。赛事使用全程智能定位服务， 家人朋友可以随时掌握跑者动态与赛事进程。同时，智慧医疗提供安全保障，结合定位数据与运动状态监测，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发现与精准救援。天马报名已于昨天中午12点正式开启，持续至8月24号晚6点截止。马拉松项目运动员需在参赛当年年满20周岁，半程马拉松项目运动员需在参赛当年年满18周岁。报名费用分别为200元、150元。报名渠道包括天津马拉松官方网站以及官方合作渠道马拉马拉 APP、数字心动 APP 和金城健身冠军会小程序。
5: 扫描天下，
1: 进入扫描天下。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次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9: 昨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气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测、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9: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1: 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没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
9: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受伊朗战事影响，五角大楼正评估是否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报道说，美国大型海外军事基地遭受伊朗数月袭击并受损，五角大楼难得有机会重新考虑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1: 截至19号，哥伦比亚西部的强震已经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这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4万人。
9: 菲律宾民防局19号通报说，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已经导致菲律宾全国约539万人受灾，已经确认的遇难人数上升至27人，另有17人受伤，1人失踪。
1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这么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0: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

0: 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我发现呀，现在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看科幻题材的文艺作品，甭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吧，啊，只要涉及科幻主题的都有一大批粉丝。这个科幻作品啊，基于科学原理进行合理推测，描绘了宇宙、未来科技等领域，满足了人类对于探索未知、超越现实局限的渴望。当然了，现在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发展与突破，很多之前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甚至是人们不敢想象的场景，都已经逐步实现了。就拿航空航天领域来说吧，以前我们觉着火箭发射升空以后逐级分离，要么在大气层中烧毁，要么最后坠入大海。但现在呢，连火箭都可以二次回收重复利用了。
0: 8月19号，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1: 就在大约40天前，7月10号，咱们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刚刚实现海上往系成功回收。紧接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就完成了从海上捕获到陆地着陆的跨越。如果说长征10号乙的首飞是国家队在可控回收领域实现从0到1的历史突破，那么朱雀3号的这次成功则是商业航天力量探索出的又一条火箭一子级回收的可行技术路径。对于这次成功，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这次任务的难度在哪里？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着陆腿回收顾名思义，就是火箭一子级分离以后，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调整姿态，最终依靠舰体自带的液压或缓冲着陆腿垂直硬着陆在陆地平台，全程依赖火箭自身的控制与缓冲。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火箭一子级从超过100千米的高空返回地面，需要精准着陆在60米见方的回收场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从100层楼的高度把一支笔扔进地面的普通笔筒里。其次，让火箭稳稳站住靠的是什么？简单来说，主要靠三样东西：一双巧手、一副好腿和一颗大心脏。为适配回收全过程的速度与姿态变化，朱雀3号采用栅格舵与边条翼协同控制方案，可以适配从高超音速飞行到近悬停状态的大范围速度变化。朱雀3号的四条可以收放着陆支腿完全展开后，整体形成近14米的支撑跨度，同时将发动机喷管抬升至离地2米以上，避免发动机气流冲击地面，影响着陆稳定性。9台发动机分段点火，起飞的时候同步全功率启动，临近着陆的时候仅保留中间一台发动机稳定工作，精准完成垂直着陆。最后，技术

0: 突破能带来哪些重大利好？火箭重复使用能够实现一个降低和一个提升。火箭一子级的成本约占全舰成本的70%，通过多次重复使用可以有效摊薄火箭单次发射的成本。同时，一次性液体运载火箭一子级通常需要数月的投产周期，通过周转复用可以有效缩短投产周期，便于企业将产能集中于二子级生产，从而大幅提高火箭的发射频次。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能力，不仅将为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提供重要的运力支撑，更是商业航天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从网系回收到四腿站立，中国航天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向世界证明了我们在低成本、可复用航天领域的硬核实力。这是技术的成熟，也是我国航天工业体系协同创新能力的成熟。当火箭能像飞机一样反复起降，通往太空的班车时代正缓缓开启。航空航天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靠的是精密计算、技术积累和无数次的试验验证，每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偏差，必须得严谨、严格、严密。但是放到日常生活中，很多事儿啊就做不到那么严谨了。接下来要说的新闻让人甚至有点哭笑不得。
1: 据辽宁日报消息，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热线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眠。对此，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据了解，如此离谱的诉求却并非个例。有家长因为孩子高考失利，要求重新组织考试。有人希望政府帮忙对接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还有人打电话提出，要查查丈夫的工资明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在某些人眼中俨然成了个人的许愿池。
0: 一个个奇葩的投诉占用着公共服务，一线人员疲于应付，公共服务的边界被模糊。哎呀，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眠，你们家是没窗帘是吗？老百姓有烦心事找政府，这当然没错。问题在于，这些离谱的投诉让有困难找政府在某些人眼里变成了凡事都能找政府。有限的公共资源被一次次浪费，一通12345电话拨出去不过几分钟，后续却要动用不少资源，接速急办、限时办结、回访评价等刚性机制保证了民生问题的高效解决，但是也难免让一些不合理的诉求混入其中。这类诉求或许不多，却给办事人员添堵，更给便民通道添堵。毕竟在有人投诉月光太亮的同时，还有一些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人家在排队。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在从制度上为奇葩投诉安笼子，比如公布12345热线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意在引导市民理性正确使用热线。这并不是否定权利，而是规范政务服务，将公共资源配置到最该去的地方。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用法规明确诉求边界，国家层面的相关文件已经明确，对于不符合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诉求做好解释说明，对于恶意扰乱秩序的依法处置。地方上相关的探索也一直在进行，包括对恶意占用公共资源的诉求不再派单，把部分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事项交给基层自治解决。二是考核不再强人所难，有的地方设置了一定的容错数量，允许回退一些不合理工单，包括对恶意占用公共资源的诉求不再派单，但是超过规定数量以后，退一件会扣一定分数，这样既解决了民生诉求，又留出了转还空间。三是让技术成为这张过滤网的重要一环，比如广州12345就已经运用人工智能手段辅助甄别无效诉求，把好热线的第一道关。说到底，12345的价值是为群众留一扇门，让真正有困难有需求的人能够找到政府得到回应。这扇门应该一直开着，但也应该有点门槛儿。要我说啊，投诉月亮太亮睡不着觉的那位，估计平时不爱刷短视频。但凡爱刷短视频的朋友，晚上躺床上抱着手机根本不舍得撒手，哪有功夫管月亮的事儿呢？

0: 更愿意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超两成的孩子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和真人交流。
1: 如今 AI 陪伴的低龄化和普及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前段时间我坐高铁，后边有个小孩就一直叨叨叨叨叨叨不停，我以为他在打电话和小伙伴聊天呢，直到最后听他喊“豆包豆包啊，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才反过味儿来，闹半天是跟 AI 聊天呢。这个 AI 陪伴的优势显而易见，它是那个永远有空的朋友。你深夜失眠时它在线，你语无伦次时它耐心梳理，你重复唠叨时它不厌其烦。对于缺少陪伴的孩子，性格内向的青少年，AI 提供了情感缓冲垫，在个性化学习、心理疏导等方面也展现出工具价值。而且 AI 的态度包容，不批评，不厌烦，能给孩子被理解的安全感。但咱还是那句话，事儿分两面看。AI 的无条件迎合与顺从，正在为孩子编织一个情感茧房。习惯了被肯定、被讨好，那怎么面对现实中的挫折和批评呢？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心智尚未成熟，可能把 AI 视为真实存在，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就像心理专家所说，成长需要照镜子，通过周围人的真实反馈形成自我认同，而不是沉溺于算法生成的温柔乡。更让人担忧的是 AI 的顺从存在危险边界。有案例显示，当孩子反复提出越界的请求，部分 AI 会从拒绝转为迎合，编造血腥暴力内容，甚至诱导孩子说谎，提供危险建议。把握 AI 陪伴的度，关键在于明确边界。AI 是工具，而不是关系的替代品。家长需要主动了解 AI， 与孩子协商制定使用规则，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更重要的是，用高质量的陪伴填补孩子的情感需求，让他们在真实的人际互动中感受有温度的回应。八成家长自认为今天和孩子沟通了，但是只有两成孩子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家长口中的沟通往往止于问成绩、问表现，而不是真正的倾听与情感关切。当孩子在现实中得不到理解，就只能寻求 AI 补位。此外，平台也需要严格落实未成年人模式，做好适龄内容管理。我们需要认识到 AI 无法复刻真实世界中的喜怒哀乐与磕磕绊绊，而后者才是成长的养分。别让算法生成的温柔替代了现实中那些不完美却真实的拥抱。孩子们如果整天沉浸在和 AI 聊天交流的虚幻场景中，还可能会间接地影响视力。您想啊，整天抱着手机，就算你不打字发语音，也得盯着手机屏幕吧？时间久了，可能就导致近视了。孩子要是视力下降了，最焦虑的一定是家长。针对广大家长的焦虑心理，一些卖护眼灯的商家开始在这方面做文章了。
0: 近日，据法制日报报道，部分商家宣称灯具能防空近视。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相关产品宣传语中频频出现眼轴、眼底、屈光等专业医学词汇，表示自家销售的灯具可以控制度数上涨，抑制眼轴变长，养护眼底，阻断屈光不正发展。有商家在直播时宣称，小学过半孩子近视，只有大路灯能从根源防控近视。价格方面，基础款约400元，主流终端产品在2000元至4000元，部分产品售价甚至过10000元。
1: 其实，在我上小学那阵儿啊，市面上就已经有各种护眼灯了。但那时候说实话，价格还没有这么离谱。现在可倒好，动不动就大几千块钱。我相信家长朋友们对于大路灯都不陌生。我最开始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还以为真是街边的那种路灯呢。当时我心里还犯嘀咕，你说这么大个儿，家里边也摆不下呀。这些打着护眼标签的灯具到底是真的管用，还是贩卖焦虑呢？北京某三甲医院的眼科医生指出，多数低龄患儿存在每天4小时到6小时高强度近距离的用眼，就算使用了顶配灯具，也无法抵消持续近距离用眼带来的损伤。上海市消保委7月曾经发布20款热销大路灯比较试验结果，测试结果显示个别样品色容存在偏差。

0: 还有个别样品电磁兼容不达标。消保委同时提示，大路灯及读写台灯不具备逆转或治愈近视的功能，灯具的作用仅限于优化局部光照环境，缓解视觉疲劳，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仍然以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规范的读写姿势以及合理的用眼时长为核心。咱们把这些科学共识放一边，用防控近视四个字把灯具卖到上万元，就是对消费者信任的滥用，更是对科学精神的践踏。这类虚假宣传的灯具为啥能在市场上畅行无阻呢？我认为有三点原因。首先，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认知陷阱。灯具与防控近视之间隔着严谨的临床试验和科学验证，商家跨越这道鸿沟的方式不是科学研究，而是营销话术。家长不是眼科专家，面对眼轴、屈光这样的专业术语，很难判断其真伪。商家正是利用了这种知识差距，把普通的灯具包装成医疗级产品。其次，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事实上，单台高端灯具毛利可达数千元，头部品牌单品销量巨大，数十万元罚款和虚假宣传获取的收益相比，震慑作用有限。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一月公布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中，某企业因为护眼灯具广告涉及疾病预防内容，被处以60万元罚款。您想啊，60万的罚款对于一款售价上万的灯具来说，我卖几十台就赚回来了，交了罚款继续卖，卖了继续赚，赚了再交罚款，这种循环在某些企业眼里已经成了一种合规成本的算计。最后，监管的覆盖面还需进一步延展，监管不能只盯着药品和保健品，还要把那些打着健康旗号的日用消费品一并纳入监管体系。一盏灯就是灯，照得亮就够了，别动不动就说自己能防控近视，让虚假宣传的商家真正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才能让那些打着健康旗号收割焦虑的营销话术失去市场。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节目。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完成三所学校提升改造；革孤镇总工会下送清凉慰问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龙月社区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两种常见的中药，可以止痒抗过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